0: 上来的这个车再重新变道交汇，最终呢成为一条车道，再汇入到快速路的主干道上去。所以它这个路是越走越窄，所以建议大家能够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滨雅路和海垦路的路口路段现在是往金山小区的那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不过刚才也看了一下绿灯正在放行啊，大家早点起步去通过路口。还有呢是金源路，金源路和海垦路的路口差不多就是在农垦机关幼儿园这块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稍微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后方堵车的范围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左转弯的一方面是车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景山学校的这个影响也还有一些些啊。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是有一部分的被占据的。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然后到凤翔东掉头口这块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这边呢现在好很多了。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包括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桥下的双向流量都大，不管是出城还是往快速路都有一点点走不太动。各位呢还是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选好车道，不要随意的变更啊，不要随意的变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哎，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1: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9: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9: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9: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食物，我向你道歉。 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

0: 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八点十一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是赵鑫。
6: 村里的丫头她说明天他们家小少爷，你们家明天小少爷去哪儿参加中考？明天不考吧？明天中考吗？
7: 啊，
6: 明天就中考了？赶紧搜一搜。
7: 嗯，搜一下啊。没有这么快吧？
6: 对啊，海口市的中考时间是
7: 20多号呀。
6: 啊、嗯，你们家孩子怎么就参加中考了？哦，他是指标到校，所以指标到校跟其他朋友参加的不是同一时间的中考吗？嗯、
7: 他是只考这个学校的是吗？
6: 他说，所以最终中考的成绩已经不重要了，轻装上阵或许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7: 啊、哦，25号
6: 啊，
7: 嗯，25号，26号，
6: 横竖祝福一下啊。
7: 嗯。哦，25、26、27，
6: 嗯。崔小鼠他说永万路上秋海的道中间是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在最右侧，目前呢是有点小堵车啦。
7: 嗯，佳佳啊说海秀东，海秀路东往西秋海大道上匝道口的位置啊，三车追尾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吧、
6: 嗯、
7: 小心避让。
6: 嗯，蓝天白云说遇到一个奇葩老板，他说明明不缺人也一直让你在那招聘。
7: 嗯，

0: 可能显得公司比较有活力吧。
1: 还是说真的是一直在缺人？
0: 怕你没事儿干。又不招聘你这个岗位干啥呢？
1: 对呀，中考25到27号嘛，25、26、27，江说快速路的东往西秋海出口处有车追尾啊，东往西秋海出口处有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
0: 头一他说周末呀，幼升小大约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们每年基本上都是七月份，但是没有固定日期，也可能是7月中旬，也可能是7月底，
1: 7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吧。
0: 对，反正就等消息吧。开始招生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会宣传，你到时候随便一刷，随便一听就会听到啊。
1: 对，咱们今年有中考学生的家长呢，查香，他说呢，中考是25、26号，27号呢是升地会考。然后他说山东啊，他是好像茶香姐就是青岛的吧。他说呢，如果家里面院子大呀，他们那边种花种树都可以的，葡萄、石榴、山楂、无花果，对，我们那边这些也会种。他说小时候呢，家里院子有葡萄树、月季花、太阳花，一回家就感觉小院子里面热热闹闹的啊。说了你们可能不信，院子大的话，那里家里还可以养猪，我们那儿也是啊，养猪养鸡都有啊。
0: 看一看。哦，丫头，她说他们家小少爷要参加中考，明天他们哦，人家是在重庆参加中考，可是我查了一下，重庆中考的时间，
1: 对呀，12号嘛，
0: 12号，那的确，中考离高考时间这么近呢、啊？
1: 对呀、啊，哎、哦，重庆的话，高考是不是也就2天还是3天就结束了？
0: 对，只有
1: 咱们
0: 这边时间长嘛。
1: 山东，你们山东也是4天啊？
0: 是吧？
1: 也是试点的省份。
0: 那就是有挺多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孩子都是要在外地上学的这种。因为昨天，一个球友也在说这个今年孩子要上小学，这事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家，目前就是在这边上学的条件各种不符合，户口也不在这边，居住证时间也不够，可能就想回老家上学。但是我说你这一回老家上学，这不是相当于父母跟孩子相当于是长期分隔两地了吗？他说为了上学也没办法，所以有一些是没得选，有一些是主动选择让孩子在外地上学，然后等到这个能转学的时候再转回来。
1: 对，我身边那个朋友是等着上中学的时候，让孩子过来。现在孩子是跟着外公外婆。
0: 对，我说要不然你考虑一下这个附近的一些这个民办学校、私立学校，像什么枫叶呀、北大附小啊什么之类的，学费可真不便宜。
1: 是，
0: 主要是家里边有两个孩子，这一个学期那不就得5万了？
1: 那呀，
0: 这一年两个孩子就10万了，光学费哦。
1: 那压力挺大的。
0: 你还不算上，万一孩子们有个什么小兴趣，报个兴趣班，那费用你就扎不住了。还得是，因为正好这两年迎来的是有一小波的那个出生高峰嘛。孩子们正好上小学，你要说现在再大幅的去扩建一些小学吧，就怕。扩建之后再过几年这些学校啊又招不到生了。
1: 反正这几年你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都会有消息啊，就是有一些学校可能会在9月份招生。
0: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就近有学上吧。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点16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之前秋海下口附近的事故呢是已经没看到了，也就是说可能处理完毕了啊。但是再往前开的话，因为受到海秀桥正上方西站，还有呢在秋海匝道上桥口处的通行缓慢的影响，它确实在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基本上秋海匝道的下口还有永安路匝道的上口仍然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啊，这样的一段路程还是要特别注意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尤其是如果啊在路上看到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了，尽量的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现在呢从东往西方向，这个呢是因为之前秋海匝道的下口有一起事故的发生，然后呢当时是导致

0: 了车辆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后方的金垦匝道的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现在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这个事故也处理完毕了啊，就是整个的在这一段上慢慢的已经恢复到了相对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了，影响也不是很大，包括之前堵在桥上的这个车也都能够比较顺利的从路段上去经过，所以正在不断的去好转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呢确实流量挺大啊，不管是在五指山路路口还是在大营山西三路路口，包括在海府立交桥的桥下，现在都是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在堵车。目前呢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的视频数据上倒是也没有发现，但是呢你像大营山东二路路口还有五指山路路口，这个就真的很难走啊，基本上最后方的这个车的尾部是接近到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海府立交桥桥下也挺堵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但是如果你要是走后面的一些次干道的话，那可能堵得更厉害，因为一旦进去啊，你想再出到国兴大道的这个主干道上还是挺难的，后面想要进入到主干道这边的话确实是走不太动啊，所以各位还是在国兴大道上行走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除此之外，现在从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上桥口的这个位置上也是排了一点小队，而且后方的车的尾部呢是几乎已经接近到了国兴大道博物馆还有省歌舞剧院，包括在省图书馆的这个位置啊，它的整体通行速度都不是很快，毕竟国兴大道在上琼州大桥的这个过程呢它是几条车道然后最终变成两条车道来上这个琼州大桥的，所以速度确实是比较慢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暂时没有在监控上看到上桥口处有交通事故。另外在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路口，左转弯去琼州大桥的还有从白驹大道的直行方位过来的，这个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所以它的每一个绿灯时间都很短，一定要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 S81 海口联络线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有所改善，现在主要是上匝道的前200米有堵车，上来以后就好很多了，然后在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南渡江大桥的东桥头啊，也就是往机场方向准备进入到机场界的这个地方，现在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排过了整个南渡江大桥，包括在后面的铁龙路的位置以及再往后面大概有将近500米左右，这个都在堵车，所以这一段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2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 76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想要订矿泉水或桶装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喝一下金盘的矿泉水吧，这个是扎根海南33载了，本土好水人爱，价格挺便宜的啊，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送水上门啊。
2: 办案办理说龙坤北往南下桥口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啊，龙坤北往南下桥口南大桥下桥口吧，两车追尾了。
1: HY 他说长滨路和南海道十字路口，对，这个路口坏了挺长时间了，
2: 坏了，去修了，交警说报修了。王征说一海大道海瑞桥西往东方向在东桥头有两车追尾，也是导致拥堵了。
1: 感觉怎么今天的朋友突然少了很多呢？
2: 到单位了？
1: 这高考也不至于影响大家不用早起了吧？高考也本身不用送孩子上学校啊，平时。
2: 是啊。
1: 一波一波的。

0: 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准备今年休假的话去山东的海边看一看吗？
1: 嗯
0: 嗯，十一老师说啊，去烟台请你吃鲅鱼饺子，
1: 说的跟你也回去似的呢。
0: 哈，陈娜她说还是很喜欢听周末，说她小时候的故事，可以多说一点。
1: 可以说一件伤心的事儿。
0: 嗯，
1: 有一次邻居家的这个亲戚家的小孩来我们家玩，
0: 嗯，
1: 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还住最老的院子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还在上幼儿园，啊。嗯，特别小的小院的时候，亲戚家小孩来我们家玩，然后我老父亲就特别喜欢他，然后我老父亲呢就在那儿自言自语的说：“哎呀，要是你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啊！”我记到现在，真的是此情此景，我完全可以把当年的场景、桌椅板凳怎么放的，然后
0: 都印象深刻。
1: 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谁在干嘛，我记得非常的深刻。
0: 如果我是你啊，
1: 嗯，
0: 我可能也会
1: 现场反击吗？
0: 不会现场反击，但是会记到现在，因为有同类似的这个情况
1: 啊。
0: 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家老父亲不是个老师嘛，也跟发小呢，那会儿放了暑假，我们不是放暑假寒假都会在一起写作业，
1: 嗯，
0: 有个题呀、啊，怎么讲
1: 都听不懂，
0: 我都不明白、
1: 嗯，
0: 对，然后呢，但是发小人家从小学习成绩很好，
1: 嗯，
0: 就一讲吧，人家就一点就通的那种。
1: 老父亲就
0: 老父亲说：“你他还不是说，要是你是我闺女怎么样？”他说的、他不会这样啊、
1: 嗯。
0: 但是他说的是：“你看，如果一个班都是这样的学生，是吧？那这个班的成绩该多好！”
1: 你的这个伤害性比我这个伤害性要
0: 小很多。嗯、
1: 对，其实
0: 他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去出发。
1: 对、
0: 啊、
1: 我这个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嗯。想起来我现在都不愿意给他打电话、
0: 嗯、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是我们不是反正都是从小在一起长大嘛、然后呢好像是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妈妈呢就跟他说，那你回家去拿钱吧，你又知道咱们家钱放在哪儿。
1: 嗯，
0: 老父亲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晚上他们两个在聊天，我说那你们又不告诉我，你们也可以告诉我呀。
1: 嗯，
0: 那个小时候不懂啊，就觉得说你告诉我不就知道了吗、但是老父亲呢长大之后才明白，他说其实根本的原因说的不是说我告诉你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东西在哪了，而是说你看人家从小其实就挺懂事儿，也很成熟。所以家长放心的会去把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交给他。
1: 嗯，
0: 而你不一样，你就是个孩子。
1: 所以呢就是各位反正也很多都是当家长了，就说话呀都给我注意点儿。你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在孩子脑海里边可能要记很久的时间。
0: 真的、小锦鲤他说呢，秋海路口西往东有车故障停在右边。
1: 嗯，明天会更好，他说只是没有在打卡，但是都是在默默的听你们说哦。
0: 嗯，
1: 好的
0: 好的。
1: 但是你说当家长这个事儿呢，有些家长就说就这么，反正生了就这么当了，就孩子就长大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呀。
0: 嗯，
1: 有些家长觉得怎么这个家长怎么这么难当呢？
0: 嗯，
1: 事事说话要小心，怕影响孩子情绪什么之类的，又怕孩子这个过于的这个
0: 敏感了。
1: 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家庭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如果家庭环境都是那种大大咧咧无所谓的，那孩子你讲这么一句话，孩子可能
0: 也
1: 无所谓。
0: 不会在意。
1: 但是如果家长平时对于孩子的关心和照顾，以及体察孩子，就是观察孩子的这种情绪变化比较多的话，可能孩子也不会容易在小的时候留下一些心理的阴影。
0: 父母还是要细心一点，是吗？
1: 对。
0: 啊、，QQ 说天水啊，过两天要举办伏羲大典了，
1: 嗯，
0: 8000年的家底儿哦，
1: 嗯，
0: 值得一看啊，
1: 嗯，咱们这男朋友的活动，
0: 男朋友的活动应该是已经宣传结束了吧？周六呢啊，在龙湖，大家去逛街的时候，晚上可以去逛一逛，看一下，
1: 嗯。
0: 这会儿估计路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了，是不是？
1: 是，今天好像没什么路况，对。

0: 感觉今天的时间过得还挺慢的，
1: 可能是因为今天早上大家到单位到的时间都比较早。
0: 嗯，对，今天除了快速路在永曼路上桥和秋海上桥这边有一点小堵车，那应该也都是大石线的那块堵车之外，其他路段今天都非常的顺畅吧。
1: 嗯，
0: 琼南渡江大桥去机场方向目前有一点点行车速度缓慢，然后琼龙大桥现在是上桥去江东方向上的有点缓慢，其他路段都还行啊。
1: 刚刚有朋友说呀，海口哪里有好一点的中医呢？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呢，因为本身大夫这个事儿吧，它就是因人而异的。你去这个省中医呀、市中医、
0: 中西医都看看，
1: 哎，都看看。
0: 嗯，就像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肉肉在外边煮一热水壶，这个
1: 中药，
0: 就觉得它跟炼丹一样，每天早上起来换着法的喝各种中药西药。
1: 嗯。但是这些调理嘛，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0: 嗯、这个漫长是看了几年了啊、
1: 嗯！
0: 来吧，出门路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包含了未来即将小朋友要上幼儿园摇号的问题，上小学、上初中需要准备一堆材料的问题，各种证件、办证、换证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宣传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是继续来关注到重点的一些位置。之前呢，有朋友是说南大桥下龙坤南的下口啊，有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而且这会儿其实南大桥上的车不多，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堵车情况。整个的南大桥北往南也好，南往北也好，还可以啊，都挺顺的，大家正常走就行，不要压实线啊，不要压实线。然后呢，就是进入到快速路的这个匝道，从南大桥你要提前进入到快速路这边的匝道中，旁边有一个挺长的实线，你如果走得太晚，就有可能呢会压到这个实线啊，影响也比较大。再来关注到市区里面的龙坤南跟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包括在城西路路口、高登街路口，这都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会更多，车队的尾部也排得蛮长啊。现在已经接近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上，主要呢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也希望各位能够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在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一个呢是永安路的上桥口处，目前还是有通行缓慢，后方的车队是排到了永安路的正上方，这一段啊非常难走。然后再往前面呢是汽车西站好一点，主要是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但是在这个上匝道口处呢又没看到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它就是流量会比较大，通行也确实是挺慢的啊，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所以呢需要大家提前走到左侧，不要走到右侧去。而且从海秀匝道，从海秀桥的这个匝道到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中间的海秀西路啊，这个走的也挺慢的，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车多，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的话，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因为在南都江大桥桥头之前是有事故，当时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呢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后面呢是一直滞留过了南都江大桥，包括在

0: 铁笼路的后边还排了有四五百米的这个车队。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只有在桥面上通行缓慢。通行缓慢啊，过了桥头进入到机场的这个路段之后呢，就好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珍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珍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嘛，早上的8: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张欣。
7: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啊，有朋友在说到的是秋海路口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对吧？秋海路口西往东有辆车故障停在右边。嗯，这位蓝色的马他也说到，西往东快速路往国兴方向快下秋海匝道前200米有车抛锚了。他说一姐们儿啊，车抛锚了。
8: 姐们儿车抛锚了，
7: 这是姐们儿抛锚了之后，他有没有在车后边放警示牌啊？
8: 啊，反正大家路过的时候也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小心避让。
7: 尹他说买了一套二手房，前业主的孩子上到3年级的时候就转学了，今年前业主的孩子已经上5年级，他孩子9月份上1年级，现在学校说一个学位是跟一套房子6年的，但是转学出去的还算占用学位6年吗？他孩子今年能上吗？现在小学是几年制啊？6年制是吧？
8: 6年制啊。
7: 嗯，
8: 但是没听说一个学位要跟6年哦。
7: 他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前业主的孩子不是用了这个学位吗？
8: 嗯，
7: 虽然已经转学了，
8: 嗯，
7: 但他曾经用过这个学位，而且人家还没小学毕业。
8: 我知道啊，
7: 嗯，
8: 但是这个咱们每年的政策都不太一样哎，
7: 嗯，
8: 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几年的政策呢，就是只要这个房主换人，
7: 嗯，
8: 那他就重新开始计算了。
7: 对，
8: 但是之前呢也有过，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用过的话，他要等到小学毕业才能结束，所以具体啊还是要看当年度的政策。
7: 对，这个要看今年啊。
8: 啊，
7: 有朋友在说的是，看看大家吧，嗯，
8: 看大家都说到了什么呢？这会儿是基本上都没啥路况了。
7: 嗯，
8: 小麦说不能上，
7: 嗯，
8: 还是看当年度的政策。
7: 对的。
8: 幽兰，这是永万路妇女儿童医院门前往南海大道方向，大概走个几十到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吧。
7: 小猫被撞了，
8: 哎呦。
7: 嗯，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最近上路的小动物确实是有点多了啊。家庭下说今天的小事故有点多哦。嗯，大家当时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这个报名的这个速度快不快呀？整体上审核的速度快不快？
8: 嗯，
7: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我户口也在这个学区，房子也在这个学区，在这个学校可能没那么学位紧张的情况之下，报名会比较顺畅一些，但是学位紧张的，或者是条件有一项可能有点不太符合的，可能就当时要等一等。
8: 这几年应该比前几年要顺利一些，
7: 嗯，
8: 因为这几年基本上都是线上审核了，
7: 嗯，
8: 不用拿着材料再跑学校了。哦，现在朋友们已经开始买粽子了。
7: 嗯，
8: 哎，不过也差不多了，
7: 啊，下
8: 周就要过端午节了。
7: 下周不就是了吗？啊，
8: 嗯，来吧，我们继续。

0: 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FIW 他说呀，看到一辆车在车尾上贴了个车贴，是一只哈士奇的车贴，但是狗的下面写了两狗对视。他说这是不是有点侮辱人了？他说要是喜欢狗那就贴那儿呗，说贴车尾是不是有点针对跟车后边的司机了？
0: 他是不是贴的那种有一些是专门贴了那种针对开远光灯的，就晚上。
1: 但是我也是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贴在车后边贴车贴，有一些贴的乱七八糟，有一些确实挺低俗的，倒是。
0: 果冻说海秀路冰帽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一下。
1: 同时呢，咱们想订金盘矿泉水的朋友一样可以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金盘有矿泉水有桶装水送水上门啊，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来可以下单订购。
0: 小麦他说呢，要原房主的孩子小学毕业了学位才能用，你是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反正之前每年我们都会那个招生方案吧发布了之后我都会研究一下，有一些时候呢他会提到这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当年度。
1: HM 勾他说的是喜提树叶车密密麻麻的掉了一车，你这个还好弄一些，
0: 这停到树下面了
1: 啊、有的时候停在树下面也不知道什么树下面掉了一车的那种小果子，然后砸到车上面，
0: 它还砸烂了、
1: 那个对，它还砸烂了，然后在车上很不好洗，就跟一个个蓝莓一样掉满了一车。
0: 你这个跑起来估计就刮掉了，
1: 风一吹就没了啊。来吧，我们继续连到王真，看看最新的路况吧。

跟英语。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就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更多啊，通行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顺利了。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海秀中路和宾茂路路口红绿灯有故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也跟交警指挥中心呢进行了反馈啊，也希望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宾茂路上目前是要继续的往海秀中的方向，流量还是略大了一些些啊，再加上红绿灯有故障，极有可能呢会发生比如说路口打劫呀，或者大家都想往这个中间去走，所以整个的这个状态会不是特别好。还有朋友之前有说到的，说永安路的妇女儿童医院的门口这块往南海道的方向，有一只小猫呢被撞得有点不太好看了啊，那目前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有环卫呢去清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呢也反馈一下下啊，让路面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前往到现场去进行一下处置。另外呢，就是之前咱们有朋友说到的，说快速路的西往东在秋海下匝道附近啊有这个车辆故障的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啊，目前的话这个故障的车已经不在了，所以路段也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快速路上呢，现在所有的匝道都可以正常上下，大家也不用纠结就说非从哪个匝道去上下了啊，哪个近就走哪个就可以了。而且整条的快速路目前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太严重的堵车。在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桥下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中间啊，富力首府的这一段，它确实还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但是一旦过了大营山东二路的路口之后呢，再继续的往快速路这个方向就非常的顺啊，基本上是已经完全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其他的各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

0: 呢也是改变了非常的多，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形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莫问归期他说啊，琼大桥目前呢有点小堵车啊。
2: 嗯。
1: HM 勾他说跟在后面的车估计要烦死了，仙女散花
2: 是吧？哦哟、
1: 啊、
2: 那你是仙女哦。
1: 嗯。
2: 那他不开心吗？仙女今天眷顾到了我。
1: 嗯、挺会说话的啊。
2: 你们上班这么晚的吗？
1: 嗯。
2: 快九点了才出门上班哎。但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早。
1: 嗯。
2: 嗯，这八点之前到的也有。七点多到单位的也有。
1: 嗯，这会儿没什么人，不如跟大家欣赏分享一首歌吧，
2: 我觉得非常合适。
1: 好久没有分享一首歌了啊，许巍的，因为这两天好像听许巍的歌比较多吧。
2: 嗯
1: 嗯。

丹婵说呀，从七点听节目听到现在，你们快下班了，他还在路上不断的转场啊，忙碌着，忙碌着，辛苦且忙碌着。

小麦啊说上班赶路呢啊，看到那只小猫了，在南大桥下。我们给交警这边来反馈一下，分享一下吧。世浪说呢，他觉着上班的问题不是说到这个时间出门他就是上班晚，你像他8点钟上班的人，他8点钟才出门呢。大家的工作机制可能不一样吧。啊，黄律师他说呢，你这个自画像做微信头的那个微信是小号吗？昨天发了没回复，后来加我，结果我可能通过的比较晚了，是不是？啊，后来问了星辰。他说昨天呢去了滨海新村啊，感觉没有龙兴路有氛围，不知道是不是去的地方不对，但是也去了土狗咖啡了，还有阿福爹清不凉那一片，但感觉就还好吧，没有太多的特色是吧。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啊，滨海新村呢它可能刚刚才开始照着龙兴路的这个样子呢去发展，所以呢它可能没有像龙兴路的这个氛围感那么足，但是龙兴路呢就是感觉你走得不过瘾，就那么一小节走完就没了，你再往前走，虽然它那条路很长，可是呢它就是一个头一个尾，哎，这种氛围感很足，但是到了中间呢又好像断档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希望不管是滨海新村吧，还是龙兴路，还是说咱们海口还有其他的这种像荣山寮这种小村啊，规划这样的文艺氛围感的适合我们去打卡拍照或者是休闲娱乐的地方呢，可以更完整一些吧。你下回有机会的话呀，你再去一下荣山寮。荣山寮这几年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它现在呢还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调整当中啊，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海滩沙滩上的那个大帐篷有点太多了，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密集，但是小村子里面你去稍微走一走的话也还是挺惬意的。蓝魂姐已经忙完了，你这早上得多早起来包粽子包包子呢，所以这基本上今天的活都干完了，这不就等着他们来拿货了吗。妙妙说呀，这是馋了。你说喝杯蜜雪冰城就好了，是馋了是吧。我平常哈解决这个头晕恶心的方法呢就是睡一觉，醒来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

看一下孤独的展望，最近正在戒烟啊。他说第二次戒烟，嘴里面的唾液呀，像翻江倒海那样。他说30岁的时候戒过一次，戒了8年，38岁又开始抽了啊。现在40岁又开始戒烟，感觉这一次呢就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烟瘾了。那说明你这一次可能成功的概率更高哦。坚持啊，要坚持。我记着之前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呢也尝试过戒烟，说你对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嚼个口香糖是不是已经不管用了。

0: 一瓶可乐，
1: 嗯，
0: 你们这个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心里难受。
1: 嗯，兵哥，嗯，按我们，嗯，我们感觉的兵哥应该是那种不太容易心里不舒服的。
0: 没事儿啊，他不舒服的时候喝瓶可乐就好了。
1: 他们家老大今年是不是要参加什么考啊？
0: 小学小升初吧，那不需要参加什么考哎。
1: 他们家老大还在上小学呀？
0: 啊，他们家老大也不能一下子就上高中啊。
1: 不，我总以为他们家老大应该要上初中了呀。
0: 是呀，
1: 哦，
0: 那不就是小升初上初中吗？你是以为他已经上初中了？
1: 哦，对，我以为他应该上初一了，
0: 人家只是长得高一点而已。
1: 嗯，
0: 那你说那四年级的是吧，1.62米了，
1: 嗯，
0: 这小孩长太快了。
1: 是的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只有很下载海口。

0: 看这一锅漂亮的大包子啊。糖豆妈说了啊，这不舒服呀，4块钱难题解决。那行，下回我们也试一试。冰哥说呀，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饮料啊，昨天他不舒服，一瓶可乐解决了。可以，下回呢咱也都去试一试啊，每个人可能对应自己这个解决不舒服的方法不一样。
1: 嗯
0: 嗯，一瓶蜜雪冰城解决了
1: 是吧。
0: 啊，冰哥说他是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继续提醒大家啊，海府二横路实验学校的门口这块，现在呢是有非常多的车辆临时停留，应该是学校有什么活动啊。现在几乎呢是最右侧的车道全部都已经被占据了，包括在学校门口处呢，也有非常多的车辆是有临时停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右侧的两车道几乎是完全的被占据，所以大家如果还要往这个路段来的话，你可能需要呢从振兴南路的那个方位上进啊，然后再前往到学校的对面，这样呢走一个斑马线啊，去到学校可能更好一些。学校门口的这个位置啊已经是排的全满了啊，没有这个更多的位置能够停放车辆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说琼州大桥呢比较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恢复了正常通行，没什么问题。他这里之前也不是说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目前比上个时间段呢还要好更多啊，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更加的顺畅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吴越广场的方向还是排了一点小队，尤其是直行方位上的流量会更大一些些。这个路段上过完了红绿灯会有所好转啊，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另外呢，在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现在直行正在绿灯放行，左转弯呢要稍微再等一会儿啊才能够进入到放行的这个区间。那目前的话车也挺多的，看了一下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路口，所以其实影响还不算是太大啊，还不算是太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

0: 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建筑装饰特约播出。
2: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您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知识、禁毒相关的一些内容。
3: 只要是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2: 家在海口，
3: 用心
2: 爱
3: 家爱
2: 生
3: 活。
2: 昨天的这个骑行之旅怎么样？
3: 哦，昨天下午其实是临时决定的，因为昨天下午我回家之后忙了一阵儿工作，然后那会儿不是早上就头痛嘛，偏头痛，然后我就睡了一觉，一觉睡到三点过起来的时候，因为昨天下午我也知道没有节目嘛，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定闹钟，应该三点过自然醒了之后，我就一看手机，宋老师就给我发微信说，哎，要不要去骑车啊？我说正好，哎，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安排，然后呢就给他发信息，但那会儿他又睡着了，所以就是等了一会儿之后他。醒了之后然后给我发信息，那我们就说走就走。
2: 你这有必要这么详细吗？
3: 醒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就出发了。
2: 然后你们整个的骑行路线是怎样的？
3: 是先去接的他，我从我家城西那边然后去到差不多中间哪个位置来着，
2: 他应该是在海垦那边吧。
3: 对，海垦那边。然后我们沿着秋海大道然后去滨海大道，从滨海大道骑到了，本来说骑到观海台，然后再往西边骑了一骑。本来说我们看我给安琪发信息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我们还没到，然后但是其实那会儿我已经骑不动了，然后我们换着骑了一下。宋的车是真好骑啊。
2: 为什么这么说？他的车比较轻。
3: 比较轻，就价格贵有价格贵的道理。然后我蹬了一下就很轻松就能够到30码。然后我那个要狂蹬，因为他那个路其实不是完全
2: 平
3: 或者是下坡那种状态。我狂蹬之后他在前边骑，我后边狂追他。
2: 昨天应该整体的温度什么的都还好。
3: 对，因为昨天下午其实已经不晒了，然后温度的话是刚刚好的。然后回去的话我们去那个观海台那个椰雨堂吃了两碗清补凉，它不是出新品了吗？荔枝出来了。
2: 好吃吗？
3: 荔枝的那一款还可以。然后还点了一个芒果的肠粉。然后骑完回去之后我到家其实差不多已经九点过了。
2: 哇。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天哈。
3: 其实只有正常骑行的时间应该只有一个半小时，
2: 但是看到的风景不一样。昨天你们后来有看到晚霞吗？
3: 对，后边其实我们在那儿拍照的时候那个晚霞还不是特别绚烂，因为其实我出发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海口天气嘛，它那晚霞预报就说了今天有绚丽晚霞，然后我就说，哎，说走就走，正好去那边。但是我们拍照那会儿其实还没出来，然后安琪说你们等二十分钟吧。我说等二十分钟那天就黑了呀，回去就更晚了。
2: 其实海可能你骑过去的时候是黑的，但是你能够看到就是最美的那个状态。
3: 是的，是的。等下次有机会吧，下次有机会没第二天没节目的时候可以去。
2: 对，阿曾曾说，我说谁给宋宋拍的照片这么好看呢？原来是张扬啊！
3: 啊，必须的。
2: 我怎么没看到宋宋发朋友圈？
3: 他在我后边发，他应该是我先发之后，然后宋老师后面发的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加了宋老师的这个朋友圈的话，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的环节当中。另外呢在路上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修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过了秋海大道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样一个路段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如果行经到这个路段有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也欢迎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看到了吗？
2: 我看到了。你们两个的衣服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不一样。
2: 因为我看到下面的第一条留言，
3: 然后我们当时还想评论不要在背后蛐蛐我们。
2: 老朋友说，安琪张扬早上好，打卡了。
3: 是的，
2: 欢迎大家
3: 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八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5度到32度，乡镇气温是24度到34度。明天就是周五了，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周五和周六总体温度天气差不多，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温度的话25、26，然后35度之间。
2: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你会追手机

0: 新的手机吗？
1: 嗯，
0: 今年你会打算换手机吗？你会在意手机的哪些功能？
1: 是。
0: 另外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手机有哪些好用的功能已经消失了？
1: 其实还挺多的，对吧？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3.5毫米手机接口。对吧？
0: 哦，
1: 以前手机能直接听收音机，现在都没有，就是必须要联网之后才能听。
0: 是的，是的，嗯，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因为的确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手机价格，现在的话应该国补又出来了，比如说你买应该是6000块钱以下的话，好像就能减500块钱。
0: 嗯，
1: 包括可能有一些品牌，那去年出的新机，那今年还没有出，对吧？
0: 嗯，
1: 他们可能也在去年的基础之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应该是降了1-2000。
0: 哇
1: ，iPhone 的话。
0: 前段，但是好像国产手机是不是价格那会儿不是说要有所上涨？
1: 对，有所上涨，但是好像近期也在有一些调价，因为当时内存涨了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会追新机？
1: 我不会。
0: 你这个是，哦呦，你这手机怎么了？
1: 我这个是钢化膜坏了。
0: 是哪天很气愤的时候把手机扔出去了？
1: 然后我当时换是因为我当时用的是15，
0: 15好用不？
1: 我用的15 Plus，
0: 好用吗？
1: 还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妈手机换了，
0: 嗯，
1: 然后着急忙慌的，然后我就说我先把我手机寄给你，然后我就顺便买了个新的。
0: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是16，
1: 17，
0: 哦，已经是17了，
1: 17的那个。
0: 他们说17的照相功能有一点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啊，我的用的还好，我的没有问题。哦、然后照拍照的话，它其实就是有、长焦的功能了。
0: 嗯，
1: 然后呢会有自动的调风格，就能自动调滤镜的这个风，其实别人安卓机早就有了。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妈最近一直用 vivo 给我拍照片，我觉得 vivo 手机，哎呀，
1: 昨天我带的手机就是、vivo 的那款呢，
0: 怪不得。
1: 然后宋老师说你怎么骑行还带俩手机啊？我说不就是为了拍夕阳吗？
0: 所以你们像这种短途骑行的话都需要带什么装备吗？
1: 我其实还好，他就问我，他说你要我提前其实问了他，我说要穿骑行裤吗？要穿衣服什么之类的吗？
0: 嗯、
1: 他说还是得穿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座胎比较窄，不然骑久了之后可能会屁股痛，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全套
0: 武装，
1: 就是都换了的，包括什么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码表啊，
0: 哇，
1: 头盔呀、啊、衣服呀、啊，那肯定就不用说了。
0: 所以就是当两个很熟悉的人一起骑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把他叫进来呢？他坐在外面吗？
1: 他正在唠嗑呢，和别人。
0: 为什么？我要说什么来着？哦，
1: 为什么？
0: 就是尤其是同事关系，有关系比较好的，那骑车的时候会聊天吗？
1: 没，不会，因为其实我们相隔有一点距离，而且我们俩彼此其实都戴着耳机、
0: 哦、
1: 虽然说是开放式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还是很费力。
0: 所以我觉得宋老师的体力比自己好吗？
1: 他比我好啊、他腿就比我
0: 有劲
1: 有劲儿，对呀、啊、而且他那车其实真的就比我好
0: 比较轻一些，
1: 好骑很多。昨天回来之后我就说我就和小鱼还在聊这个事情呢。
0: 小鱼没说为什么不叫我。
1: 他那个有班上嘛、
0: 哦、
1: 我们是没班上的人。所以好车就价格贵的话真的有好处哈。
0: 是的，
1: 嗯，
0: 就偶尔有这么一个能够脱离啊、当下的这种一个每天日复一日的。
1: 挺好的，
0: 对，这种循规蹈矩的、然后你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在这个时间段做一些你没做过的事情，就
1: 下周可能也有一些时间又没有班上，所以又出去溜车
0: 啊，老一会儿领导电话就过来了。
1: 阿登登来了，说时期有问题、相机卡顿，手机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0: 对，我之前是在网上有听说过他们出现过这个情况、
1: 看到凌月说到了
0: 什么，
1: 他说啊，邻居都投诉我了，说我扰民呐、因为我穷的叮当响。
0: 说谁呀、说他是吗？
1: 他呀，他自己说呢。
0: 哦、
1: 嗯、
0: 你真是能打趣呢。然后看到
1: 你太幽默了。
0: 小丸子二叔说手机最明显最好用的一个功能消失了，那就是更换电池。
1: 哦、
0: 出门带2-3块电池，电池用完了可以随意更换。现在的电池换不了，只能找电源充电。那这样不是更方便吗？因为哪里不是都会有那种充电，只不过需要花一点钱。
1: 但以前换电池就是你换完电池就是满格的，你不用再等着说，哎，比如说你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你要边充边玩，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0: 那现在你像我们拿 Pocket， 它还是可以有这种电池的，是吧？
1: 啊、外接的那种电池。
0: 对对对，
1: 然后老朋友说到了，说宋老师这个发抖音原来是跟张扬一块约着骑车了，我们是临时骑。
0: 你们还拍了抖音呢？
1: 他应该是拍了一个视频
0: 哦，
1: 他拍了视频，
0: 真棒。
1: 他是这个户外博主，目前正在晋升的过程当中。
0: 来吧，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音视频的直播。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也是在开启的过程当中。今天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些
1: 是的
0: 情况一些事情。大家如果有什么分享的，一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
1: 来吧，我们。

0: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哈，关于手机的话题，大家比如说会追新机吗？每一年每个品牌其实都会出新的产品、新的系列，
1: 对，
0: 你会不会关注这个事情？同时，今年你会不会打算换？那另外的话，你记忆当中手机有哪些比较好用的功能，但是目前其实已经消失的？你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是的，你这个手机，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这个手机大概是什么时候买的？
0: 目前用的这个是吧？
1: 对，哎呦，我这个手机十
0: 有点年头了，
1: 有点年头。
0: 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就是你的续航居然没有变短，对吧？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变化。
1: 但是我觉得电池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0: 你的那个电池还是容量100%或者90%多吗？
1: 不是，肯定不是。
0: 应该
1: 看一下，
0: 至少是80-90%吧。
1: 它让我77%，
0: 那其实已经很低了
1: 啊，已经很低了，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感觉你好像还目前没有就是那种特别明显的续航的变化，对不对？
1: 是我基本上早上还是能够用到下午下了班回家，
0: 对呀、
1: 下班回家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在20%以下，
0: 嗯，
1: 我也不干嘛呀，主要是我也不玩打游戏之类的，
0: 对，
1: 哪有空？
0: 没空哈，刷手机都没空呢。
1: 我们来看一下，有篇文章就说了，2026年这个下半年，就是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的一些新机，
0: 是的，
1: 一些机器款。我现在真的对这些有很多的功能我都不是很懂，比如说小米阔折叠，它是8月份要新出一个，然后它的这个核心卖点呢叫玄界，是 O3 加阔折叠屏，
0: 芯片加它折叠屏，然后加它的系统。vivo 我肯定是知道的。vivo 的话，它今年已经出到 X30 了，下半年的时候呢会出 X40 吧，或者说不一定是这个名字，
1: 太快了。
0: 然后明年上半年呢会出这个 X40 Ultra，就是以它现在的命名方式来确定的话，
1: 太快了。然后 iPhone 要新出一个叫 iPhone Fold， 这个你听过没？
0: 也是折叠屏。
1: 对，
0: 但目前好像说网上众说纷纭，就说他们这个有可能，比如说遇到技术难题，就那折叠的那个铰链的位置会比较明显的出现折痕，但是看他们怎么解决吧。
1: 我有点没太看懂，它是这样打开了之后还是可以竖着看是吗？横着看手机有点奇怪吧？
0: 横着看的呀，它就是大屏，相当于一个平板了。它是正常，它有相当于是两块屏。这是怎么折都有面嘛？这是第一面嘛？这是第一面。然后翻开之后，它这一面和这一面还有面嘛？对吧？怎么折都有面。
1: 哎呀，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这是。华为 Mate 90 Pro Max， 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份，
0: 是
1: 就是首款应用涛定律打造的机器。
0: 哇，很期待了。包括比如说小米，如果大家是米粉的话，应该其实对于小米的手机还是蛮关注的。他们应该用的是徕卡，和徕卡合作。vivo 的话应该是和蔡司合作。
1: 对对。
0: OPPO 呢？
1: 不懂了。
0: OPPO 和小马用的是 OPPO 哈。
1: 然后包括一加，现在还有人用一加手机是不是？1+16。
0: 小马老师之前一直是一加的，
1: 对，我记得他好像是。
0: 对，
1: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应该叫什么呀？
0: 他好像是
1: IQOO 吗？
0: 哪个牌子旗下的自动牌？
1: 是的
0: ，iQOO 好像是。
1: 哦，这真是没听过了。然后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比较好的那种还是觉得挺贵的，就是动不动你看个比较好的也得一个上万左右。
0: 对，
1: 你的那个 vivo 当时买的是顶配的吧？
0: 顶配，但是其实不贵，我当时不是已经换新吗？它折了
1: 多少钱？
0: 折了最后我真忘了，
1: 它正常是要卖到六七千块钱。
0: 然后我买的应该是512GB 内存，然后多少运行处理内存来着，但是当时是以旧换新，所以它价格降了几百块钱，然后又加上补贴，然后就又降了好几百块钱，就降了差不多1-2千，然后到手的价格其实是很划算的。
1: 其实我现在真的不愿意换手机的一个原因就是导这个数据什么的有点太麻烦，而且你说这个手机你除非是给了下一个人去使用，要不然你卖掉的话我又特别担心它那个信息什么的会泄露。
0: 是，
1: 我就不知道如果是点了出厂设置那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0: 能够抹除哈。
1: 对，
0: 然后摄影师这边说到了，他说我之前用的是华为 Mate 30 Pro，然后大概用了6年的时间，后边呀实在是卡的不行
1: 啊，对，
0: 去换了，
1: 我也用过，
0: 然后花了2500块钱买了一个13 Pro， iPhone 的是吗？
1: 那么便宜，为什么那么便宜？
0: 有可能是二手的，就是他可能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买的，或者是比如说小米有出13 Pro 吗？
1: 不知道，小米的手机真的是不太了解了。
0: 他说换块电池啊，就跟新机一样，是，就是以前能够换电池那会儿，以前那会儿，比如说用电池就用万能充来充嘛，
1: 对，
0: 也挺方便的。
1: 是的，来吧，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今年有换手机的计划和打算吗？
0: 小姨这边来了，说声音呢、完全听不出来是宋宋，但是照片很美。
1: 哎呀，一会儿我去他的抖音给他点点赞吧。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然后我们也说到哈，因为其实马上618也来了嘛，可能也会有一些降价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淘宝、京东、拼多多。其实我真的目前发现的话，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挺划算的。然后我新买的那个大疆的那款机器，正常我去线下门店问了，它就是原价，它没有活动。然后淘宝呢可能也有、差不多，淘宝和拼多多都有百亿补贴，所以降下来差不多能降1000块钱，那还是划算的
1: 呀。对
0: 呀、
1: 我觉得能便宜一些就是好的。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还聊到了就是有哪些消失的好用手机功能
0: 啊，
1: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可拆卸的电池之外，然后包括那个耳机孔，还有就是 TF 卡存储扩展，这个是什么？
0: 是的，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你的是512的内存，我的是256的内存，以前这个内存是直接用内存卡来插拔的。但是那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读取速度不是那么快。你看现在我们手机经常拍个视频，那一两分钟就是一个 G 的那种。
1: 对，
0: 那肯定那种类别的储存卡就不太适用了。
1: 是的。哎，有人说 FM 收音机手机上现在没有了吗？
0: 现在没有，就是
1: 收音机功能
0: 没有办法直接用手机来听，没有这个功能。
1: 但是大家可以下一个蜻蜓 FM 是能够收听到我们的。
0: 对，它需要连接到网络当中。
1: 就真的有很多手机的功能，我是用了很长时间之后，你比如说，你像苹果手机，它就有一个播客的这个，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直到我在车载端听了播客节目，然后那天我又我说手机端它也是有播客的，然后包括我的手机还有很多的功能我都不太知道
0: 啊。
1: 你像它不是专门有一个手机自带的那个文件夹吗？我一下怎么找不到了，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有好多的一些功能，
0: 自带的一些，
1: 你像它这个视频是干嘛的？
0: 这个没有用，其实你可以把那些它的那个
1: 删掉，是吧？
0: 删掉了，它那个图标给删掉了。
1: 包括它这个健康我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用。
0: 健康如果你用到了什么它的手表，它就能够连带你的这个数据，什么心率啊，然后比如说跌倒啊，它都有记录。
1: 然后我还发现了它的备忘录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
0: 扫描文档。
1: 我这个倒没有你那么正儿八经的功能。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然后旁边有人，你们两个就像写小纸条一样，就可以在那备忘录里面打上。
0: 如今如影说到了，他说我们家手机都是一机传三代，老婆先用到我用，最后给小孩用。
1: 我觉得这种就真的很好。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我用手机真的用得很晚，我都是上了高中吧，我爸把他一个很大的那种然后又很笨重的手机就给我了，给我也没有什么用，就玩玩里面的小游戏啊什么的。
0: 对，但是我以前用我爸的手机就是每个月玩出200-300块钱。
1: 哎呀，
0: 那会儿应该是零几年。
1: 那你花钱是干什么呀？
0: 点歌，互动台点歌，点那种动画片啊什么之类的。布老师这边说到了，荣耀 Magic 6 Pro， 然后呢，这款手机有 3D 的人脸支付，跟苹果使用支付差不多，而且手机又大，续航又好，有护眼功能。他现在想买这台手机，已经到达这个顶峰了。
1: 哇！
0: 想买这台手机的这个心情已经到顶峰了，是吗？
1: 这个多少钱？是新出的是吧 ？Magic 6 Pro。所以大家现在买手机的话，你会特别关注什么呢？我反正就是真的会很关注它的拍照。因为我妈妈这最近换的这个 vivo 啊，好多人都问我，她说哎，你最近这照片怎么拍的那么好看？我说因为我妈妈换手机了。然后就它会改变你的生活。
0: 是，
1: 就当你发现哎，你拍照会好看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走出去去拍照。
0: 我看了一下，应该荣耀已经出到8了，就 magic 8了。它这个说的是6，那6的话好像现在价格便宜了一点点。
1: 咖啡灰说真的很怀念以前的时尚诺基亚。诺基亚铃声是什么怎么响了？我真的对，我真的用了很久。他说又轻便，可以随时换电池，电池也很耐用又耐摔，手机里面还自带游戏，就很好玩。
0: 我们节目缺一个今天的特约冠名， 手机上
1: 每个手机上都来跟我们冠个名哈。
0: 是、嗯、巧克力说到了，他说不会追新手机，今年估计啊、嗯、要换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安卓。

0: 有手机了、
1: 嗯、
0: 一直用的是苹果，习惯了，因为换车了，然后这个车呢跟这个苹果系统不太兼容、
1: 哦、
0: 所以为了体验感更换了华为的。
1: 哎，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你像蔚来车它也有自己的手机、
0: 嗯、
1: 但是它那个手机说实话我是不太敢买的，因为我感觉它的稳定性啊，然后包括就是你肯定没有正常做手机的做得好，
0: 该干啥还该干啥。
1: 对，宋宋用的也是苹果手机，宋宋有考虑换小米手机吗？跟他的车机连一下，
0: 联动，都是那个小爱同学是吗？
1: 对，
0: 嗯。
1: QQ 说他不会追，很多功能其实用不上，觉得最可惜的就是以前的手机不用网络也能听收音机，
0: 嗯，
1: 但现在的手机必须得有网才能听。
0: 对，
1: 嗯。
0: 然后辣兔头也说到了，不追新机啊，续航好、
1: 嗯，
0: 拍照好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系统流畅。
1: 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有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待会儿见各位。
1: 嗯。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行车量稍微大一点点啊。上个时间段呢比较堵车的海府二横路的实验学校，现在已经是完全彻底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之前可能是因为学校有什么活动，刚好是集中在了8:30到9:00的这段时间啊，一下子是都去学校。那么现在的话呢，就应该是该进去的都进去了啊，已经进入到学校里面了，所以外面的这个路段呢就好很多了。现在在国兴大道省政府的门口的这个路段，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倒是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龙华路东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它一直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有明显的交通拥挤，主要是受到施工影响之后呢，路段当中路面狭窄，再加上还有一些沿街单位的这个出入口也比较多，所以整个的通行效率不算是特别的高，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现在再来关注到的是，五指山路和海秀东的路口位置啊，现在看起来呢车挺多的。路口处尤其是从东湖过来然后往明珠广场的这个方向，因为左边的车道那里呢是放了一个水马，相当于是变相的把左侧车道进行了管控，所以呢就只有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那目前也就导致了从东湖往五指山路过来的这个方位一下子开始堵车，通行的速度还很慢，然后过完红绿灯路口之后呢大概有个20米不到，然后右侧有一辆施工的工程车辆，目前的话呢是停留在右侧，直接导致右侧的车道走着走着就得变道啊，变到

0: 左侧就变成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了，所以它这个通行的路面会更加的狭窄，也会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0: 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监听装饰特约播出。
2: 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哈，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详情。
3: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进行到的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金融听我说的特别节目。那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大家可能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方也能够看得到，
3: 是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以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2026年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月。
3: 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金融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小到日常的扫码付款，包括存款取款转账等等等等，那大到呢投资理财包括资金借贷，金融其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了。但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目前的这样一些金融骗局好像对于我们来说是越来越会装了。
2: 对，
3: 不但是以前那种一眼就能够看穿的老套路，而是包装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当然是加了引号的，
2: 是的，
3: 特别接地气，专门利用大家的这些侥幸心理或者信息差来给我们挖坑。
2: 是，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群众哈，因为像一些金融风险警惕性不足啊，贪图小额利益啊，轻信熟人推荐，误入到这个非法金融陷阱当中，那你轻则是财产受损积蓄清零，重则可能还会背负巨额债务卷入到违法案件当中，
3: 是，
2: 这个给个人和家庭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一些伤害。
3: 所以为了帮大家彻底的避坑，轻松学懂这个金融防骗知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来自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法律合规部的高总，来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结合一些最新的案例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我们先请高总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2: 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今天我用大白话真实案例带大家轻松识坑，精准避坑，守护好自己的辛苦钱。
2: 太棒了。其实很多朋友在听到或者看到非法金融活动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一知半解，就根本分不清楚这种正规的金融和非法金融它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3: 是，
2: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平时只存钱，我是正规的理财，就不会触碰到非法金融，那其实有很多隐蔽的骗局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首先呢，我们请高总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呢，普通人怎么能够一眼去判断。
4: 我教大家一句万能的口诀，一秒分辨，没有正规的牌照，没人监管，私自揽钱、私自放贷的金融行为全是非法的金融活动。金融行业和普通行业是不一样的，必须持证上岗，存贷款、理财、资金结算等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照经营，合规合法的经营，没有正规的金融牌照，没有监管备案，没有合规流程的各类金融行为，无论包装的有多么的正规，话术有多么的诱人，本质上都是非法的金融活动，不受国家的法律保护。像我们常听到

0: 到的非法集资、非法投资理财等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受法律保护，出事呢，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了。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近期有遇到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些或者说你有问题的情况哈，也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目前视频号的评论区、弹幕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
1: 刚刚我们的高总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简单、直白、好记哈。说白了，其实这个所有的金融业务啊，都是持证来经营的，而无牌经营的，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骗局。所以说到大家最容易踩坑的这样一些非法金融骗局，那绝对少不了一种，就是非法集资了。包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一部电影，然后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街坊邻居啊，还有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被所谓的这种保本高收益投资坑过。尤其是近几年哈，一些非法集资骗局不断的去翻新，套路呢也是越来越隐蔽了。
0: 对，
1: 当然受害人群也变得越来越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高总来给大家讲一讲近几年高发的一些典型的非法集资类的骗局的案例吧。
0: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几类最具代表性、近期案发率最高的非法金融案例，覆盖了老年群体、乡村群众和年轻的投资者，适配不同的人群壁垒。第一个呢，就是新型康养类的集资骗局，不法分子打着海南康养旅居、海景养老公寓的旗号，线下开公益讲座，免费的送鸡蛋呀、送粮油呀，组织免费的看房旅游，话术特别的暖心，专门安抚独居老人。他们承诺预交10万块就可以有养老的床位费，每年返利25%，终身免费入住。很多老人呢心动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结果短短半年公司就人去楼空了，所谓的养老项目压根就没有落地，养老钱全部打了水漂。
1: 是的，
2: 这种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北方老年人来说，诱惑性太大了。
0: 是的，
1: 是第一种哈，关于养老集资的这样一种骗局，是不是？
0: 是。
1: 还有第二类。
0: 第二类呢，就是乡村振兴、本地特产投资的新骗局。很多的不法分子呢，蹭乡村振兴、特色农业的热度，谎称投资热带水果的种植、海鲜养殖、本地文创的项目，保本高息、短期分红，靠拉熟人熟客的模式来集资。不少村民、街坊邻居跟风投入，最后呢，项目虚假，资金被挥霍，血本无归。
2: 这个听起来就是让人非常的愤怒哈，两种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传统非法集资骗局，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群体和乡村群众，利用的就是大家的信任和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设套。而现在随着数字金融发展呢，非法集资的骗局也是全面升级，它又诞生了三类专门收割年轻人理财新手的一些新型骗局，比如说虚拟货币，比如说数字藏品，还有这个虚假区块链，可能这样的一些字眼大家听起来都有一点耳熟。
1: 是，
2: 那这一类的骗局它就包装成一个新兴风口、高端的一些科创项目，它的迷惑性远超于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传统的骗局，有很多自以为懂理财的年轻人也是纷纷踩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高总详细的来拆解一下这三类新型骗局的完整套路。
0: 好的，这三类新型的非法集资骗局呢，普遍鼓吹低投入、高翻倍、躺赚无忧，包装新颖，噱头十足，专门忽悠年轻的投资者，追求暴利回报的人群，全部是典型的庞氏集资的套路。我来给大家逐一拆解行骗的手法。首先是虚拟货币非法集资骗局，不法分子紧跟数字金融的热点，无视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私自发行炒作各类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空气币、山寨的虚拟货币，打着区块链、去中心化、全球流通、稳赚不赔、低投入高回报的热门旗号招揽投资。他们主要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社群、直播间、线上大肆宣传，搭配后台操控的虚假的行情走势图，伪造盈利截图、投资者晒单返利的视频，还雇佣大量的托，营造人人赚钱、早投早赚这样的虚假的氛围。同时 安排业务员一对一的洗脑游说，强调虚拟货币是稀缺的风口红利。

0: 这类骗局核心呢，就是承诺零风险保本保息，实行静态返利加动态的拉新分红的模式，小额投资就能轻松的赚取高额的收益，还设置了会员的等级制度，投钱越多返利越多，拉新人入金呢还能有额外的提成，本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初期呢，平台会正常兑付小额的收益，骗取大家的信任，诱导投资者加大投入，甚至借钱呢来重仓的投资。等到吸纳的资金达到巨额的规模，就会以系统升级、政策监管、账户风控冻结等各种理由关闭交易，禁止提现。最后呢，平台跑路，客服呢失联了，所有人的本金全部无法追回。
1: 这是第一种哈，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哎，我这个新鲜事物了解的够多，觉得不会踩坑，但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把你这个圈到这个骗子的骗局当中了。
2: 是的，
3: 是。
2: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关于数字藏品。这个之前我们其实在一些新闻上可能大家也看过，但是不太了解它具体是如何来进行非法集资，这个具体的套路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呢数字藏品的非法集资骗局呢是这样的行骗手段了。不法分子蹭元宇宙文创 IP 的热潮，搭建毫无资质的虚假数字藏品的交易平台，伪造艺术文创、非遗作品、虚拟的地标等各类数字藏品的资源，打着稀缺限量、独家授权、只涨不跌、保值增值的噱头非法集资。他们通过私域社群、社交平台推广造势，宣称藏品永不增发，是绝版的稀缺资源，搭配虚假的升值记录、竞拍成交的数据，营造供不应求、持续涨价的假象，还承诺锁仓增值、定期保底回购，彻底打消投资者的顾虑。骗局主要分为两种盈利模式，一是静态的持有返利，投资者认购藏品以后，只要持有固定的周期，就能享受平台固定的分红和溢价的收益，平台兜底保本。第二个呢，是动态的拉新获利，鼓励投资者组建团队拉人认购藏品，根据下限投资者金额发放高额的佣金和团队的分红，层级越多收益就越高，属于典型的传销式的集资。前期平台会按时呢来兑现小额的分红和回购承诺，吸引大家疯狂的囤货，高价的抢购，一旦大量投资者投入大额资金，平台呢就会直接崩盘作废，所谓的保底承诺全部失效，藏品彻底变成无效的数据，投资者血本无归。
2: 天哪，我刚才听下来就是这两类其实让很多人就有一点就是防无可防的那种感觉，
1: 防不胜防。
2: 对，防不胜防。
1: 而且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前面一些骗局的话针对的是老年人，而现在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两种的话都是针对年轻人。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种以外，好像还有最后一种叫做虚假的区块链集资的这样一种骗局，好像这个概念其实也挺火的。
0: 是的。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虚假区块链的集资的骗局，这也是最容易让人混淆的概念造假的骗局。不法分子呢没有任何真实区块链的技术支撑，也无任何实体落地项目，纯粹借用区块链赋能实体算力挖矿、分布式存储、溯源技术等专业热门的概念包装虚假项目，编造虚假的发展蓝图和投资前景，欺骗大众。为了提升迷惑性呢，他们会精心的伪造项目的白皮书、技术团队的资质、企业的合作背书、甚至举办线下的宣讲会、招商会，拍摄虚假的项目基地、研发场景的视频，全方位的伪装成正规优质的科创项目。集资主要是以投资算力、节点认购、项目众筹、技术入股为幌子，承诺固定高额返利、项目分红、未来上市溢价收益，主打国家扶贫数字经济，区块链是未来的风口的洗脑话术，忽悠不懂行业的普通投资者，同时是

0: 置阶梯投资门槛，投入资金越高，解锁的权限和收益就越高。
1: 嗯，
0: 招商拉新还能获得团队的奖励。整个骗局没有任何真实盈利的业务，完全依靠新投资者的资金兑付，老投资者的收益。一旦新资金不足，资金链呢就会断裂。
1: 是。

0: 后呢就会直接停摆，不法分子销毁资料、注销平台、失联跑路，所有投资款项都会被非法的侵占。
1: 嗯，感谢刚刚高总和我们非常详细的分享到了就针对年轻人的这样三类的新型骗局哈，真的是让人恍然大悟了。
2: 没错，
1: 看似高大上的这样一些数字风口项目，其实本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的非法集资。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养老，还有这个农村集资骗局，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新型的一些虚拟货币呀、还有数字这个藏品，包括一些虚拟的区块链集资骗局，我们都能够总结出来一些统一的核心特征，就是也能够方便大家去识别，就是三大核心特点哈，公开的大肆的去宣传，同时呢承诺保本高息，还要鼓励拉人返利。所以只要大家遇到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一些投资项目，不用犹豫，直接远离，绝对就是非法集资的骗局了。
2: 是的，
1: 请大家就是不要跟风投资，上当受骗。
2: 没错，那我们刚才在聊完非法集资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就是现在网上理财广告铺天盖地，你像朋友圈啊，什么短视频呀、社群啊，随时随处都是理财推广，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有。那普通老百姓可能根本分不清楚，哎，那到底哪个是正规的理财，哪个才是非法理财，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坑。尤其是最近几年这种非法理财的套路也是持续翻新，就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骗局，隐蔽性特别强，普通人根本就难以区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高总哈再给我们讲一些干货，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区分正规理财和非法理财。另外有没有近年来高发的一些新型非法理财的案例？
3: 好的，我用大白话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2: 好，
3: 非常的好记。
2: 嗯，
3: 正规的银行呢，还有持牌机构的理财，一定呢会主动的提示投资有风险，绝对不会承诺保本，收益是随行就市的，有涨有跌。所有的正规产品呢都能在官方监管平台上查到备案，是公开透明的。而所有非法的理财话术是高度统一的，永远都是零风险、保本保息、超高收益、稳赚不赔。除了大家熟知的传统的理财骗局，近两年来呢涌现出多类高发的新型的迷惑性极强的理财诈骗套路，专门收割理财新手。下面我给大家重点讲解几个典型的案例。
2: 好，
3: 第一个呢是 AI 智能量化理财骗局，这是近年来爆火的新型套路。骗子呢伪装成券商的内部技术人员、资深的金融分析师，声称掌握了独家的 AI 智能投资算法，精准的量化交易技术，可以精准捕捉股市币圈涨跌的点位，实现100%稳赚。他们通过社交软件主动搭讪引流，先分享几次精准的行情预测，伪造小额盈利截图获取信任，诱导投资者呢跟着 AI 的指令跟单投入资金。初期小额的投入呢是能够正常的盈利并且提现的，这样呢就获得了投资者的信任。一旦大家大额的重仓投入资金，平台就会直接操纵数据制造亏损，或者以系统卡顿、数据异常、风控维护为由来冻结账户，最后呢直接的拉黑失联了。很多投资者呢因此亏损了数万甚至数十万。
2: 他们也会比较找热点哈，你想找这种 AI。 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反诈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关于杀猪盘。然后咱们这里也是有一个高仿虚假理财类的，是不是？
3: 是的。下面呢我来聊聊高仿虚假理财 APP 的杀猪盘骗局。近年来呢大量的无资质仿冒正规金融平台的虚假 APP 非常泛滥，涵盖了小众的理财、量化交易、私募投资等各类的虚假软件。骗子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社群大肆推送理财的广告，诱导大家下载不知名的理财软件。这些虚假的 APP 界面非常的精致，资质齐全，骗子会伪造团队的资质、合规备案、荣誉证书等，完美的伪造成正规的私募持牌的理财机构。套路依旧是先小单盈利，快速提现，博取投资者的信任之后呢不断的诱导用户追加本金，等到用户投入大额资金准备提现时，就会以

0: 缴纳税款了，缴纳税费啦、
1: 嗯、
0: 保证金啦、解冻费啦、风控费啦等各种的理由层层的收割，拒不兑付，最终呢直接关停平台，卷款跑路。
2: 嗯，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9:5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2: 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1: 是的，
2: 大家如果近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视频号弹幕区来和我们同步的分享。
1: 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会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1: 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说到啊，海秀东在五指山路路口的对面啊，然后继续呢往明珠广场的方向，是因为先是红绿灯路口处的左侧车道有一个水马，然后呢进行了交通管控啊，就是三车道变成了两车道，然后再往前过完了红绿灯，在前方的位置呢有一辆施工工程的车辆停在右侧的车道打了双闪，两车道最终还变成了一条车道，所以通行就会更加的缓慢啊！各位一定要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注意变道，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尤其是不要发生事故。如果这个位置上发生事故，你可能处理起来也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包括对于路面的交通影响啊，也会非常的大。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龙华路东段呢，目前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主要还是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流量会更大，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差不多海医附院的停车场入口的这块，整体的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考虑呢把车停放在周边，比如说滨河路的一些沿街单位的停车场，然后呢再走到龙华路这里的海医啊，这样呢就会好很多了。海医这个停车啊是真的难。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上和朱云路路口的位置，要继续的往5公尺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还可以，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再就是龙昆南的南往北方向，凤翔路路口、城西路路口都是南往北的通行状态会相对比较差一些，都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左转方向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今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昨天下午的5点钟，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落下帷幕，预计在6月25号公布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

0: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沾油沾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

0: 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庭装饰特约播出。
1: 那我们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的这个活动哈，大家依然可以来报名。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吧。
2: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如果近期有遇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金融类的疑似的诈骗案例哈，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那这里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金融听我说特别企划节目。那刚刚我们聊完了非法集资、非法理财，还有像这个反洗钱的内容，今天可能是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到。其实也是帮大家通过这么多的内容守住了投资理财的钱袋子。
2: 是。
1: 那下面的内容呢，针对性就更强了。我们专门面向有资金周转需求的上班族，也就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还有就是有消费需求的年轻人和在校的学生群体。
2: 所以这个人群会更加的广泛哈。因为现在的确很多人的话着急用钱，比如说临时周转、日常消费，随手呢都会在比如说网上点击一些贷款的这个弹窗、陌生的链接、下载不知名的网贷 APP。 很多人以为说这只是简单的借钱，殊不知哈，一步点击一步签约，就有可能会掉进这个套路贷、高利贷和贷款还有这个黑灰产的陷阱当中，最后这个小额欠款滚成巨额债务，害人害己。
1: 是的。那在下面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零售信贷部的副总，带大家全方位的去拆解一下贷款类的金融风险，教大家去辨别正规的一些贷款，远离套路陷阱。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的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贷款避坑的知识。今天我们用一些真实的案例和一些通俗易懂的话术，让大家安心的借款，远离套路，拒绝不良负债。
2: 因为的确其实大多数人的话不能够分得清哈，比如说这个正规的贷款以及非法的这样一种贷款的区别，好像看似都是借钱的渠道，但是实则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天差地别的。所以能不能我们先请副总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用最最简单的、最最通用的一些辨别的方式，方便大家日常能够快速的避雷。
3: 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大家也非常容易记的，就是银行和持消费牌照的金融公司推出的正规贷款，利率是公开透明的，条款是清晰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收费，催收也是合法合规，所有的资质都是有，和产品信息都在官方上是可查询，全程都是可合规可控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正规的产品，并非一些网贷，大多数都是藏在一些我们的短视频的弹窗、一些陌生链接，或者一些私人朋友圈的一些转发，还有一些社群，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打的零门槛、不查征信、秒到账、无息周转的诱惑的噱头，无论任何的这个金融监管的资质的远离，大家要这个利息和要远超于国家的红线。隐形的套路专门坑骗这种急用钱、不懂金融规则的普通人。大家记住这几点，就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对，刚才副总这样一说的话，我就大概都清晰了。
2: 是的，
1: 你像咱们正规的贷款，是不是你的规范 得严谨，然后包括你的合同啊，然后你得是透明的，你得是合规的。
2: 嗯，
1: 但是呢咱们非法的网贷它肯定就是花里胡哨，全部都是套路了。而大家日常听的最多，可能踩坑最多的就是叫做套路贷。
2: 嗯，
1: 很多人因为几千块钱的小额贷款，然后最后背负了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一个巨额债务，甚至有一些可能还会遇到什么暴力催收啊，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福总再给我们仔细讲一讲，就是近年来高发的一些传统套路贷呀，包括一些新型的套路贷的典型案例，帮大家来进行避坑。
3: 好，我今天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基础的一些案例，就现在目前还是比较传统的这些案例。首先呢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想买一个电子产品，
1: 嗯，
3: 手头的资金又不足，
2: 嗯，
3: 在晚上哎呀找了找，一找到一个零门槛分期贷款，对方承诺无息分期，
1: 哦，
3: 快速放款。
1: 嗯，
3: 年轻人着急没仔细看合同，直接就把字一签，
2: 嗯，
3: 结果放款时又有砍头息服务费等等的很多这些费用，
2: 嗯，
3: 然后到手的钱只有少了一大半。
2: 嗯，
3: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资金的使用是影响非常大的。
2: 嗯，
3: 后续呢他一旦逾期一天，就有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各种恐吓信息。
1: 嗯，
3: 然后短短一个月就滚成了几万块钱的负债。
2: 嗯，
3: 所以说这种影响到的个人生活和今后的工作。
2: 嗯，其实刚刚我们副总和大家分享到的就非常典型的这种套路贷的开端了，
1: 嗯，
2: 比如说以这个低门槛零利息为诱饵，但背后呢却是一些隐形的收费，包括一些恶意的催收。当然除了这样一种通用的套路贷哈，长期以来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高发的经典的套路贷，比如说美容贷、租房贷，还有培训贷、校园贷，针对一些不同的人群，多年来他的这个受害者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也请福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案例。
3: 嗯，对，没错，他这个四类，刚刚您说的这四类都经常出现。第一个就是美容的，美容的大家都有爱美，爱美了之后呢，就会找一些美容机构，但是一些美容机构呢，它是有一些没有资质。就寻求一些中介联合的去一个做这个放贷，然后设置了一些忽悠，设置一些条款忽悠我们的爱美人士，尤其是我们咱们的女性，这是一个受害群体比较多的。
1: 嗯，
3: 然后呢他就会通过一些面试官就说啊形象不达标，你还是需要一些调整才能上岗，就诱导他说做一个免费的调整，零首付的医美，然后工作人员全程看着他的手机，然后受害者也不知情，然后条款看不太清，然后又着急，然后就办理了一个贷款，然后也是暗藏的一些砍头息服务费，然后术后的效果呢又非常差，非常差了之后班也没上成，负债也背了，然后导致了这个术后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然后呢还拒绝了，就是这个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呢还拒绝了这个售后服务，也拒绝退款，让受害人人才
1: 身心受损。对，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贷款的一些合同，我们说到大家被骗往往都是通过一些不正规的这种渠道，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可能通过一些正规渠道，我们做一些金融分期金融贷款，其实每一笔它应该都是有一个合同在的，但是大家应该从来都不去看这个。
3: 对，但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也都会引导这个借款人仔细阅读合同。
2: 所以刚刚我们的福总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哈，就是美容贷的典型案例。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关于岗前培训贷的经典案例了，是不是？
1: 是。
2: 嗯，
1: 我们再请福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就业也比较难，然后应届生呢也对于一些求职也比较渴望。尤其在网上一看到有一些零学费培训、包就业、高薪上岗这种噱头广告。这高校毕业生一看。这个就挺吸引人，
1: 是
3: 对方承诺呢就还是包分配，月收入还过万，唯一的条件呢就要上岗前要参加培训，培训费呢先由公司垫付，入职后由工资来抵扣，然后求职者呢就相信了，就办了一个培训的一个贷款，培训结束了之后呢，对方承诺的高薪跟岗位全部都落空了，都没有，然后不仅仅收入也没有，还背负了网贷，所以说这样子的求职者呢他就 遭受了一个求职失败、债务缠身的一个处境，
1: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租房类的，你像很多就是我们从外地过来的呀，或者说是年轻人啊，他可能最开始买房有一些压力的，那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非法贷款类的案例呢？
3: 租房贷的典型案例呢，就常年都高发，因为这个租房的市场一直都会有，专门是收割一些咱们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不，还有一些不少的不良中介，就这个拖着这个月付房源、低价房源、免押金入住这种旗号来去吸引租客，同时呢，然后租客租房的时候呢，还隐藏了一些这些隐瞒贷款的事实，就是将这个房租月付包装成普通付款，悄悄的帮坑这个租客

0: 出一个这个消费贷，
1: 嗯，
0: 然后导致的这些租客租了一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办了这个租房贷，
1: 嗯，
0: 每个月看是正常交租，但实则还的是本金利息，
1: 嗯，
0: 一旦客户退租换房，
2: 嗯，
0: 贷款无法终止，依然还要背负这个还款的这个责任，
1: 嗯，
0: 啊，中介这些把这个市场呢就弄得比较乌烟瘴气，对，
1: 嗯。
0: 让我们这个租客呢白白的花了很多很多钱，
2: 是的是的、
1: 嗯、最后一种类别的话就是校园贷的经典案例了，它针对到的这样一些人群又不太一样了，比如在职的在校的一些学生征信小白，它具体的一些情况和套路是什么样的呢，副总？
0: 嗯，像校园贷呢就针对一些在校学生和征信的小白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征信的意识相对比较差和一些比较薄弱的一些人群，
2: 嗯，
0: 专门针对这个在学校周边贴一些广告啊，推广一些零门槛无征信秒批，
2: 嗯，
0: 支持手机分期、消美妆分期、生活分期、
1: 嗯、
0: 对一些自制力相对弱的学生，
2: 嗯，
0: 然后跟风的就去买一些电子产品，
1: 是
0: 奢侈品，非常影响到学生的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
2: 嗯，
0: 然后一旦没有按时还款，滞纳金跟利息它都会滚动了之后呢，
2: 利滚利的，
0: 对，然后同时一催收，然后就是暴力催收，
1: 嗯，
0: 轰炸呀，轰炸学生，轰炸家人，
2: 嗯，
0: 这就导致他们的身心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的确，刚才我们听过这四种传统的套路贷，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后一个，这个也是公安部包括教育部门一直严厉打击的哈。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其中的陷阱，核心呢就是用低门槛、高福利做诱饵，暗藏这种高额收费和恶意逾期套路。而随着监管部门对于传统套路贷的严厉打击，那近年来不法分子也是再一次去翻新骗局，推出了四类全新的新型非法贷款，它的这种套路就更加的隐蔽，包装也更加的正规，更难识别了，专门收割上班族、小微企业主，包括微信瑕疵人群。那针对我们说到的这种已经是重新翻新过的骗局，我们再请副总给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骗局的套路，
1: 具体是哪些种类。
0: 好的，就是最近高发的一些新型的骗局呢，有一个就是租金这个租机贷，就租手机，
2: 嗯，
0: 然后打的就是免征信、零抵押、低价租手机的旗号，
1: 嗯，
0: 面上是租一个手机，实际上变相的高利贷。上海就节省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1: 嗯，
0: 受害者轻信平台宣传，利用多部手机，面上只要付了几百块钱的租金，
2: 嗯，
0: 看似还款压力很小，但是一旦出现逾期，立马就会产生高额的违约金跟滞纳金，
1: 嗯，
0: 当事人呢还是不但没有说用到这个手机有多少，
2: 嗯，
0: 反而呢。租赁的成本就好几万，
2: 嗯，
0: 短短一年就利滚利就滚了40多万，
2: 我的天哪，太夸张了。
1: 本身这个手机其实价值不多，
2: 嗯，
1: 然后经过这种非法的一种利滚利的方式哈，
0: 对，
1: 嗯，来，这是刚刚说到的新型的租机贷，还有一种类别呢是关于工资的预支贷的新型骗局。
2: 嗯，
0: 对，近几年有个也是高发，专门拿捏这些周期，就是上班周期急需钱的一些上班族，
1: 嗯，
0: 通过一个包装一些劳务公司、人力公司推出了一个工资预支、提前领薪、零息周转这种噱头，来去给我们的一些上班族包装成一些便民服务。大家一没注意，就马上申请了这种贷款。
2: 嗯，
0: 这种贷款呢，实际上呢是暗藏的一个高年息，还捆绑的一些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多项的隐形费用。综合利率是已经超过了国家的红线的，
2: 嗯，
0: 部分利率可能高达到400%以上，
1: 哦，
0: 很多人就借几千块钱，短短十几天就变成还几千块钱了，还，
1: 嗯，
0: 好几千块钱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一旦无力偿还，又是一个暴力催收，
1: 嗯，
2: 然后我们第三个再来说一个，这是跟中介有关系的哈，
1: 是，
2: 嗯，请副总来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对，这中介呢，实际上多数的中介还是好的，
2: 嗯，
0: 就是有一些个别的中介专门就是包装这种背债人、职业背债人，
2: 哦，
0: 专门坑骗这种征信差、无法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贷款的人群，
2: 嗯，
0: 我们2025年的时候，多地的警方呢也是集中收网，查到了很多这种不法中介，
2: 嗯，
0: 无视征信、包装大额贷款、欠款不还的这种虚假这个话术，
1: 嗯，
0: 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吸引急用钱的人群、有瑕疵的人群，中介一旦包装这些假工作证、假流水和假信息，给一些小部分人的这个客户去做一个包装，套取正规银行的这个贷款，

0: 成功下款后还要抽取高额的佣金，
1: 嗯，
0: 只给借款人一小部分资金，同时还忽悠了这笔借款不用还，就变成这种职业背债人了，
1: 嗯，
0: 然后后期呢银行正常催收起诉，中介就早都跑
1: 不
0: 见了，
1: 嗯，
0: 对，
2: 嗯。
1: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2: 是的，
1: 还不用还啊。
2: 第四类了，第四类是关于小微企业的虚假助贷的骗局，嗯，对不对？
0: 对，
2: 副总，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0: 对这一类的，主要呢坑骗的就是咱们的一些个体工商户，
2: 嗯，
0: 跟一些小微企业主。近几年呢，这个涉案的这些商户特别多，可能到了上千家。
1: 嗯。
0: 很多不法的这种助贷机构呢，打着是银行合作助贷，零服务费。什么小微企业专门扶持的贷款，
2: 嗯，
0: 这种官方的幌子，然后针对这些急需周转的商家，他们都会轻易的提交材料，然后办理，但是私下款了之后呢，私下又收了很高额的这个什么服务费呀，通道费呀，
1: 嗯，
0: 然后什么这种收费的标准远远是超过我们的一个规定的，
2: 嗯，
0: 同时还是隐瞒了一个真实的利率，捆绑了很多隐形的消费，
1: 嗯，
0: 导致企业变成融资难。
2: 嗯，所以刚刚我们的福总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哈，总结下来，就不管是美容贷、校园贷，还是一些传统的这个套路贷，还有刚刚提到的什么租机贷，还有这个工资预支贷等等一些新型的非法贷款，它的核心套路的话完全是一致的，而且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以低门槛、零征信、无压力为诱饵，诱惑大家入局。那随后呢，隐瞒一些隐形的收费的费用，那同时刻意虚增债务，然后恶意制造逾期，通过暴力催收，让这个欠款利滚利不断的累高，所以让很多普通人越欠越多，也永远还不清哈。
1: 嗯，
2: 所以大家只要遇到比如说无视征信的，然后零门槛秒批的，提前预支资金的，然后关于这个代办包装贷款的这样一些产品，一定需要提高警惕，
1: 嗯，
2: 坚决远离这样一些非法贷款的陷阱。
1: 对，那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套路贷、非法网贷之外，很多听众可能都不了解一个高危的领域，就是关于贷款的黑灰产。大家以为说借钱只是借贷双方的交易，但是呢，这个背后它隐藏着完整的一个黑色产业链，
2: 嗯，
1: 它可能会盗取你的信息，会骗取钱财，牵连到一些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请福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贷款的黑灰产它到底是什么，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2: 嗯，来给大家科普。
0: 嗯，好的。贷款的这个黑灰产呢，依附的就是一个非法网络贷款的滋生的一个完成的黑色这个产业链，
1: 嗯，
0: 环环相扣。主要包括一个四大这个类型，就普通人一旦触碰了之后呢，钱财、征信、法律全面会受损。第一个就是虚假的引流套路，
1: 嗯，
0: 骗子会在短视频和社群和朋友圈大肆释放低息贷款、洗白征信、秒批大额这种广告链接，
1: 嗯，
0: 去盗取他的个人信息，比方我们咱们的手机号码、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2: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人脸识别的数据，
1: 嗯，
0: 利用这些用于后续的诈骗开卡去洗钱，就变成了咱们受害者的这个去洗钱了，
2: 嗯，
0: 反而是被一个比较麻烦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代办贷款呢，就是号称修复征信，帮你伪造流水，
1: 嗯，
0: 哎，包装资质，然后提前收取一些高额中介费、手续费，最后贷款办理不下来，中介不会退这个费用，导致呢大家就是征信受损，
2: 嗯，
0: 然后甚至可能办下来了会涉及到叫违法骗贷，
2: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非法暴力催收套路，不法催收呢就通过 P 图，
2: 嗯
0: ，P 图造谣、发短信轰炸的亲朋好友、上门滋扰、恐吓威胁等等的手段，去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个人隐私跟一些影响的生活，
2: 嗯
0: 嗯。第四个呢就是贷款洗钱的套路，
2: 是
0: 就容易碰到我们的法律的高危陷阱。骗子呢就诱导咱们用个人账户进行一个帮我走一笔账，帮我过一下，
1: 嗯，
0: 参与这个存的就是过一下再转出去，直接就当做欠人情，就沦落为了洗钱工具。
1: 嗯，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时间来到了10:28，所以我们节目最后的话请福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1: 嗯，
2: 就是帮大家加深一下记忆，包括筑牢我们这样一个金融防线。
1: 对，
0: 嗯，好的，就是金融的诈骗呢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这个陷阱都是利用大家的贪心跟侥幸心理，
2: 嗯，
0: 希望大家呢投资不要贪高，贷款不要碰私贷，个人账户绝不外借，坚决远离非法集资、非法理财、套路贷各类的金融黑灰产，守住自己辛苦钱、养老钱，守护好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高总、副总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1: 是
0: 都是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语言，然后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非法集资，包括非法贷款一些干货哈，这样的一些案例，也是让大家全面读懂了非法集资，包括反洗钱呀、非法理财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所有的陷阱、风险和防范的一些技巧。
1: 是，总之哈、金融安全没有小事，还有这个风险防范贵在坚持。再次感谢高总和副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各位，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
0: 一会儿再见吧。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的话，滨海大道跟玉朗路路口的路段是继续的往滨海立交桥方向啊，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过完了红绿灯呢，会稍微有一些好转。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垦路和金源路路口的路段，从金源路往海垦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预计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秀华路上想要进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停车场的车辆还是蛮多的，这边呢因为本身医院的停车位有限，再加上就医的人员和车辆啊都非常的多，所以确实有点走不动。如果只是途经的话，那么去走海秀西路或者是走美俗路会更方便。那就是去医院的呢，也可以往前开一点，然后到美华路的南阳市场这边去停车，停好车之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除此之外，其他各主干道其实上午的这个10:30基本上还是挺顺的啊。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0: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0: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0: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

0: 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

0: 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庭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啊，而且这个也是挺容易中招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先来说说张扬马上要带团出去的这个活动。
2: 是，我们要去到的是6月21号哈，新疆。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只此一团，名额有限。报名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诈骗是一个很新型的诈骗，叫做听歌返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如果有遇到过，赶紧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说某知名歌手，然后更是发布了这个防骗提示，就说最近啊，有不法分子冒充这个公司的名义，采取发送快递、扫描二维码进群、安排任务、听歌返现等形式来进行诈骗。
2: 是。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哈，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刘女士呢，最近收到了一个快递，打开一看呢，里面没有任何商品，只有一张宣传海报，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这个音乐推广计划，兼职招募当中，听歌就能够赚钱，轻松日赚几百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刘女士还有一些怀疑，但是看到这个海报上啊，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平台的 logo， 比如什么腾讯呐、什么各种网易云音乐啊，等等等，想着就算是假的，大不了不参与就是了，对吧？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扫描了海报上的二维码，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只要你扫，那肯定已经慢慢慢慢的掉入到这个骗局了。
1: 对，扫码之后呢，刘女士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好几百人，大家都在讨论着这个听歌返现的活动。然后管理员很快呢就发了一个红包，刘女士抢到了几块钱。你想，一般我们在红包里面能抢到几块钱，这好像不太容易，差不多就是几毛几分吧。然后这就让她的警惕心稍稍放松了一些。接着呢，这个管理员在群里又发布了一项任务要求，说下载指定的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每天听几首指定的歌，并且在歌曲播完之后你要进行点赞评论，然后将截图发送到群里，就可以获得10到50元不等的佣金，佣金会当天结算。
2: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下面的这样一些套路哈。于是呢，刘女士刚刚又说到了下载了这个 APP， 完成了第一天的这样一个任务，没想到当天晚上啊，真的收到了这个30块钱的转账，让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找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但是没有过多久，群里的管理员啊就开始发布一些进阶任务了。管理员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高收益的任务，但是需要先垫付一定的资金购买歌曲的推广套餐，购买的金额越大，收益也就越高。最开始其实刘女士是有一些犹豫的，但看到群里面不少人都纷纷晒出了自己完成的这个进阶任务收到的高额返利的截图，她的心就开始动摇了。在管理员的不断的劝说之下，刘女士呢想着说，我先试试小额的吧，充了500块钱。果然没过多久，她账户里面呢就显示800块钱了。她觉得这个活动啊太靠谱了，
1: 然后这刘女士就决定加大投入，把自己积攒的20000块钱全都给投进去了，而且选择了一个据说返利最高的套餐。但是当他完成任务准备提现的时候，系统就开始提示操作失败，账户异常，请联系客服。然后他就肯定联系客服呀，客服就说，由于您操作过于频繁，触发了系统的风控机制，账户被冻结了，需要再充值同等金额的解冻金才能够解冻账户，解冻之后本金和返现是可以一次性提现的。刘女士这个时候已经完全陷入到骗局，他就一心想着我得赶紧把我的钱都拿回来，于是又四处借钱，又凑了20000块钱给客服。你可想而知赚了钱

0: 之后呢，奎武肯定就跑了呀，再也没有回应过他。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后悔不已，赶紧报了警。
1: 对，所以我们也来和大家拆解拆解刚刚说到这种诈骗类别的套路哈。骗子呢，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信息，打着派送奖品、红包等等一些福利的名号，在快递盒里面呢放入兑奖券、红包卡，引导这个受害者扫描卡上的二维码。受害人扫描二维码之后呢，为了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哈，骗子呢会以红包、小礼品或者说小利来换取受害人的这样一些信任，让受害人放松警惕，落入圈套。于是骗子就开始穿插各种任务刷单，以高额佣金引诱这个受害者，诱导受害人不断的转账，最终难逃无法提现和被拉黑的结局。
0: 是的，所以对于来历不明的宣传资料，咱们不要轻信，更不要随意的扫码进群。正规的兼职或者赚钱渠道呢，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招募的。另外就是千万不要被小额返利迷惑，天上不会掉馅饼哈，这种承诺什么轻松获取高额回报，而且需要先垫付资金的行为，极有可能都是诈骗。
1: 是，
0: 咱们也不要去随意的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的话，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马上拨打110报警。
1: 这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个类别的诈骗案例哈，大家如果近期有收到这种类似的，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
0: 厌倦了人挤人的网红打卡点，想在周末寻一处清静之地透透气，那你一定要坐着诗域列车开启一场城市微旅行。这趟列车串联起的可不只是写字楼和住宅区，当列车驶出市中心，窗外的风景渐渐变成了开阔的绿地、美丽的海岸线。在长柳站附近，你可以去感受五元河体育场的活力，或者在国家帆船基地体验乘风破浪的刺激。如果你喜欢安静，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也是绝佳的去处，那里草木葱茏，是天然的氧吧，甚至你也可以去探寻古老的骑楼老街，感受历史的韵味。诗域列车就像一个向导，把这些藏在市郊或者城市角落的小众宝藏悄悄呈现在你的面前，花上几块钱就能收获一份独享的风景，它让周末的短途出游变得像坐公交一样简单随意。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
0: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之前我朋友发的一些信息。红绿灯说，像那些停车场缴费平台呀、什么某东某团啊，支付的时候一不留神就要让你踩坑。哎，的确是
1: 各种调转出来
0: 的
1: 对话框，对吧？
0: 因为我妈妈他们家那个停车场，就是我每次出来的话停一次是2块钱，我最开始不知道，就是很容易一下子买了他一个什么什么服务包之类的，
1: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0: 没有用，他每次是给你减个几毛钱。
1: 是
0: 哦，
1: 来，另外我们看到上个时段我们不是聊到手机吗，我们听友群里面好多朋友也在分享啊，包括孤独的展望也说到了，他说这个至少啊已经10年没有摸过新手机的感觉了，老婆和儿子换新机，旧手机都是我用的，现在呢用的两个手机都是老婆换下来的。跑野车这部车这部手机呢是这个 OPPO 的 R3 Pro， 然后看视频聊天的呢是荣耀的100 Pro。
0: 然后华为的德华说，说实在的，感觉现在很多手机功能都很鸡肋，可有可无，就好比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有很多功能也是都不怎么用的。科技改变生活，希望过些时候无论是手机也好汽车也好都能够务实一点，真正做到便民利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1: 但很多时候大家也在说，就是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对吧，也
0: 是
1: 这样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自己就是经常用的或者推荐到的一些品牌的手机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
0: 来说说关于一碗剩米饭吃进了 ICU 的这个事情。哎呦，最近真的经常因为类似的情况跟这个爸爸妈妈吵架。我就觉得你中午剩的饭你就放在冰箱里，如果你实在吃不完你又不想扔，可是他们就是很执拗的一定要放在餐桌上。
1: 当然就放冰箱的话其实也会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0: 对，
1: 别说哎我放几天了，夏天这个温度的话有可能就是吃不了了。
0: 前段时间呢，广东江门一位50岁的陈先生就把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不久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
1: 然后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严重休克，包括心脏啊、肝脏啊这些脏器官哈、都已经开始衰竭了。
0: 是的，
1: 而且经过ICU 的这个医务人员抢救了好久，才终于。

0: 于摆脱了生命危险。
1: 它这个是叫做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一个食源性的疾病。
0: 嗯，
1: 这种细菌呢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当中，所以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也被称为叫做炒饭综合症。
0: 嗯，它的这个食物中毒的主要特点哈、啊、就是呕吐型和腹泻型。呕吐的话，因为它本身容易在刚刚说到这种病菌容易在面条啊、米饭呢、啊、或者土豆等等淀粉类的食物当中产生，需要在126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
1: 嗯，
0: 所以怎么可能呢？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温度，
1: 对，
0: 同时烹饪那么久的时间。
1: 是的，
0: 嗯，
1: 那你像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当中，它的中毒潜伏期呢是半个小时到6个小时，主要就是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人体免疫力，破坏你的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的衰竭。那如果是腹泻型的呢？它这种是有肠毒素，在45度下加热30分钟，或者在56度之下加热5分钟是可以去除的。
0: 嗯，
1: 那它的潜伏期呢是2到36个小时，主要是腹痛和腹泻。
0: 对，
1: 所以更加严重的就是呕吐型的那种。
0: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关于夏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的话，细菌是非常容易滋生的，食物也是比较容易变质的。
1: 嗯，
0: 所以一次尽量的少做一点点，现做现吃，同时避免把这个食物啊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的食物，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米制品或者是一些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你做好的食物一顿没有吃完，可以等它不烫手的就分装，就是你做好之后就分装到小的那种，比如说保鲜盒啊，或者说保鲜袋当中冷藏，或者是冷冻。冷藏的话你时间就不要放太久，冷冻的话可以稍微长一点点。如果是米饭的储存，那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尤其夏天这个高温天气，你煮了饭，哎，中午煮了之后，然后中午没吃完，你就放在淀粉包里边盖着盖儿，
1: 嗯，
0: 那常温的这个室温天气的话，很有可能就在里边就发酵了。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食物呢，最好不要隔夜吃。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就是海鲜，咱们就算是剩了再多，这个也是不行的。
0: 嗯，
1: 所以平时我们在做这些吃的这个量，你一定要把握好。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绿叶菜，绿叶菜煮熟之后，如果你长时间放置或者储存不当，容易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0: 嗯，
1: 还有就是豆浆，
0: 嗯，
1: 豆浆也不行。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像银耳、蘑菇这样的一些菌类，
0: 还有那个叫什么、绿豆汤也是非常容易变质的、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糖豆妈妈来和我们分享到了一个案例了、
1: 嗯、
0: 就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听歌的骗局、
1: 哦、
0: 说之前呢他以前也被拉入到一个群当中、
1: 嗯、
0: 就是给你安排一些任务让你拍拍单，然后是在淘宝上对应那些订单商品、嗯、但是呢他订单也不贵，就几块钱，然后每一单就是给你返一个一两块钱。
1: 嗯，
0: 他说因为呀、啊、这个是订单去拍的，但是呢先要自己付款，就付个3-4块钱5-6块钱，然后就去参与了，好像应该是拍了5-6单赚了20多块钱、
1: 嗯、
0: 后面就说呀什么升级任务让你下载一个 APP、
1: 嗯、
0: 每一单能够赚10到20块钱，他就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下，他就感觉是骗子，然后就退群了。
1: 哎呀，所以生活当中这种还是要注意天上不会掉馅
0: 儿。你可能是为数不多挣到了骗子钱的人。
1: 没错。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歌手是马上要在三亚开演唱会的陈楚生带来的获奖之作。

0: 10:56呢，最后来到我们家在海口的慢食厨房，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吃的。
1: 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哈，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嗯，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吧，我看到我就一下子点进来了，就是这个酸奶粽子。
1: 哎，
0: 我想说我作为一个天南海北的粽子都吃过的人，我还真没有吃过酸奶粽子。
1: 嗯，
0: 其实它跟我们字面上也是差不多的，咱们就是把那种比如说什么桂花黄米粽啊，或者芋泥紫薯粽，甚至大家比如说北方的那种就是甜粽，我们都可以把它蒸完，然后给它用勺子压扁，然后每个勺子上呢我们再淋一点什么桂花酱或者其他的，你像吃面包时候什么蓝莓酱啊草莓酱啊，然后再浇上两勺酸奶，
1: 哇，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可以尝试一下啊，
1: 非常简单，但是主食偏多吧。
0: 那就全是碳水啊那还有就是各种那个叫什么糖油混合物。
1: 嗯，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
0: 嗯，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道比较清爽的，还是用百香果来做的。昨天不是用到了百香果吗？
0: 对对，
1: 今天用到的是虾哈，黑虎虾。大家能分清什么黑虎虾什么罗氏
0: 虾？黑虎虾偏黑，
1: 还有那种稍微白一点的那种是啥？
0: 稍微白一点是鸡尾虾吗？
1: 应该是这样的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首先这个黑虎虾哈，我们去掉虾线，还有这个虾须，用冷水下锅，加入几片姜片去腥，水开之后呢，把这个虾煮到虾变成红色并且弯曲的时候就差不多，捞出来过凉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虾肉会更加紧实，吃起来会更有弹性，并且把这个虾呀去壳留虾仁儿，晾凉之后备用。这第一步处理虾。第二步呢，我们把这个黄瓜拍一拍切成小段，洋葱切成细丝，柠檬切成片，小青橘小青柠这个对半切开，香菜呢切成段，小米椒切成圈，百香果的果肉挖出来放到大碗里面，这是准备配菜。第三步是把这个蒜末小米椒白芝麻辣椒粉放到碗里面，我们继续放入生抽陈醋蚝油一点点糖还有盐，再加半碗凉白开，搅到差不多的时候盐糖溶解，我们继续放入百香果肉柠檬片和小青橘汁儿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儿就调好了。最后我们把这个什么虾仁黄瓜洋葱都放到料汁儿里面，戴上手套抓拌均匀，在冰箱里面冷藏20分钟之后食用，口感会更好。首先就是百香果它那香味儿，然后是柠檬的酸味儿，再加一点点辣味儿，慢慢的冒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夏天来开胃，
0: 太清爽了哈。
1: 嗯，
0: 10:59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依然还是有视频直播，明天是周五了。
1: 对，
0: 明天是周五。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啊。首先呢是海秀东啊，包括龙华路的东段啊，这两个主干道呢都是因为在施工，所以目前路面的通行空间啊没有原来那么宽敞，所以确实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受影响，也会有滞留。比如说呢，现在在海秀东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目前虽然之前的那个施工车辆已经走掉了，也在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车流量挺大啊，再加上施工的影响，确实整体的车速不会特别的快，也需要各位呢控制好自己的一个车速和车距。龙华路这边呢，主要是没有地方停车，还是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放在滨河路的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啊，这边呢能够去停放车辆的地方，然后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再来关注到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红城湖的一个直行方位上，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主要都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左转方向倒是问题不大。现在在学院路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城西路的这个方向也是稍微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目前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一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呢，西往东方向啊，预计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的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到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五月八号到九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十号，随着北京、山东、海南等地高考最后一天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近日，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海南洛桑旅游大学等多所海南高校相继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章程。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

0: 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这个啊，这个啥呀？这有人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啊，然后去哪儿呢？说是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时间就在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去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虎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您一到那儿啊，一看牛羊啊都飘在空中啊，带着降落伞啊，打着双闪啊，然后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4S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7座纯电 MPV 瑞兰8，大5座和7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5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5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高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来来来，上人生，上人生！
4: 村长，村长，打人！

0: 包单包单也不停。村长哥，村长哥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了哟！
1: 各路哥不要错过哎！欢迎收听周四版本
2: 哎，欢迎嘿，
1: 那个啥玩意总动员嘞！
2: 一天六十，
1: 好嘞，十一点十分，正式的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九五四的小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周四版本的我们的九五四，还不知道啥玩意车车总动员节目。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一位常年的鼻炎患者啊。最近这鼻炎是犯了还是没犯呢？
3: 犯了，这两三天
1: 又犯了。那建议你呢把刹车油换一下啊。对，就是他，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叫做车圈老中医之称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3: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1: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谁卡着四了？哇，今天人好多呀！从11:00开始啊，第一位够够了，肥波肥三叔。挖机小秋，好嘞，接下来就到了这个郭，下一位马鸟湾猴哥，秦博凯爸爸，坏坏的小鱼，潘师傅换头像了，还有哦，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康，说是有请村长和厂长出场啊，然后还有胡夏，变频器公子卓，何西何师傅。然后老朋友浩然哥，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以及还在重庆那嘎达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丫头啊，不过丫头今天听不了了，她给我截了个图，好像说在他们那边好像这个车机上面没信号了，听不了九五四了。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哈、啊、但凡还能听到一点声音，你可以把手机掏出来试一试，是吧？
3: 是的，
1: 手机也可以用这个蜻蜓 FM， 然后呢，如果手机能听，你就用蓝牙方式再把它投回到这个车机上，也是一样的听啊，不耽误功夫。
0: 村长，村长，老王厂长来了哟！听说老王厂长昨天满头大汗的修车，我看到了。
1: 这几个大汉
3: 怎么不知道？
1: 这几个大汉分别是何西何师傅、浩然哥以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九五四周四版本的谁呢？叫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X 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就准备正式开始节目了。首先有请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大为大家开通的疑心电话号码，就是
3: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1: 哎嘿，好，这就是今天节目里边的这个互动热线哈，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熟悉周四节目的朋友呢，那我们您就直接参与互动，不熟悉的新朋友啊，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跟朋友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主营范围，

0: 个就是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各种车友啊，包括新能源的车和传统燃油车，咱们这些车辆的维修保养、日常的一些疑难杂症、小毛病、头痛脑热、换机油、换轮胎啊，这些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的话呢，就在本周四抓紧时间，然后不用挂号，直接看门诊啊。这是第一个服务项目。第二个，老王厂长将会用他40多年的工作经验啊，然后为收音机前想买新车的各位朋友们进行保守派的新车推荐啊，这样更好啊，这样子我们直播室里面就形成了这个各门各派。也就是想买新车的朋友，有时候听村长讲的呢，有时候会觉得云里雾里，或者说过于激进了，那就听听厂长讲，他给你推荐的新车啊，比旧车还旧啊。然后呢，还有第三类服务项目呢，也是这个，今天这天气好像又不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服务项目是如此的亲切，但是前两天特别好。
1: 是的，前两天很凉快。
0: 哎，对，前两天，哎，前两天凉快。
1: 是啊，前两天是很凉快呀、啊。
0: 前两天凉快，
1: 嗯，昨天、前天、大前天都很
0: 凉快。我的天哪，你的前两天就这几天啊？我指的前两天是就是前几天前一段时间这个高温，这高温话说回来吧，一个大家有直观的这个温度感受，第二个大家有那种刚需的那种贴膜需求，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前两天大家问这个汽车隔热。贴隔热膜的这个特别多，那时候大家是体感式的说必须得贴套好膜了，哈、啊，
1: 受不了了。
0: 这两天这个多云天一来，气温又降了点，好了，有些朋友可能又想不起贴膜了。那么，咱们呢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如果说大家也考虑到觉得这个夏天还是要把一套好膜贴起来，那么大家还是可以来和老王厂长进行互动，而且据说哈、啊。我看了最近网上有介绍这个炎热天气，说今年26年这个炎热天气还只是个预热呀，
1: 是啊，
0: 说明年才会真正的迎来就是所谓真正的高热，所以你今年贴了，哎，明年咱们这膜啊刚好
1: 继续享受
0: 磨合好了，我这是算瞎扯不？这个
1: 不算，
0: 隔热膜有磨合期吗？
1: 没有。
0: 那隔热膜是
1: 真正来说也有磨合期，
0: 真也有磨合期啊。
1: 贴好了7天之内，一般的天气是只能开窗，因为它膜与玻璃之间还有一定的水分，要等它慢慢融合。
0: 哦，行吧。好，还有第四个项目啊，就是那个什么汽车的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这个提升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啊，我先看看朋友们的发言，然后朋友们的发言如果没有说专业问题的，我就准备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好，还要欢迎接下来的两位啊，一位是非我莫属以及五哥31313。好，同时还收到一位叫多咪咪啊的朋友，他发了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节目里边的啊，他说7号高考直播当中交警小熊钥匙扣什么时候可以拿，这个一会儿让我们导播给您回复啊。那随后的时间我们就等待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你们把自己想要和老王厂长进行互动的各种专业问题发送上来的间隙里头啊，我昨天和菲菲经理聊天聊到了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呢我突然一想，哎，你不是有40多年这个车辆维修保养经验，换句话和车在一起打交道的时间比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还长啊，
1: 那确实是这个。
0: 还有你修车的时间比你儿子的年龄还大，
1: 也是，
0: 对吧？
1: 肯定的，这个
0: 好，那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也把它拿过来来跟你聊一聊。昨天和菲菲经理在做二手车评估的时候啊，因为主线是聊二手车，怕聊多了就把主题给淡化了，所以就一带而过。昨天和他聊到了什么呢，就是我问菲菲经理，就是说现在开了电车也开了油车，在电车和油车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 大家不都是说过一个，就是说人机交互。

0: 人车一体，人和车进行交流嘛。
1: 嗯，
0: 那厂长，你觉得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里头，你觉得你跟燃油车之间这个有没有交流，能不能交流？还有就是现在电车出来了，你觉得跟电车之间有没有交流？
1: 跟油车呢肯定有交流的，人车一体嘛，
0: 啊，
1: 就是说，
0: 啊，
1: 电车呢你就很困难了，实话实说，电车
0: 是吗？
1: 要人车一体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0: 啊，
1: 因为它不是你掌控它了，它是由车上的电脑来掌控这个车了，
0: 哦，
1: 并不像燃油车这样，
0: 哦，
1: 大多是由人来掌控，
0: 哦，
1: 嗯，
0: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哦，我昨天跟飞飞经理聊的时候啊，我也讲出了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像你看啊，我不是也经常一会儿一会儿开油车，一会儿开电车，切换换来换去的在开。我仍然也是感觉到，就是每次一开油车的时候呢，就觉得跟这个车有交流感，
1: 嗯，
0: 而且时间开久了会跟它开始产生有感情。
1: 是的，
0: 甚至你都会想，可能跟他说两句话，他可能都听得懂。
1: 嗯。
0: 但是我油车电车我也，
1: 你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车的状况，你电车就比较难了。
0: 是，然后电车呢，有时候你也想跟他培养一下感情，也尝试一下交流，但是我发现开了三年了，就是跟这个车始终就没建立起来。那我不知道是我建立的这个手法有问题啊，还是怎么着？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司机大佬们啊，你们有开电车的说跟电车能交流起来的啊？您可以，
1: 因为电车是不会说话的，油车是可以说话的，默默跟你说话。
0: 也是，
1: 电车呢是无言的。
0: 哎，这还你还真别说哈，还真是，它电车不油车，它至少你第一能听得到发动机的声音。第二能听得到排气管的声音，
1: 是的，
0: 是吧？
1: 包括那发动机好不好，加油门爽不爽，它你都知道。电车你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看着仪表哪个故障灯亮了。
0: 哦，嗯，还真是啊。所以呢，我是昨天在聊的时候，菲菲经理也说，他说跟油车才有交流，电车没有交流。
1: 嗯，
0: 我说我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今天我说，哎，让老王厂长来讲一讲。还有就是这个你。现在也认为，就是一直也认为，就是说这个油车是跟人有交流的。
1: 是的，
0: 啊，那所以接下来呢，比方说万一聊到这儿时，那咱们要跟朋友们，有些朋友可能现在也正在挣扎纠结，说，
1: 嗯，
0: 我接下来我究竟是该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也得建议大家，哎，还是买油车吧？
1: 如果一年在15000公里之内呢，还是买油车，就是你使用率啊，就是这个车1万到15000公里就买油车。
0: 嗯，
1: 如果你行驶里程2-3万以上一年呢，你还是买电车比较划算一点。
0: 哎，我昨天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现在有些朋友啊，买了电车，他跑的公里数很少的话，
1: 嗯，
0: 其实如果一旦公里数少了之后呢，你一个就是这个在公里上你想挣回来的油电之间的差价的那钱你挣不回来，
1: 挣不回来的。
0: 然后你挣不回这个钱的前提之下吧，那你剩下的电车相比油车呢，全部都是需要多开支的费用。你比如说从前期买保险，
1: 买保险的贵很多的，贵一倍的差不多。
0: 是是，
1: 现在昨天有个奥迪 A3，他说买保险多好啊，全险才2000多，你买个
0: 对。
1: 第三者，你的车第三者去的1700多了，加个强制险，你也想想了。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所以一个是保险贵，
1: 嗯，
0: 第二个
1: 维修费用也是很贵，除非你不买保险，你就麻烦了。特别那天我说过一下，如果你是贯穿尾灯的，哪怕你换了个小灯泡，
0: 嗯，
1: 它是 LED 灯，你整个贯穿尾灯要换掉。
0: 是，
1: 因为贯穿尾灯据说几千块钱，他自说了，我查的是好的1000多一点哈，他说4000多块钱一个贯穿尾灯。
0: 是的，
1: 你要想想一个10万多一点的车，
0: 这个，对，这个还得要看品牌。对，
1: 嗯，
0: 你刚才讲的是10万块钱的
1: 啊，
0: 那你比如说现在要是你买到40-50万的那些车呢？
1: 是啊，
0: 好，刚好你碰到那些有一些是厂家不保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现如今的新能源，它不管哪个品牌，它车上的任何一个零件都是它那个品牌独有的呀。
1: 是的，像那个大灯，现在有很多车10多万的，一个大灯也是几千块钱呢，5-6千呢。
0: 对啊，
1: 就是，坏了个大灯泡。你都换不了了，它是 LED， 但是我也帮人换了，不是别说是换不了，
0: 嗯，
1: 要把它烤熔揭开来再换那个灯泡上去。
0: 是的，是的。好，这是售后维修的，基本上有些朋友平日里应该也是有所思考和考量的，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三个啊，就是现在他们又说这个新能源车还有个六。

0: 年的斩杀线。那厂长你，你觉得这个六年成不成立？
1: 我觉得成立。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觉得成立，实话实说，因为我从现在啊，播看的网约车多
0: 啊，
1: 就是说达到四五年以上，包括现在做了一个红旗100次单位车，走了8万公里。
0: 嗯，
1: 你现在让空调压缩机坏了，就把 DC 炸了，把电池
0: 炸了。
1: 是的，烧了
0: 啊！是哦哦，你这
1: 又把电池包了，保险丝500万的也烧了。你这个费用一搞，一般是20电里程，他刚过了质保了，起码要3万-3-4万块钱。
0: 哦，
1: 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个费用是比较高。他这个就不是网约车，也不是什么车，
0: 就说你辛辛苦苦省点电钱，最后全给搭回来了。
1: 是的，EHS 200，H9。
0: 嗯，
1: 包括他在3个月前又换了个空气打气泵，在40电一弄又说要10000，虽然在我这里弄了5000块钱，但其中的费用是很高。如果你经常用的多就划算，就是那个车你用的不多，还是老老实实买个燃油车。现在燃油车呢，如果用混动的呢，一般混动车呢，你就油耗很低的，
0: 我觉得就是
1: 5-6个油左右。
0: 是啊，就现在干脆抄底来个燃油车。
1: 是的
0: 啊，抄底。我们小区啊，我就这佩服有一哥们儿哈，他买了一台 LY Plus。这个理论上讲，这个车肯定都是就是拿去跑网约的，结果他居然天天停小区里不动。
1: 嗯，
0: 你说像他买这么一台电车放着，不是亏大了？是
1: 不亏大？现在好多人呢出行呢，因为交通太堵塞了，他们是还有个小电摩。
0: 哦，他天天
1: 就是说
0: 他还天天很爱车，用一个那个反光的布罩子，还把那 LY 天天罩在那儿。
1: 嗯，
0: 我心里想，那你像这么一台车，你天天就这么伺候着，那你这台车又不开，一年又跑不了几公里。那你买回来干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们说第四项啊，除去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维修啊，还六年斩杀线呢，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这个电车在一年时间里这个折损率也很快呀。
1: 是，虽然说现在油车折损也很快，
0: 也很快，
1: 说实在话，
0: 但是我们抄底买的低价油车，它再折也折不了什么玩意儿。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因为它现在用的时间长了，各个买个车了，它的就是怕那个电池有问题。
0: 是是是是，好，那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人车交流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看样子今天这个问题呢，把我们收音机前一位老车友算是给刺激到了，可能他是最有感触的，他就是秦博凯的爸爸。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现在一想，哦，是秦博凯爸爸，你就想到，哦，这个话题果然是非常有点像他属于他的专属话题，因为他喜欢玩车，
1: 嗯，
0: 然后开的车又多。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觉得所谓的交流其实是指的车辆和的底盘素质。哎，我觉得这点特别认可。
1: 嗯，
0: 这个那个其实我前两天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你就说现如今各种车各种底盘技术还有各种科技，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出去试车，我觉得 我相反啊，就是现在我试车的指标越来越简单了，越来越单一。就是什么呢，一台新车我坐上去，我自己也感觉，如果一坐上去第一个你感受到的底盘不爽的话，我对这台车你再好我没有任何好印象。
1: 是，
0: 我不知道厂长你会有这种，
1: 是
0: 还是不是？
1: 是的，
0: 实事，你要实事求是。
1: 这个确实，底盘呢，跟你的驾驶乐趣呢，还有那个安全性呢，都很大的关系的。
0: 哎，你就真的，你还别说这安全性啊，这样，就是说人车交流之间，是不是第一感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自己坐在车上，也就是你的臀部和底盘之间的交流？
1: 嗯，是的，还有背部。
0: 还
1: 有人了，哎呦我的天！但是我们试车一定要臀部跟背部的。
0: 哦，
1: 车抖不抖啊？有没有共振啊？机脚架有没有问题？还是变速箱有问题呀？你是从那个感觉它传输过来的？
0: 那是靠背的，
1: 不是背部，就是
0: 你又解释不清楚。你看你非要把背部加上来，行吧？好，接着我们说秦博凯爸爸啊，他说当年车辆的底盘素质是足够优秀的，指哪打哪的时候，这就是交流，这和动力的类型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家感受到电车没有什么交流，就是因为国产电车的底盘和传统燃油车的底盘仍然存在着距离。你去开一些底盘素质优秀的电车，你一样能够感受到交流，比如说路特斯、特斯拉这一类的车型，你能说它没交流吗？哎，它这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特斯拉，厂长也修过不少台特斯拉。你觉得特斯拉那个底盘你开起来觉得有交流感吗？
1: 有啊，这个就
0: 哎，我上次开我也觉得是、哦、啊，
1: 因为我都说它的底盘跟 S3 的很接近的那个底盘
0: 是。

0: 是他的那个硬度，不是好多普通车主说这个
1: 硬的，
0: 说特斯拉底盘太硬嘛。其实我相反挺喜欢他那硬硬的那种。
1: 他硬的是安全性能最好的了，特别你就是说转弯各方面它不容易侧翻，不容易打滑，抓地力比较稳，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比较软的时候一打方向呢，它左边的如果打左边，重力在左边，它容易打滑或者是甩尾。因为它后面已经悬空了，所有的那个重力放在左前轮上面去。
0: 哦，好嘞，那说到这时啊，收音机前其他的各位车友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和车之间的彼此的这个交流感。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基本上是保持顺畅通行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那目前的话是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的位置上，要继续的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它其实主要呢就是从五月广场的停车场的出入口进入的和出来的啊，这个车辆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呢是比较大的。到了迎宾大道本身红绿灯路口反而没有那么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中山南路和高登街路口的路段，从中山南路进入到高登街的这个车呢会稍微比较多一些，目前是没有收到事故的报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告知。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左转弯去金盘的，还有正常去到老城的这个方向的车队的尾部已经逐渐的接近到了华亭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啊。主要呢有的时候也会受到旁边龙湖天街的车辆进出的影响，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去龙湖天街往右侧稍微靠一靠，靠着右侧的车道去排队啊，不要占据左侧或者是中间的这个车道，更不要跨车道来进入到路边的停车场。除此之外，龙华路的一个道路施工情况呢现在是仍然在继续，也导致了从这个位置上要继续的去海医附院的车有点走不太动啊，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还是考虑呢把车停在滨河路沿线的能够停放的区域，然后呢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更方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投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飞呢是自己，是给你自己插上翅膀，让你自己飞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就是挂在悬崖上喝咖啡，没有安全带啊。然后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顺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0: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8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来来来，拖拉机响，那正是黄金万两啊！老铁们，欢迎回来，进入第二趴的，就是村长的二哥扯拖拉机，拖拉拉总动员啊！重新回来后，祝欢迎几位朋友啊，欢迎几位老朋友，海之韵、J-Go、Louis、越沉越好、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还有正在听节目的刘老师。

0: 们要欢迎够够了。来了11:41，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厂长？
1: 够够车车，
0: 哎，搞错了，搞错了，今天是村长的二哥
1: 啊，村长的二哥，
0: 够够的都来晚了，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啊，那个刚才说话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来自于保税区那旮沓，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众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就是那个村长的二哥、广东话二哥是不是这么说啊？
2: 是的，
0: 是，也就是叫二哥。
2: 村长二哥，
0: 二哥、啊。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那个，哎，这一下弄的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接下来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为大家开通的热线一线电话号码，
2: 就是6666-0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
0: 9454。好嘞，翻译一下啊，这个热线呢是6666-0954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还要欢迎一位老朋友浪淘沙啊，当然这个大家互动这些问题呢，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说吧。好，我看到了啊，那就先说这个路易，这个路易又好久没来了。那个刚才我们是在聊的这个是就是说和车辆的交流感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路易说的是另外一个路径的话题，他说能买电车就别买油车，市场决定了一切。这个市场是市场，确实也是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你要说交流感呢，那我们肯定要是单独拿出来重新说一说， 是不是啊？然后下一位是什么呢，越沉越好，他说村长厂长，有些人在充电的时候开着空调享受，对车不好吧？
1: 对车反而没什么，对人是不好，
0: 我也觉得，反正
1: 人在车里面，如果车窗关的太什么，有些或者室内的，它里面产生这个空气缺氧，
0: 电车也有啊，
1: 也一样的，
0: 不是说油车才有。我倒是觉得呢，其实理论上讲，现在也有不少人就是充着电在车上睡，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里边有一个小隐患呢、就是比如说大家在快充的时候，电池在发热，你也不知道热到哪一个时刻，它万一要是突然整了呢，你刚好睡迷糊了。理论上讲，再还有一个，唯独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你一边在用电，一边在充电，速度肯定慢一点，其他对于电车在车上享受空调问题也就
1: 没太大影响，
0: 没太多了，
1: 但尽量不建议、
0: 是的，我也觉得是啊，这个如果能人车分离是最好的，
1: 是
0: 啊，你自己想。

0: 想底下电池包热热的，
1: 嗯，
0: 特别是快充的时候，嗯，啊。好，接下来哈，这个今天两位这个长文写手算是干上了。这个流浪的双鱼座刚写了一篇长文之后，这个秦博凯爸爸又补充了一篇长文。那这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这个关于车辆驾驶的交流感哈。
1: 嗯。
0: 那其他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们，你们也可以聊一聊哈，就是特别是现在又开过油车又开过电车的朋友，你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对比开两种车，究竟哪种车的那个人车交流感更强呢？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秦博凯爸爸就说，他说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啊，他说第一个所谓燃油车，怎么叫所谓呢？燃油就是燃油啊。他说大家能接受的接受感受到交流，是因为不同品牌的车辆底盘调教，它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辆车是日本车，它的舒适，你也能感受到这辆车是美国车的稳重，也可以感受到这辆车是德国车的精准，但是国产电车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在底盘这一块仍然有进步空间，需要时间沉淀，所以大家感受到国产车千篇一律，让人感觉到没有交流。而传统豪华推出的电车，包括像这个奔驰、电宝马、路特斯这种类型的电车，仍然它有非常好的交流，也是非常好的驾控体验。啊，所以这里也存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它是有它的底盘特色，有它的交流风格，
1: 那交流不多，不像燃油车有这么多选择给你交流。
0: 所以接下来说到这个交流感哈，啊，我刚才是赞同了，就是他那个秦博凯爸爸说的底盘，
1: 是的，底盘这块是比较明显的。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哈，老王厂长你也可以想一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车交流还不仅仅止于底盘，当然我觉得底盘是很重要的，是吧？但是其实你看哈，我们再想想，你看方向盘的转向手感是不是，
1: 是的，
0: 是吧？它不，其实有底蕴的厂家和没底蕴的厂家调出来的手感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是吧？第三个，你那个油门踏板，也就是你的脚感踩下去，是不是也得有交流感？
1: 是的，
0: 是吧？
1: 这等于是动力的交流，这个交流感是最
0: 重要的。刚才老王厂长还在广告的时间还跟我说了，就是说什么现在为什么有些电车开着容易进花坛？说是你说是怎么来着？
1: 没交流感了，
0: 没交流感哈。
1: 是的，如果燃油车你会感觉发动机声音很大，你就会松油门了嘛。
0: 嗯，
1: 电门那里就一错乱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0: 对，他
1: 没交流感，就是电门它也太快，一脚电门它已经整个车飞出去了。
0: 嗯，
1: 哎，你燃油车不同，一脚油门它感觉失控了，它会松油门。
0: 嗯，
1: 那你电车不会松电门，它反应不过来。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叫做交流感。
0: 是，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啊，你要真要说把交流感拉进来，其实说白了就是身上各个部位的触感。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抛开这所有这些触感哈，其实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燃油车所谓的交流，它跟你时间在一起长了，
1: 嗯，
0: 它好像它跟你就成为了朋友，是有感情的。
1: 是的，
0: 甚至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会在某些关键时候他会护着你。
1: 是的。
0: 有吗？
1: 有的，这个会有的。
0: 真的有吧？
1: 你对他好，他对你一样更好。
0: 哎，对啊，我别的车我举不了例子啊，我就发现我自己开过的几台车，我平日里我都很爱惜他们，很养护他。我发现我开过的燃油车哈，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把你抛锚啊、趴窝给你丢在外头的呀，还有到了关键时候他能救你一把呀什么的。我觉得我确实感受过，就是那种情感交流了之后的那种彼此已经处得像老朋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是吧？所以秦博凯爸爸，咱们就是聊这个交流感，咱们还可以把这范围再聊宽一点啊，不仅仅只是底盘啊。当然你还有刚才你所说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传统车企调教出来那种底盘的感觉的那个好呢，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现在新能源车企啊，咱们国内的一些车企需要去努力的。
1: 现在都有了，只是它放在那个现在那个主控减震
0: 哦，主动悬架那个
1: 悬架那个，
0: 是的是的，是。 好嘞，当然啊，我们在聊这个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为大家服务的呢，主攻的就是车辆维修保养的技术。如果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你们有相关技术问题的话呢，那您可以直接提，我们优先来进行回答啊。比如说这里有一位叫 FNJ 的。

0: 朋友，他说村厂长，老款大众的 ID3 升级一个中控屏大概得要多少米可以搞定呢？
1: 这个呢一般都是两三千块钱，
0: 有两三千，
1: 是
0: 那不跟换个屏一样的啦。
1: 是啊，要把它升级，这个屏你换屏嘛，他说升级屏又不是升级里面软件
0: 啊。所以我个人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升级里边的软件。
1: 软件你是加装360还是720？加装行车记录仪进去，
0: 你那个
1: 升级，
0: 你哪怕就算升级你那个阿尔派的，也不用这么多钱的，怎么升级一个
1: 专车专用的？
0: 专车专用的，
1: 估计具体的还是要按车架号码才报得出准确价格。我估计是你
0: 如果要是升级软件呢？
1: 软件我们是升级不了的，软件要找回4S店升级它的软件。
0: 哦。还有一个就是不太明白哈，就是说你想升级这中控屏，升级它的哪一个部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它的反应速度，那这个都是靠芯片决定的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魏平魏师傅啊。
2: 村长，刚才听到你们聊那个车跟人的互动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无论是肌肉的记忆踩刹车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加油门的方式，以及过弯减速这些方式，其实互动其实就是一种驾驶乐趣吧。我觉得应该跟驾驶乐趣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2: 因为身为中级的人，你要说叫他有驾驶乐趣是很难。
0: 对。他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赞成，
1: 是的，
0: 那里边确实包含着就是说驾驶乐趣，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本身开车这个人他也是能够感受到的驾驶乐趣的，他才会去感受什么交流。当然市面上其实也有大部分的普通的这个车主啊，或者是消费者，在他们看来买什么车都是交通工具，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当然是开起来更简单更爽，然后更便宜，就像刚才 J.G. Louis 说的那个，我也赞同，它代表了市面上的一个主流。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聊的可能是非主流，就是说非要说对比车和车之间的驾驶交流感还有驾驶质感啊。我上次在老王厂长那也见过有一个朋友，感觉好像就是跟自己的老车开出感情来了。
1: 是的，
0: 就是那个三菱戈兰的那个车主。
1: 嗯，
0: 你记得吧？
1: 记得。
0: 你看，我现在提三菱戈兰，我敢担保收音机前有不少人根本都不知道这
1: 是
0: 哪台车。
1: 嗯，
0: 它是一台非常老的车，
1: 零几年的车
0: 啊。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车主没事把这车开回去到老王厂长那去维修。一修修个一会儿一个小几万，一会儿一个大几万，修的早已经比这个车的残值都高很多了，
1: 高不知多少倍了。
0: 然后他一直还在修。
1: 嗯，
0: 后来我自己就猜，我说这哥们儿是不是跟这车有感情了？是不是有感情了？
1: 跟车有感情还是一个爱好，他喜欢这款车，
0: 是吧？
1: 嗯，他是的。2.5 的排量，
0: 好像那个什么，你上次说这个老板说是他起家就是开这台车。
1: 不是他，
0: 哦，
1: 后来买的二手的。
0: 那他
1: 家里人给他的那个车是，
0: 哦，就是他就是跟这车有感情，
1: 嗯，
0: 是吧？好像是，然后我是记得好像有哪一台车，反正就是说是
1: 有一个
0: 老板
1: 是跟着他一个凯越，我说价值几千，就是三五千块钱的
0: 啊。
1: 然后他一修了差不多2万，我说没必要修，不行，我要修他。
0: 就是他陪着他起步的，
1: 是的，对我有感情。我来，他说我来海南。第一台车赚到钱，第一桶金就是买那个车，跟了他十几年了。
0: 哎呦，
1: 是这样说，所以我不能把他抛弃。
0: 对，你也不能说这些老板都是傻子，
1: 嗯，
0: 说明知道这车只值几千了，我还花几万去修它，这就是感情啊。
1: 现在好多天籁在我这里修都是2.5那个，他们是不是自在这个钱的问题的了？就是说。我要把那个车留下，一直也是跟他们出来打拼的。那个大部分天籁车都是做老板做工程的，多开天籁的。
0: 哦，
1: 他们是跟着打拼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车他要把它留下，给家里人开或者给手下开，他把那个车收拾好。一般一收拾也是1-2万的那些车，对吧？
0: 哎呦，
1: 价值就是10000几。
0: 妥了。好，接下来啊。朋友们，你们有什么专业问题，你们放开来问啊，我别跟着我们走，我们反正是瞎聊。然后浪淘沙浪老板哈，他说：“村长厂长好，浩博 HT 的底盘怎么样？你试驾过吗？”
1: 嗯，
0: 浪老板呢，你时至今日，你就不应该回来问我了。你现在都已经成车主，至少都1年多了吧？

0: 降一年多了，所以我们说，那个咱们作为一个车主，或者说是一个善于和车辆交流的车主哈，就是说这一年时间里面，你自己可以细心的和你这个车去交流，去和他对话，你不要因为说，哎呀，我当初买这个浩博 HT， 我就是因为喜欢听954，然后信了那个村长的鬼话，然后开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这车好不好开，我就掏钱了。
1: 那怎么回事？不知道开了一年。
0: 对，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们都是在忽悠消费者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其实现在第一个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是你自己。
1: 是的。
0: 你开了一年多了，浩博 HT， 第一个你感觉它底盘怎么样？还有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底盘风格？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0: 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底盘风格，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那你要是说当初我自己去试这个浩博 HT 的时候呢，我确实觉得它那个底盘是调教的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高级感哈、啊，就是它来自于广汽，但是它高于广汽的 AN， 它比广汽 AN 的什么霸王龙啊，还有 A60 的那底盘，还有 AMV 的底盘，它比 AMV 的底盘都要高级很多。但是我说了，你们也可以不信呐、啊。因为你们可以觉得我是在忽悠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和他交流，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功课留给浪老板你自己，好不好？我试驾是肯定试驾过的啊。哎，我看看刘老师哈、啊，刘老师也给我们发了，他说买了电车以后啊，使用的场景比油车要多。以前骑小电驴去买菜，现在可以开电车去买菜了，所以这个公里啊，公里数肯定会增加。这个当然啊，这是站在经济省油的角度。他说以前骑小电驴啊，现在都可以开车，哪天心情好，可以开个100公里出去吃个早餐。哎呦我的天！是，这个就是时下里大家愿意选择电车的种种好之一啊。这样子，我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再放一放，我先看看啊，有没有这个，就是朋友们就问的这个专业问题。好，刘之宇，刘之宇说，我对我的车也有感情，那个我打算做一个全车喷漆，哈哈，也是第一辆不舍得置换，虽然才6年。其实现在做全车喷漆不如贴个膜呢。
1: 是的，省很多钱。
0: 对呀、啊，也没那么麻烦，而且贴
1: 你贴个好的大约3000块钱就行了。
0: 嗯，
1: 你喷个油漆最少要5000以上。
0: 那么贵吗？
1: 是的，
0: 人家有些厂子那个有些作坊，人家3000也可以全车喷漆。
1: 可以啊，
0: 也可以。那你为什么不说3000的呢？
1: 但是做的你一个车，你才走了几年的车。你何必要碰它？你3000块钱的油漆大约2年就变颜色了。
0: 那这样子，刘志宇，你就像村长这样，你贴我那全车贴完才2000块钱，你就贴个2000块钱，不用那个喷漆了啊，麻烦喷漆。然后这位 FNJ 啊，他说，网上有能换 ID4 的靠谱吗？网上的。
1: 我谁知道换什么？
0: 其实这个问题啊，这样子，我给他说一个路径啊。就是像研究这个大众车换系统的，其实我们嘉宾里头，你还记得谁不？小吉师傅，小吉师傅研究这个多。你要不这样子，我一会儿把小吉师傅电话私下发给你。这个刚好大众系列 ID3、ID4 车机换系统，还有这个，你找小吉师傅，他是专攻大众系统的。他从了早期的大众油车到后来的大众的新能源，他都在研究啊。我一会儿发给
1: 你。如果他是带那个卡的就可以，就是说他也不会说不行。上次有个凯迪拉克的，他也是那个系统问题，他就买了一张卡，4S店是2800吧。他在网上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卡，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了。
0: 好嘞，那个浪淘沙回复我了，他说我自己感觉很好，谢谢村长，
1: 这不用谢。
0: 其实你自己感觉好才是最准确的。
1: 是的
0: 啊，最准确的。
1: 个人的感官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0: 是啊是啊，我说的好你们也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啊。然后呢，接下来这位我就得匿名了，为啥呢？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他问了我们好多遍同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可能现在问的不好意思了。哎呦，我一看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够能给他把这问题说完了啊。那这样子，这个寻求匿名的这位老朋友啊，你的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留到整点广告和路况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好吧。还有这个救援车队的李迪提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也一并放到整点过后回来接着聊。

0: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不管是转入到城西的，还是继续的直行去老城方向的，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都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可以说是完全能够顺利通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东往西直行的方位，车队的尾部呢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烟草公司宿舍，而且都是在直行的区域上排队。现在也马上啊要开始绿灯放行了，都已经进入到了待转的区域排队，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及时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快速的去通过路口。现在在高登街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高登花苑的这一小段，再继续的往高登东街，然后往琼州大道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的。不过目前没有收到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这个时间段当中，海府路和蓝天路的路口往东湖的方向，过完了红绿灯会好一点点啊，但主要是靠近到东湖的这一小段，车流量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0号，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根据海南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贴息贷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决定从6月起分批次对当前正常还款的存量贴息贷款统一置换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后来呢，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不少的朋友开始在发送关键词新疆，也有朋友在问啊，这里有一位叫莫哥的朋友，他说2026主持人带团旅游计划想了解一下有吗？那您现在直接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新疆关键词，因为眼下的这个团呢就是去新疆的。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记住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得嘞，接下来到第三趴了，第三趴正儿八经的。

0: 是我们要开始跑火车了。火车头一响，那也是黄金万两啊啊！有些朋友就说，你这个节目里面什么东西只要一响，那都是黄金万两。结果呢，我回家一看，啥也没有。老王船长，你说这黄金万两都放哪儿去了呢？
1: 放在梦中去了，
0: 都在梦里啊。那就祝大家梦想成真呐！啊。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0: 再次来到了第三趴正在直播当中的954，今天叫村长的二哥。哎，对啊，今天村长后边的人呢？跑哪去了？我后面怎么都后背透风了？我的感觉漏风。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哎不对那个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这为大家周四邀请的特邀嘉宾啊，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那旮瘩广东籍，有着40多年维修经验。哎呀，刚才一听啊，我现在这个报这个40多年，好像报的也给你报出麻烦来了，
1: 怎么麻烦？
0: 往好里讲呢，大家一听说哦，经验丰富。然后往差里讲啊，你不是刚才跟在外头跟肉肉讲吗？说前两天还有一个什么开奥迪 Q3 那个车主跑去指责你说，就你这样还修车40年呢，还就说。有的时候啊，一种经历它既是一种荣誉，它也是一种负累啊。
1: 是的，
0: 是啊。这个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又是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再次的播报我们最后一盘直播，是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60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是6666054。最后一盘，抓紧时间，车辆有什么问题啊，直接打电话进来。那有些朋友感兴趣的呢，可以和我们聊这个人车交流互动的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您就聊您自己的车的事儿就行了。然后这一盘回来，恭送浩然哥收车回家，说回家吃饭，准备睡觉觉喽。哇，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把可
1: 真奢侈，
0: 哎，不把可乐小姨喊着。好，重新回来之后啊，这样子，我们书接上回，第一个要来回复的就是那个说要匿名。哎呦，我的天，又写了这么长啊，还要匿名？你这个，哎呀，好吧，匿吧。这但是又不是谁不认识你啊。他说这么一说，我买 A0 级小电车给老婆的想法有点犹豫了，纯新手，拿了个证还没上路过呢。
1: 嗯，
0: 就是女车手新人，一上来你建议上来就买个小电车开不？
2: 真正来说呢，油车好一点，电车也不是说有问题，但是最好呢先陪他开一段时间，
0: 是
2: 要出去。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吧，
2: 练习一下。
0: 你说作为一个新手，那就不要再谈什么人车交互啊，还有驾驶感受啊，那个确实也不用在意。
2: 因为他学的车呢跟电车呢，它的动力区别于太大了，然后呢他要很小心开，就是这么回事的。
0: 其实正儿八经，你说对于就这么一个新手，你比如说你之前纠结这个车是吧，还要什么激光雷达，我觉得像新手就不用考虑这些事儿。我觉得其实真正能把什么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玩转的，其实是相反是老手。
2: 是的。
0: 但是现在喜欢用呢，还偏偏都是新手。
2: 都是90后啊，00后。
0: 结果出事儿都出在新手手上了啊。所以说那个这个问题呢，你在我发现啊，你也考虑的时间也很有一段时间了啊。要实在不行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采取这个中国最传统古老的方式，你就抓阄啊。首先先
2: 其实练手了，买个二手的燃油车来练一练，那个又便宜的2-3万的车就行了。
0: 对，特别是刚开始。而且还有一个啊，我

0: 我觉得对于那个新人司机来说，其实我也不是很太赞成新人司机一上来就是直接上新能源车。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起码有一定的技术了，因为新能源车是很难驾驭的这个车是。
0: 而且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对这个，就是说你对车辆的掌控，其实它要求，其实我个人觉得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它交流感差嘛。然后你开起来，你都无感的在那开，老司机至少就是说，虽然是无感，但是我自己能够设定场景。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一个燃油那个电车呢，它特别重，那个车身刹车效果呢，它肯定会差很多的，刹车距离是比较长的。
0: 是。然后接着啊，这位叫匿名的朋友他就说，最近我也去看了星愿和 QQ3 也试驾了，其实也感受不太出来什么区别啊。其实这个你要说电车开起来有时候区别确实是不大。
1: 它不像燃油车，
0: 对，
1: 很多感官上声音上各方面会显示的出来。
0: 对，
1: 电车一上是无言的，我刚才说。
0: 当然你要往好处讲啊，
1: 的
0: 电机呢现在它的工作状态就是几万块钱的和几十万的都是一样的平顺。
1: 是的，
0: 是吧，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是看星愿和 QQ3 呢，它首先轴距上是有差距的啊。那个星愿呢是2650的轴距，QQ3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720的轴距，有点差一个级别啊。然后他说相对来说呢比较喜欢 QQ3， 就是奇瑞的操作有点看不懂，宣传有的功能现在提车还不能够使用，还有一些小问题。哎呀，如果针对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你媳妇儿又是一个新手菜鸟的话，我建议你得了，你要不然还是选星愿吧。星愿它毕竟是一个市面上现在保有量特别大，每个月销量又特别主流的一个车啊。虽然平日里我也不怎么推荐这车，但是我看你这个情况吧，那这个知识是要活学活用的，对不对？用在你身上我就推荐，我算了，我觉得你干脆给你，实在不行就让你媳妇买个星愿拉倒。他说感觉奇瑞的品控不是太好，这个确实真有。对，刚好这说到这时让老王厂长发表点意见。人家原来说奇瑞修车排队，你修了40多年车了，就是站在从古到今吧，现这个整个奇瑞品牌的这个产品质量品控这块，你个人觉得究竟怎么样？
1: 燃油车这一块呢，就是以前的，包括早期的奇云呐、很早了，奇云那个是奇云，是九，
0: 最早还有风云。
1: 风云奇缘
0: 啊，
1: 最好的是东方之子
0: 哦，对，
1: 东方之子最好，还有个瑞虎三也是很差劲。以前我一看那个车修，我就害怕的
0: 哦。瑞虎三是个
1: 现在还是
0: SUV，
1: 现在还是有瑞虎三。我们有个听众还有一台修起来特麻烦那个车，
0: 哎呦，
1: 配件
0: 了，那得了。
1: 但是现在新款那些呢，到了现在新款那些呢就好很多了
0: 哦，
1: 就是20款过后的奇瑞的。车是好很多，
0: 还有一个，现在市面上也有一帮帮奇瑞来吹的哈，说奇瑞现在内燃机已经做到中国顶流了，如果你真要是这个综合啊，包咱们也要考虑一下其他品牌的感受哈，比如说拿奇瑞的跟长城的2.0T 比，还有跟吉利的 2.0T 比，我看还有谁呀？自主品牌里头好像也就这几个哈，如果拿这几个横向对比哈，你觉得奇瑞敢说自己是中国第一吗？
1: 不敢，但是他出口是第一。
0: 这个我也觉得是。
1: 三台车有两台车是国外的，去到国外去了。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反正综上所述吧，那个谁，那个玩匿名的这哥们儿，你就别太纠结了，你这一台小车纠结多久了？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说，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有些别的思考呢？你要实在不行就不走新能源路线了，给媳妇儿买台燃油车先练练手，是不是？你要是觉得送媳妇儿送二手不好意思拿不出手，
1: 买个新的。
0: 你买个什么，买个日产轩逸，是不是足够便宜，然后也足够省心吧，是不是？
1: 是的，
0: 轩逸整起来够省心，
1: 油耗也是5个油左右。
0: 对呀、要是开的再好点哈，你有些大神们可以把这轩逸开出3到4个油，
1: 比较难啊。
0: 行了，别纠结了啊。好，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啊。那个到刘之宇的问题了。刘之宇说：“那这个 VV7， 等一下啊，我刷新一下。”
1: VV7，
0: 哎，就是 VV7这个车衣3000块钱能不能？

0: 搞定。
1: 可以。
0: 三千可以搞定啊，
1: 是可以搞定。
0: 好，那这样子，刘志宇有空跟那个老王厂长电联、单联、私联啊，一键三联啊。那怎么连呢？啊，您各位啊，就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四个字，
1: 隔壁老王。
0: 这四个字，朋友们不会再打错了吧？
1: 有啊，那个王王黄。
0: 哎呀，不要你不要想乱想乱了啊。隔壁老王啊，四个字就有自动回复，电话就有了啊。然后运红接下来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说我和我的车也有感情。不，你和你车有感情，你媳妇知道不？这玩意儿广播都播出去了，我会替你保密的啊。他说我的车17年，哦不，17年买的，
1: 17年
0: 买的，
1: 9年了
0: 啊，比我的第一个孩子小几个月、啊。他说自己开都没有出过事故，23年开去拿大钓鱼，回来给钓友出事故了，大灯水箱都废了，心痛啊！回来老婆骂死我了。对呀、啊，你私下里跟别人有感情，不出事儿则已，出事儿老婆肯定得骂死你。就是啊，其实真的，我发现，就是从培养感情角度来说，我发现这个车主和燃油车还是容易有感情一些。
1: 是的
0: 啊，
1: 它有交流嘛，电车没交流。
0: 是。好，接下来啊，坏坏的迎客松，
2: 陈表哥好，老王厂长好，问一下老王厂长，真空泵一直工作，是不是有地方漏气了？
1: 正常情况下是一直在工作就有地方漏气，它不断的在工作，按常理的达到气压过后呢，它会停。但是看车型呢，有些车型是一直工作一直泄压的哦。要看车型，不一定说纯对的。我刚才说那个，
0: 好，
1: 有些是一直工作一直在泄压的。
0: 好，好嘞，那接下来就到谁了？到肥波肥三叔了哈。他说：“村长厂长，我觉得啊，还是开手动挡的车有深度交流。”那当然了，这个我更认可，就是那个，其实车辆好像应该说是越手动化操作，其实你的交流感是越强。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到了后来那个自动挡，看就是流行自动挡之后，有些车厂还是怕这个车主跟车辆少了这个交流感，还专门加个换挡拨片。
1: 是的，
0: 是吧？其实加换挡拨片对于有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属于脱裤子啊，不不，
1: 他也不习惯，就是说，但是有很多车，包括手动挡的，他们都不会用低速，不懂用低速挡，
0: 就是多此一举吧。这个说雅一点，说雅一点，刚才那个说的不太雅，那个叫那个，多费一道手，
1: 就像你一样。
0: 我车上也装了那个手动换挡拨片了。
1: 一年有没有用到10次？
0: 不是，10年下来都没用过，
1: 不就是了？
0: 我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喜欢用那个换挡拨片，但是呢，它有一个你就觉得，我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好，我们接着说啊，他说不论是大小货车、轻客、小客车，开起来呀、都有不同的感受。这还真是，说到那个交流感受哈，你比方说，我们在看燃油车的时候，你同样一台车，你去了不同的加油站，加回来的油品不一样，最后那交流感是不一样
1: 的。
0: 是的，
1: 这箱油动力好一点，省点油，那一箱油又油耗高一点。
0: 对呀、
1: 动力又没那么好。
0: 你到中石油加一箱和中石化加一箱回来，这个交流感又不一样了。
1: 就像我这次加了一箱油，加了300油。它的那个就不耐用了，
0: 是啊，
1: 少了起码60。
0: 还有的时候，你这个油车上头，比如说电弱了，火花塞不行了，喷油嘴堵了，那交流感突然变得非常沉重，然后也不一样。然后呢，比方说，找老王厂长一下把它都清干净了，回来之后一下就感觉就又找了个新女朋友那种样子啊，那个这是一种。还有就像刚才那个肥三叔讲的啊，你开大货、小货、轻客、小客，它那个交流感，开上去每个都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啊。
1: 包括你这个大货车的时候，10几个档位，哇，你要挂档挂10多个档位、
0: 还有开日系、德系，就像刚才秦博凯爸爸说的，你看日。

0: 汽车啊，油门都是前段很来劲儿，
1: 嗯，
0: 后段乏力。
1: 是的。
0: 然后呢，厂长开的法系车是前段没劲儿，
1: 嗯，
0: 然后2500转之后开始乏力。
1: 是的
0: 啊，这种感觉。然后他接着说啊，他说开起来不同的感受，就像和各种不同的人在打交道啊，都有不同的体会。对呀，这就是性格啊。他感觉他就有活生生的一个有性格的一个，他不是机器，他像是个朋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房哥也来了，他说请教一下，视频说挂低档长时间的滑坡容易失灵，应该挂 S 档或者是一档。或者一档，紧急的时候靠发动机来进行制动，那纯电车该怎么办？
1: 纯电车也有节能模式啊，舒适模式里也可以
0: 用节能模式啊。
1: 是啊，
0: 你说的节能模式就是高能量回收，
1: 是
0: 不是？
1: 是啊，你松，
0: 对对对，
1: 你松电门，它就等于是刹车一直拖住下去了。
0: 对对对，那我们统一说法，那就是说，因为有的车的节能模式，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呀。
1: 嗯、
0: 你像我那车上节能模式就滑得更厉害。
1: 嗯，
0: 它你就不能说节能模式。就是得要用那个就是有高能量回收的模式。
1: 是的。
0: 哎、嗯、也就是说你把那模式一放上，它滑坡的都得给你拽回来。
1: 嗯。
0: 啊，这种就可以拿着下滑坡用啊。那还有就是油车如果下长滑坡的话，厂长有什么建议？
1: 它有低速档啊，没低速档这有手自一体的嘛。
0: 就是如果只挂D档能不能行？
1: 下长不是不行的，真正你经常要踩刹车的刹车，
0: 那刹车会热呀，
1: 是发热的嘛，刹车皮跟刹车盘会烧了通红
0: 的。那他说画上 S 档，这个是靠谱的吗
1: ？S 档的时候看都还可以，只要你不加速的话，
0: 不加速
1: 可以，
0: 那就是纯滑是不？
1: 是
0: 纯滑，
1: 嗯
0: 啊。
1: 但 S 档的相对油耗就高很多了，
0: 哎，
1: 这个相对的、
0: 哎。等一下啊，你如果是下坡挂 S 档，它是滑的，它应该也不喷油啊。
1: 喷的很厉害的，
0: 是吗？
1: 是喷的，在 S 档全方面那个转速啊，包括了油啊，都会喷的特别多的。
0: 好，我这声好不是为你喊的啊，我是好是为自己喊的，因为刚才我喊了一个人，这会儿把他给喊出来了，就是村长后边的男人。他来了，他说手动挡车堵车的时候那老难受了，
1: 是确实是很难受。
0: 他说当年在北京四环堵车，脚都麻了，哎呦。兄弟，你这句话
1: 还在四环混，
0: 哇，这个是
1: 厉害，
0: 这是倒是凡尔赛来了。哇，兄弟，你还在北京四环开过车，我天！你四环开的是奥迪不？哎哦，完了。还有一个人的长篇作文，我们把它放到了最后。他这会儿都快石化了，我才想起流浪的双鱼座。好，我们最后两分钟啊，流浪的双鱼座留给他。他说：“亲爱的村长，此处省略1000字，怎奈又短话长说了。最近那个发了一条朋友圈，可能都没有几个点赞的阿维塔。”因为他的名字和车标被某个新品牌的某豪华轮毂分别致敬了，不小心上了热搜。中国车界阿维塔是为数不多一直在坚持原创的品牌，家里有矿随便玩，亏几个小目标无所谓，好像没有人会说他的前脸像谁，然后屁股又像，哎，用词得文明啊。我们要说是要说尾部，不要说这种。他说堆料谁都可以，但是外观设计呢，所以说他一路走的都非常孤独，销量也达不到期待值，但是他能坚持到现在非常难能可贵。车不就四个轮加一个沙发吗？非得说我长得像谁你们才下单吗？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阿维塔，还有就是他的难兄难弟知己。他说自己就留到下部分再聊吧，应该说下期节目再聊了啊。其实大家如果记得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那个阿维塔这个车呢，其实我在节目里边也还不止一次的给大家推荐过的啊。虽然说市场上的有些朋友可能忽视了它，因为喜欢追热点的朋友太多，但是呢真正在20万这个级别当中啊， SUV 推荐啊，还有就是智能化科技化的这一块的推荐呢，其实我每次都没忘了阿维塔。 还有。

0: 也包括你说的这个智己啊，
1: 嗯，
0: 这个智己的车其实我也给朋友们推荐过，特别像他那个智己 L6 那台车啊，我觉得是就是除了小米之外哈、啊，我觉得我还能看得上的另外一台这个在同价位区间20万起步的这个轿跑车型当中，我觉得也是蛮有特点、性价比蛮高的一个车啊。那这个车呢，咱们就以后再聊。我最后再刷新一下，有朋友在问。老王厂长，这个星期能约贴膜不？
1: 可以的。
0: 这个星期贴膜的人多不？
1: 这个这两天稍微少一点点，
0: 少一点点啊。
1: 时间就
0: 排满了，天气跟天气走
1: 是
0: 啊，
1: 天气凉了一。
0: 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连名字都没有啊，说老王厂长那边可以搞氛围灯不？
1: 嗯，氛围灯没搞，
0: 没搞，
1: 嗯，
0: 就坚决不搞，
1: 不搞。
0: 哦，
1: 搞完后又一想又很多麻烦事。
0: 哦，那这样子搞这些找小鸡搞
1: 是
0: 找小鸡、嗯、找小鸡师傅。一会儿刚才还有一位啊，我一起把小鸡师傅电话给你们发过去。好，节目到尾声了，大家如果说私下想找老王厂长来聊的话呢，您就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四个字。你不说了、
1: 啊、隔壁老王，
0: 好，四个字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人肉播报的时间，这个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电话号码就是1382107701，仲有一个广东话呢，电话号码就系
1: 1382107701。
0: 多
1: 谢大家的收听。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像是目前的话呢，在秋海大道和南海大道的路口位置，南北向，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挺多啊，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现在在秋海大道，特别是秋海大道水头村金吉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南往北方向啊，这个是因为有车辆事故故障，现在呢导致南往北的车队排到了富康路路口的位置，而且呢通行的效率也确实有点低，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大家呢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除此之外的话，龙科南的特区报路口的位置是北往南出城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了坡博路路口的路段，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还有就是在南沙路和金地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也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哦，应该是金垦路和金地路的这个路口，现在也是看到这是进入到金地路以后，这边稍微有一点堵车啊。现在也是有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查看，从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呢，就是刚转过去还是可以的，走一小段儿有点堵啊。如果是去那个金地卫生院，或者是往那个卫生服务中心啊，金湖的那个卫生服务中心的那块，确实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但是附近挨着的，比如说像银湖路啊、金南路啊，这个都挺顺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合理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

0: 费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5: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喽。困不困 ？69 like the gashi guolan bappi worth it， 吃饱了没有？

现在的时间12:43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叫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妹，都可以的嘞。

月十一号了，距离出发前往新疆的话倒计时九天。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除了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呢，老浪漫老美啦。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6月份啊，报名，比如说你6月份过生日，那么你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咨询专线的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详情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的，关键词是新疆。

0: 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出去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团费是7180一位啊，7180一位，这个里边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了。那有听众说了，七月份没有去新疆的团吗？七月份真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错过了六月份，那就只能等八月份了。但是八月份的团费肯定是更贵，暑假期间嘛，机票肯定是要涨价的。
1: 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人们勤劳又善良，这里的人们心里最渴望，渴望你见到隔壁太阳。
0: 总之呢，跟着我们交通九四出去玩，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

我们6月21号就出发了呀，你能不能赶上我们的旅行团啦？今天都已经6月11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了啊。

这次我们去到的赛里木湖啊，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背靠雪山呢，湖岸是广袤的草原哦。这个湖水啊，那是相当的清澈蔚蓝了。你们可以看到湖里边的鱼游来游去呀、啊。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可以邂逅白天鹅呢。这个赛里木湖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了啊。每年的六到七月份呢，风景非常的漂亮。每年的六到七月份呢，湖畔的野花盛放啊，形成了彩色的地毯。冬天咱们可以看到蓝冰啊，也是很神奇。总之这个地方四季皆美啊。

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到海口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是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啊，至少吃住这两大块呢都是拿捏的死死的了。跟我们出去玩过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吃住这两大块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做的还是挺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呢，这个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海拔2000米以上，雪山草甸森林跟野花交织成立体的画卷，毡房点缀其间，那真的是新疆草原的代表了。每年6到9月份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啊，特别漂亮。

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友们，扎根海南33载啊，本土好水人人爱，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是清冽又甘甜啊，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有没有想吃地瓜的呀？海南名门金石地瓜，桥头地瓜升级版。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发地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

0: 海南名门金石地瓜啊。地瓜界的贵族啊，口味跟口感都是十分有特色的，整体来讲它的评价度还是很高的。自带清新板栗的那个香气啊，果肉呢是自带淡淡的板栗清香的，吃起来呢就好像在吃长在地里的糖炒栗子，香气淡然淡雅，沁人心脾呀。风味呢就是比普通的那个地瓜会更有层次感啊，它的甜度还蛮高的，但是它是属于甜而不腻的那个口味，这都是得益于咱们海南沙地充足日照和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原因呢啊，所以呢糖分才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度呢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的，甜而不腻，不管是蒸着吃、烤着吃，还是煮着吃，还是什么焗着吃啊，它都是非常好吃的啊。整体来讲就是粉糯绵密、细腻沙滑，几乎是无筋无丝的了，不会干噎，然后也不会失黏，入口顺滑，就像冰淇淋一样细腻啊，完全不卡喉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如果你蒸着吃的话，它是软糯香甜，烤着吃是外焦里糯流糖的那种感觉啊，加入到粥里的话呢，还能够赋予整锅粥天然的清甜。本身是属于低脂高纤维的健康粗粮，老人小孩都适合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

0: 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意见提出，到2028年，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截止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钟，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鳐文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鳐文。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6月10号，海口、三亚、万宁发放离岛免税消费券。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最高可享受满50,000元立减4000元的优惠力度。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将持续到7月25号。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

0: 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收音机前到底有没有人？我怎么感觉一个人都没有呢？现在13:08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

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不？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啊，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在线选购吧。

迎刘知宇啊。我以为收音机前都没有听众呢，我以为这个点大家都在呼呼。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今天节目里卖了那个海南名门金石地瓜，是桥头地瓜升级版，如果大家家里需要买地瓜的话都可以直接发地瓜啊，发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海南名门金石地瓜被称为地瓜界的贵族啊，口味和口感都是十分有特色的，整体评价很高。刘知宇这个点刚吃完饭啊，那是不是也要去眯一会儿啦？要不要抱一个地瓜去呼呼？朋友们啊，那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提到咱们海南特色美食呢，你一定要尝试一下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这个粽子真的非常好吃啊，口碑非常好，而且它是礼盒装的，一箱是有八个粽子在里边，一个粽子是200克，五个不同的颜色，有五个咸口的，三个甜口的啊，总共是八个粽子在里边，五个咸口，三个甜口，一个粽子200克。

市场零售价呢是138块钱一盒啊，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肯定是不需要花138了，128都不用，118也不用，100块钱都不用，98都不用啊，90块钱提走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对接了啊。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都可以安排了，真的性价比很高啊，赶紧去薅粽子的羊毛吧。

0: 之余发现什么路况？
1: 这个凤鸣新大道要去天西方向，要这个叫八一三七四路交叉路口中间的车道，两车追尾了。
0: 两车追尾了呀？
1: 两个司机在那边站着聊天，然后呢，后面也不放个警示架，两个人就在那边理论。
0: 哎呀，这安全意识太弱了啊！

黄阿姨李淼古法五色粽，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啊，发粽子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源自五指山宝亭李淼村寨的百年老味道，摒弃人工色素，取山野三角枫叶、红蓝草，包括姜黄这些天然的染料啊，把这个糯米呢染成五个不同的颜色，然后再精选咱们鲜香五角猪肉，搭配完整的流沙咸蛋黄，柴火慢熬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能不好吃吗？老香啦。糯米呀、啊、是软糯弹牙的啊，草木清香融合了肉香和蛋黄香，一口解锁原汁原味的海南烟火啊。五个不同的颜色呢，承载着五福临门、团圆安康的美好寓意，也是李淼待客的最高礼遇。总之呢，定安黄阿姨李淼古法五色粽呢，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都是可以首选，作为首选啊，简单的蒸煮啊就可以吃了。嗯，想吃地道的海南非遗味道，千万不要错过定安黄阿姨李淼古法五色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是礼盒装的啊，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的，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赶紧安排吧，市场零售价138啊，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只需要90元就可以带回家喽。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小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

坏坏的小庄庄说，阿坏呀，我老喜欢吃盐水地瓜跟糖水地瓜了，粽子豆浆甜咸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地瓜就没有，我怎么没吃过咸口的地瓜呢？在哪能吃着啊，这咸口的地瓜是怎么做的呀？盐水地瓜没吃过，还真没吃过盐水地瓜。但是我想象一下，盐水地瓜应该也能挺好吃。如果我吃了的话，应该也能接受的吧。糖水地瓜我倒是经常吃啊，这个盐水地瓜我还真是没吃过。粽子不管是咸口还是甜口我都挺喜欢，豆浆，哎呀，豆浆这玩意儿我也没吃过咸口的，豆浆我都是喝无糖的，甜的当然好喝，但是不怎么健康，所以豆浆我一般都是喝无糖的。

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款牛奶呢，在我们海口市面上是找不到的，只能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这个平台去在线选购啊。这个牛奶真的是太好喝了，奶香非常的浓郁醇厚啊，回甘很明显，而且比较持久，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这些都是这款牛奶的最突出的口味特色。很多怕腥的人绝对能够接受得了这款新疆纯牛奶，因为它只有纯纯的生牛乳的那个味道，带有淡淡的青草的清香，真的是好鲜呐、口感也很顺滑呀，喝进嘴里呢，不沾嘴也不沾喉咙，清爽不腻的啊，像咬碎了奶片一样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把这个牛奶倒出来看啊，它的颜色呢，它是那种偏淡黄的，倒出来不是惨白色，所以呢，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奶味真的很足。很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很多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喝到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那真的就不舍得撒手了呢。以后养成喝牛奶的习惯啊，都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放心，这个牛奶它没有科技跟狠活啊，它不是牛奶饮料，它里头只有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留下来的只有安心呐、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坏物的小庄庄说，那个盐水地瓜非常好吃的啊，你就把地瓜切成块，然后把水里头放上盐一煮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哈。好的，我把我家里剩的那几个名门金石地瓜晚上用盐水煮了吃。想要地瓜的朋友啊，桥头地瓜升级版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就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想要黄阿姨粽子羊毛的啊，想薅黄阿姨粽子羊毛的就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目前呢，咱们还有这个无核荔枝，包括这个荔枝王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但是荔枝不接急单的啊，我们没有现货，人家这个果子都是每天清晨现摘现发的，而且还得根据大家下单的顺序排队去发货的啊，所以催单的就不要拍了啊，催单的就不要拍了啊，商家不接受催单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给大家发的是顺丰空运啊，这个荔枝呢，一般情况下，邮寄到海南省内的话，发出之后第二天咱们就能收到货了。如果是邮寄到省外的话呢，发出之后两天应该也就收到货了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安排了。咱们这个荔枝呢，也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荔枝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现摘现发，现摘现发，然后排队啊，按照这个大家伙下单的次序依次的来进行发货的啊，所以你下了单之后你要排队等啊。荔枝不是过季了吗？那没有啊，哪有那么快就过季了。

这个无核荔枝还是有货的啊，再不抓紧下单的话那是真没有了啊。荔枝王已经没有货了，荔枝王没有货了，无核荔枝还有，无核荔枝目前还有一些库存的啊。再不下单的话无核荔枝吃不着了，哎呀，荔枝王已经没有了啊，卖完了。

一个荔枝品种啊，叫海南仙境凤荔枝，这个也不错。大家那个进到咱们这个购物商城去找去啊，找那个仙境凤荔枝。目前这个荔枝现在还是正在售卖中的，无核荔枝和仙境凤荔枝都有货啊，都还有货。要是再不抓紧时间吃的话，那是真就过季了，吃不着了啊！赶紧的吧，发送荔枝，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就只有无核荔枝和仙境凤荔枝这两个品种了，全部都是发顺丰空运给各位的啊！收到货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藏啊。仙境凤荔枝两斤我看是178块钱，四斤是298块钱啊。仙境凤荔枝拼无核荔枝的话，两斤总共是328块钱。

想要抓住吃荔枝的尾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个新疆纯牛奶啊，确实是口碑非常好的啊，很多听众买完之后呢，都会无限回购啊，真的是都在无限回购中啊。如果家里缺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尝一尝咱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市面上没有的卖，只能通过咱们节目这个平台去购买啊。邮寄到海南的话是需要10块钱运费的，但是我们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这个产品它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发货到海南，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得差不多50-60块钱啊，所以呢已经给大家省掉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之前我在新疆玩的时候，每天都会喝当地的各种不同品牌的新疆纯牛奶，但是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好喝啊！不信你就可以试一下，是真的很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呢！目前喝过的听众都说很好喝啊，没有说不好喝的，而且都在一直的复购啊，一直在复购。荔枝马上就没有货了啊，那么想要吃荔枝的得赶紧安排了啊，要不然就吃不着了。可以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呢有2个品种，一个是无核荔枝，一个是先进凤荔枝啊。

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呢。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呐，只此一团。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目前还可以报名啊，目前还可以报名。咱们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已经成团了啊，是铁定发团的了啊。这个去新疆的旅程啊，即将启程啊，是已经成团的了，铁定发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跟着我们交通九四呢出去玩，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啊。团费71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包了啊。光机票钱就差不多占4000块了，这飞新疆的机票确实挺贵呀、啊。那么如果要是错过6月份的这次新疆之旅的话，咱们再想去新疆的话，就是再想跟着954去的话，那就只能等到8月份啊，等到8月份。8月份我们要去新疆的话，走的也不是独库和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咱们要去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带了啊，两条完全不一样的北疆旅行路线啊。但是8月份呢，价格肯定是要高过6月份，暑假期间嘛，机票肯定更贵啊。大概那个团费是在8000-9000左右，所以如果要是能争取6月份去的话，当然最好了，性价比太高了啊。而且6月份的新疆已经是很漂亮的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看看主播坏坏在那年6月份去新疆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看的照片啊。所有的照片都是原图之初，没有 P 过啊，没有那个经过加滤镜处理的，全部都是原图直出的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珠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珠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珠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把这个打开。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是不是应该来节目里聊聊天了？你都已经四个小时没跟我讲话了。荔枝马上就没货了啊，快过季了，所以大家要是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啊，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目前有两个品种的荔枝，一个是先进凤荔枝，还有一个是无核荔枝，目前还有货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我们海南的荔枝，尝一尝的都可以直接安排了，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荔枝不接急单，荔枝不接急单啊，都是现摘现发，按照大家下单的次序排队依次进行发货啊，不接受催单，不接受催单呐、啊，发的肯定是顺丰空运呐、啊，顺丰空运啊，省内的发出之后第二天就能收到货，省外的发出之后两天应该能收到货啊。然后家里需要买一些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直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陈牛奶，那真的是杠杠的啊！几乎喝过的都说好喝，而且会无限回购啊！一想到喝牛奶就会选我们这款牛奶了，真的，不信你就试一下啊！如果不好喝的话，你就过来骂死我啊！

吃海南名门金石地瓜的，那就直接发地瓜，发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桥头地瓜升级版，欢迎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来瞧一瞧啊！发地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荔枝肯定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了啊、哦！就是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呢、啊。不想安全撤离，想退后又追，换脸先没退。你如果说拍了荔枝，拍了荔枝，你就耐耐心心的啊，乖乖的原地等待，老老实实的等着发货就好了啊，就不要催，啥时候发呀？怎么还不发呀？哎，我都下单好久了，怎么还不给我发货呀？什么不商家呀，以后再也不在你们家买东西了、啊、这样的一律拉黑啊，一律拉黑啊，这样的客户肯定是要被商家给拉黑的。所以大家要是买荔枝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我们果子都是现摘现发的，不可能说你想让我们啥时候发我们就得啥时候给你发，而且还要排队发货呀，还要排队发货，总得有先来后到啊。

0: 的菜。
1: 想吃荔枝的宝子们，目前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一个是仙境凤荔枝，一个是无核荔枝啊，那都是在荔枝界呀，挑不出毛病的荔枝，都是荔枝界的天花板呢，绝绝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再不抓紧时间吃的话，真的就没货了啊！你看现在妃子笑荔枝已经没有了。那个荔枝王也没货了，再不抓紧时间吃就吃不着了，吃不上了啊！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海南荔枝尝一尝的，赶紧安排吧，兄弟姐妹们啊！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就直接发牛奶，想要海南名门金石地瓜，也就是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就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

0: 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啊，咱们想薅黄阿姨他们家粽子羊毛的，可以直接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他们家这个粽子呢是138一箱，里头一共是8个粽子，5个咸口，3个甜口，5个不同的颜色啊，色香味俱全。黄阿姨他们家的粽子也是口碑非常不错的啊，基本上吃了的朋友都会说很好吃的啊。但是今天如果你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呢，138肯定是不用的啦，128也不用啊，118也不用啊，98都不用了，90块钱就可以拿走啊。而且人家这是粽子礼盒啊，朋友们，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还不赶紧薅黄阿姨他们家粽子的羊毛，
1: 哎呦我的妈，
0: 还得多薅几单呢，薅一单都不解恨儿，不过瘾是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的客服微信来私信下单就好了啊，直接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吧。每个粽子都是不含科技跟狠活的，放心吃放心炫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啊。来

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复购率也很高，味道杠杠的，都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亲密九号百香果这个也是发的顺丰快递，百香果新贵呀、啊。然后想要汇合一号贝贝南瓜的兄弟姐妹们呢，就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我吃过很多家的贝贝南瓜，但是他们这家的是最好吃的啊。更好吃的我是没吃到了、啊。目前我吃过最好吃的贝贝南瓜就是他们家的，而且他们家是有专业的糖化库房，都是糖化之后才给大家发货的，就为了让大家收到货之后吃起来口感是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让大家能够复购连连。如果爱吃南瓜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赶紧吃起来。继续锁定交通九四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坏坏呀。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节目有各种狠货硬货、啊、如果你平时买东西怕踩坑怕踩雷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里下单啊，我们会给大家负责到底的啊，品质保证，售后保证啊。

21号，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啊，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啊，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啊。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有没有在新疆过过生日啊？那

这辈子肯定是不会忘记的了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这次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机票，就只有这一个团了。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也行啊，是1397662042 1397662042啊，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全程三个购物店，每个购物店停留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香水有毒，你要买粽子的话要发2个字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才行啊。哎呀，跟着交通九五四出去玩，吃得好，住的也不错啊，整体来讲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像纯玩团的话，就没有购物店的那种呢，团费它也高啊，就是这样的呀，团费差不多得在15000-16000左右了啊。今天是6月11号，咱们6月21号就出发了，目前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也就是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咱们就要出发前往新疆了啊，去乌鲁木齐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我问了一下旅行社这边啊，第6天和第7天晚上咱们回到酒店之后，大家都有机会约着一起出去找特别好吃正宗地道的新疆羊肉串，一起去撸串啊，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啊。你们一下飞机哦，那金牌导游就拿着新疆的棉花过来接机了。你们见没见过没有被加工过的那种正宗地道新疆小棉花啊？还有这个新疆的舞蹈表演啊，都是接机仪式当中的一环啊，让大家感觉很有仪式感。像普通团呢，餐标都是6菜1汤的标准，然后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都给大家做到了8菜1汤的餐标。住呢，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啊。4钻酒店的标准是很不错的了，你们可以看一看，网上那些4钻酒店的图片呢，做一下参考。

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就直接发送牛奶，想要汇合一号贝贝南瓜的兄弟姐妹们就直接发送南瓜，发南瓜。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啊。想要百香果啊，亲密九号百香果的就直接发送这个百香果。想要那个海南名门金石地瓜的兄弟姐妹们啊，就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想薅黄阿姨粽子羊毛的就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啊。咱们那个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发百香果，发百香果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吃荔枝的宝子们呢就直接发荔枝，荔枝马上就过季了，现在不吃的话那真的是吃不着了，吃不着了，哎，那错过只能等明年了。详情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荔枝。

接急单，荔枝不接急单，拍完之后老老实实等着发货就好了。目前有两个不同品种的荔枝还有货，一个是无核荔枝，还有一个是仙境凤荔枝啊，海南仙境凤荔枝，还有一个无核荔枝。

怎么啦？你要下车啦？刘志宇已经下单了新疆纯牛奶了啊，说尝一尝，确实很好喝啊，尝过的都说很好喝。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新疆纯牛奶啊去做一些其他的饮品的话，那简直就是绝绝子，什么生椰拿铁呀，或者是西瓜牛奶呀，我的天，老好喝老好喝，真的老好喝了。

海口多热呀，我们去新疆避暑去吧，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在独库公路北段行驶的过程当中，咱们就可以体验到一天穿越四季的感受了。这段车程可能是夏天的感觉，那么下一段车程呢就特别冷了啊，搞不好会下雪哦。但是具体天气会如何变化，这个咱们也说不准呢，就得看情况了啊。所以你们厚的衣服薄的衣服都得带上哦。新疆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中午热的就得穿半袖，然后晚上早上都很凉，就得穿的很多。反正冷了咱们就披上啊，然后热了咱们就脱掉。洋葱是穿衣的方式啊。6月21号我们就出发了，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你们开不开心啊？已经报名的朋友，你们激动不激动啊？赶紧收拾行李去吧，别落东西啊，别落东西。那边还是挺干燥的，润唇膏啊，保湿面膜啊，润肤露啊，这个全都得带齐了啊。哎呀，防晒一定要做好啊，紫外线超级强啊。你们这个时候去新疆的话，估计晚上10点了，天还没黑呢，得10点半，得晚上10点半吧，天才能全黑啊。他那边日照时间很久，想不想看看6月份的新疆好不好看呢？那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6月份的新疆到底景色美不美了。坏坏这些照片都是6月份去新疆拍的。第一张穿黄色裙子拍的这张呢，是在5A级旅游景区天山天池，也就是说你们这次也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啊，天山天池啊。然后穿白色裙子拍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在薰衣草庄园拍的了。哇，一眼看不到边的薰衣草庄园。后面两张风景图都是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随手拍的风景照，是不是像在画里一样？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原图直出啊，没有 P 过。但是现实当中的新疆的那个风景啊，比我照片里肯定是要好看的啊。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要飞往新疆了。现在如果加入到我们的队伍的话呢，还来得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

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或者呢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啊，没有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

七月份我们就不去新疆了，七月份没有旅行团了。如果你们六月份错过了的话，想去新疆就要等到八月份了。但是八月份暑假期间机票肯定更贵呀，整个团费会更高哦，大概团费是在八九千左右了。坏坏的小庄说坏坏没白活。是的，我觉得现在就让我嘎掉我也没白活。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啊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咱们晚上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今年截止到5月31号，海口骑楼老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达1009.18万人次，相较2025年同期的715.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11%，充分彰显了这条百年南洋风情街区强劲的文旅吸引力。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又是天气还不错的一天，开车在路上呢，各位朋友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别找我帮忙帮不了，
2: 那能不能
3: 不
2: 从今天
0: 开始我要笑给自己，感觉今天是要下雨。
1: 嗯嗯，但是也没下下来呢。
0: 哎，下点雨凉快，不下雨这会儿也不是很热啊。
1: 嗯。

今天周四了，大家呢有路面当中碰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有啥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交通九五四。

0: 海南周星驰说了，人家说了，今天请叫她旗袍小公主。
1: 嗯，这是学校里边有旗袍活动了。
0: 小公主这个小辫子是谁扎的呀？扎的可真好啊。
1: 嗯，可是啊。
0: 哦，自己挑的衣服和发型啊。
1: 真精致啊，
0: 挺会挑的呢。从小眼光就好啊，
1: 上学也得美美的。
0: 嗯，那是。这小姑娘们在养的过程当中呢，就觉着想要把最好的全都给她，最美的也都给她。
1: 是
0: 是吧。
1: 嗯，你都不用给
0: 他，会要啊。
1: 他会要的。你给他的不好不美，人家就会拒绝的。
0: 哦，对呀。啊，现在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应该是很有这种自主意识了吧。
1: 就三岁左右就开始有了。
0: 哦，就衣服啊我要挑我喜欢的。
1: 嗯，
0: 发饰我要挑我喜欢的。
1: 嗯，
0: 发型也要挑我喜欢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哦，
1: 你早点两岁多的就开始了。
0: 是吗？
1: 穿哪个衣服得自己
0: 选择，
1: 自己选择。
0: 哦，
1: 喜欢哪个图案的。
0: 嗯，
1: 你给他拿的不穿。
0: 哦，那挺好的，让人家自己选择嘛，自己的衣服自己做主。哎，可是你反观一个小男孩。
1: 嗯，小男孩无所谓。
0: 真的想给他买件衣服都不知道要买啥衣服。
1: 嗯，随便。
0: 嗯，
1: 不挑。
0: 嗯，
1: 能穿就行。
0: 嗯，但是对妈妈来说不一样。
1: 对。
0: 嗯，妈妈还是想要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宝。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们家孩子呀就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是妈妈还给打扮，就出门一定是很精致。
0: 啊，
1: 哦，一定要很有型。
0: 嗯，
1: 夏天38-9度。
0: 嗯
1: 啊，里边穿一个小背心。哦，外边还穿着一个
0: 小夹克，
1: 短袖的衬衣。哎，脖子上戴链子。
0: 哎呦喂，
1: 穿厚裤子厚鞋。给孩子热得满头大汗。
0: 是因为他爸要拍照吗？
1: 他爸不拍照也这样。哎，出门要有型。
0: 哦，
1: 人一看，哎，这家庭
0: 真帅。
1: 啊，那家庭不得资产过亿。
0: 结果
1: 歉意。
2: 我是真的很爱你。
1: 不要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0: 他也知道可能从小他就挺帅挺美的吧。
1: 哎，那光顾着帅了，那以后学习怎么办呢？
2: 要怎么样，手机没电没看着，刚才一直在睡觉。
1: 所以要引导一下孩子的关注。

0: 入点不能光在外在上。
1: 那是
0: 啊，但是我们上中学那会儿，老师就说，但凡谁抽屉里有小镜子的，指定是学习不好的。哎，没事拿出来看看，
1: 照一照，
0: 没事拿出来照一照，那分心呢。
1: 哎呀，也是啊，哎，
0: 人家学习好的那些抽屉里没有镜子，
1: 全是书。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或者呢发送微信，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啊。回复新疆。
0: 夏天适合去一趟新疆，
1: 嗯，
0: 转一圈，
1: 凉快。

0: 海南周星驰说呢，只有奶奶还那么有精力给他弄这些
1: 啊。
0: 奶奶不在的话呀，衣服就自己挑，不过发型呢永远只有一个马尾，因为爸爸只会扎马尾。
1: 那个够了，够用了，
0: 多好看呀这小辫儿、
1: 是啊。
0: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老父亲扎马尾都扎不好、自己也不会。妈妈不在的话呢，小时候就是披头散发的，然后箍一个发箍，
1: 实在
0: 就去上学了。
1: 实在不行就给剪个短的。
0: 啊，去了之后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你妈妈不在呀。
1: 没在家。
0: 对，妈妈没在家。
1: 现在幼儿园老师都会给扎辫子。想去幼儿园当老师，首先这一点啊，
0: 你得掌握这个技能，
1: 必备技能啊，不光要，还得扎得好看
0: 啊。
1: 各种各样的花样都得有。
0: 幼儿园老师应该是极其有耐心的老师吧？
1: 也是没办法，也是没办法。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下午呢，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局地会有雷阵雨啊。温度呢在29到34度之间，29到34度之间，其实也还算是凉快一些的。大家呢出门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吧。安安说呀，肇事司机逃逸能帮忙查到车牌吗？你这个要报警啊。
1: 对，这是我们查不了。
0: 嗯
1: 嗯。

0: 丁丁说，卫生间漏水有做检测补漏防水靠谱的师傅或者店家推荐吗？
1: 东方雨虹，
0: 你可以导航去搜一下，附近应该都有门店，
1: 去东方雨虹的门店。他们是有专业的检测团队。你看看杰哥说，昨天的烧烤味道真好
0: 啊。
1: 就是刚看到路边有一个摊儿有点愕然。昨天他不是去西海岸吗？
0: 啊，
1: 他是去哪儿吃烧烤呀？我就给他推到了野地的大油边儿啊，他带着他闺女就去了。
0: 杰哥早上说了，
1: 对呀，
0: 杰哥说，
1: 当时就给我发，你确定是这个吗？你是我的拐卖儿童啊？怎么到这儿来了？他不是
0: 就你们俩呀？
1: 他说这不是个店呢，我说这就是个摊儿啊。
0: 杰哥说，问你好吃的烧烤，你给了个地址还是个定位？他说去了，结果是个路边摊。
1: 嗯，
0: 他都诧异了，
1: 都懵了，说这能吃吗？你放心吧，我说那家烧烤摊如果。

0: 杰哥呢，早上不是跟我们分享了家里面小院的这个照片吗？
1: 嗯，这叫小院吗？那是大院子。
0: 大院子啊，我只看到了几个院子的照片，我现在才看到这个小朋友是杰哥吧？
1: 这个小朋友
0: 啊，
1: 是他儿子
0: 啊？
1: 这小朋友是他儿子？
0: 是他儿子呀？
1: 嗯。
0: 哦，
1: 嗯，所以你看着像他吗？
0: 我以为杰哥，我还想说杰哥等比例长大了呢。
1: 现在不像了。
0: 小时候好像啊。
1: 现在又细又长啊。
0: 哦，那他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嘛，嗯，细高细高的，瘦高瘦高的，是吧？

感谢美丽人生的分享啊。他说他之前呢是用过的一个补漏防水的，分享给刚才这位朋友，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啊。

0: 出现说之前也给他推过那个摊儿，嗯，但你没去呀、啊。他说你老实说，那个摊儿是不是有你股份啊？那个摊儿要有我股份的话呀，我可能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哎，要避嫌呢。
1: 啊、有他名儿的都没股份，更别说没他名儿的了。
0: 那可不是，不光没有股份，我去那儿吃从来没给打过折。
1: 晚上了是吧、睡觉之前，人不是说睡觉之前是几个小时啊，两到三个小时就尽量不吃东西了，你要不然你这晚上躺下睡觉，你胃里面负担多重啊。
0: 晚点睡呗，是不是，吃完晚点睡呗。
1: 嗯，最近呢、准备去检查一下，感觉这个眼睛不大行了，
0: 赶紧去，今天下了节目就去。
1: 嗯，
0: 有这个想法的就抓紧时间去实施。一会儿下节目就去，你不是有姐妹吗？
1: 我最近不打算去检查了。
0: 联系一下你的姐妹。不光那个摊儿有股份呢，你过两天就有人说了，辣子鸡是不是有你股份？煎饼是不是有你股份？
1: 煎饼啊。
0: 都有股份，
1: 都有，都熟。
0: 人家昨天试营业
1: 啊，
0: 准备了20只鸡，
1: 没够，
0: 没够，
1: 嗯，
0: 很快菜就卖完了。
1: 哦，
0: 因为第一天试营业嘛，就一位大厨，等待的时间呢、有点长，
1: 就久了一些。
0: 但是昨天没
1: 非常火爆，
0: 非常火爆，一下就售罄了
1: 呀，
0: 去晚了都吃不上了。
1: 这个还是口口相传啊，
0: 嗯、
1: 这个好口碑都是口口相传来的，
0: 那可不是嘛，
1: 大家去有没有人问呢？我还是想吃煎饼啊。
0: 哦，这哪有时间做煎饼。
1: 西呆说防水补漏的电话也给你分享啊，但是这个咱们听众推荐的，说他用过比较靠谱。
0: 但是你得先查，你得先查到哪儿漏水点。美丽人说你分享的这个，他是能给你查漏水点吗？还是说
1: 只是做补漏的？
0: 只是做补漏，人需要查漏水点，他不知道是哪儿的哪儿在漏水，这是个问题啊。建议呢还是去店里。
1: 你们可以多问几家，对比对比啊，不一定就是推荐了一家就一定要到这一家。
0: 以下言论仅代表本人观点啊，不代表本。

0: 中心立场，也不代表本频率立场。有时候路边找的呀，或者你在网上下单的那些，有可能啊，咱只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去抖音啊、小红书去搜一搜。包括那些什么偷马桶的呀，
1: 偷马桶的，
0: 偷马桶的，防水不漏的重灾区，反正多对比对比吧。
1: 对，多对比几家，尽量呢找一些正规的厂家或者是商店啊。祈祷说呢，蔡煎饼老乡啊，在海淀岛开店了，
0: 是
1: 啊，人家昨天已经开始试营业了，
0: 对，
1: 既然怎么能让他吃胖点呢？
0: 他应该不太能吃得胖，
1: 是吧？小细条，
0: 你这会儿就可以喊喊大梅了。大梅，你家儿子进学校没啊？
1: 啊，他的同学刚进学校哦。
0: 他今天同学从小门进的。
1: 你看人家旁边这小男生，
0: 哎呀，
1: 姿势多标准。
0: 那可不是，这小步伐走的。
1: 哦，杰哥哈，他说是他儿子和他媳妇儿。
0: 那昨天晚上刚到那时候，他女儿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觉得很愕然，但是一吃啊停不下来了。他还会想念这个地方的。
1: 可以，挺好。
0: 他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再找你，说咱们再去吃一次吧。
1: 把我弟弟带上。
0: 不带他。
1: 啊，不带他呀。哦，美丽人生说呢，他们这一家有资质啊，你去的话他有仪器做检测。他那几套房子漏水啊，包括邻居楼上楼下呢，都是他介绍去的，做的挺好的，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一下。
0: 那就行
1: 啊，感谢。
0: 感谢，那就好。所以说为啥要吃胖啊？他以前也这么瘦，现在想瘦就还要减肥，多难呢，他早晚都会胖的。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1: 如果是这个做漏水防漏的啊，他检测不到漏水源的话，他也不敢盲目修，那确实是。
0: 来吧，朋友们，有问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去向何地。
1: 人大梅哦，果真出现了。他说他们家娃今天去的早，他都回来干活了。这是要发面，掐着剂子，这是要做馒头了。

0: 大梅那时候也不是做，
1: 哦，
0: 馒
1: 做面
0: 头，是
1: 包，
0: 做面包。
1: 嗯，
0: 看起来你做的这个面包，
1: 这是核桃包吧？
0: 看着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1: 啊，好会做，你们都好会做哦。
0: 是啊，
1: 怎么这么心灵手巧呢？
0: 真可以，真
1: 啊，
0: 挺好，这小面包做的。
1: 小姨说刚吃完七妹，想吃
0: 啊，
1: 抄手很久了。
0: 哇
1: 哎呦，这么辣呀！
0: 3碗，对面不会是爽爽跟大胳膊吧？
1: 这天吃一碗麻辣的。
0: 你喜欢
1: 抄
0: 吃？
1: 手牛肉面，你一会儿出来不得满头大汗呐？
0: 喜欢吃辣，你让大胳膊请客，
1: 嗯，
0: 大胳膊带着你跟爽爽去吃辣子鸡，你绝对能吃得满头大汗。在海电脑嘛，
1: 嗯，
0: 在谁地盘谁请客嘛，你就去就完了。好久没去吃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了。
1: 嗯。今天是周四啊，一会儿呢还会有律师过来，大家呢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待会儿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梅梅吧？梅梅说不仅满头大汗呀，下午还会一直回味。
0: 你去吃了没有？你就一直回味。你说的是七妹吗？
1: 你对呀，
0: 你说的是七妹。
1: 这不咱在附近常吃吗？
0: 下午回味，回味的是蒜味，不吃蒜就没有味了。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 089

0: 6659-5959 2226海防玉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0: 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2: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3: 帮主来了。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3: 我是赵鑫。
2: 嗯，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3: 嗯，
2: 哦，刘老师上班打卡了，大数据太厉害了。昨天中午说看火箭发射，打开抖音都是这方面的推送。希尔顿899两碗含早，他先囤了一张券。哎，挺好挺好挺好。
3: 哦，这可以。
2: 两大两小自助早餐啊，椰子王国门票，豪华景观房两碗，还可拆分。那挺好啊。
3: 那就是相当于我这周六去住一晚。
2: 嗯，
3: 我下周六再去住一晚也行呗。
2: 嗯，对，你也可以周五去住一晚，周六再住一晚，周日回来也行，
3: 啊，
2: 或者周一回来也行。
3: 嗯，
2: 哦，这周发射4次，
3: 挺多的
2: 啊。今天一次，17号一次，23号一次，27号一次，那你都这时间凑不上啊，你得凑星期一呀，啊。
3: 先囤了再说。
2: 嗯。廖英说：“提问，一共多少个柜？什么柜？
3: 啊，椰树吗？
2: 啊，他没说什么时候来阜城发车贴啊，请你们尝尝我做的面包啊。图一是椰蓉面包，图二是蘑菇云巧克力面包。
3: 你太厉害了，
2: 太厉害，真太厉害了！
3: 现在咱们这好多的。”妈妈们啊，真的是手太巧了。你说孩子们去春游啊，去研学呀，一定得带着妈妈做的这些美食去吧。
2: 是，
3: 去了跟同学们分享，这是我妈妈做的。嗯，那多骄傲和自豪啊！
2: 这个蘑菇云巧克力面包确实，不错。
3: 嗯，
2: 让你家儿子带两个，让你家儿子
3: 带两个，给你欣然分一个，
2: 让欣然尝尝。那个烧烤在哪儿啊？烧烤在长海大道学府上品斜对面那路边，只有晚上有啊，下雨还不出摊儿。
3: 现在这些老板们也是挺随性的。
2: 嗯，也不是随性的，没办法呀，那下太大了，
3: 他也没法出摊，
2: 下太大了怎么办呢？
3: 也是，但是呢也确实是有很多老板就是我今天就是休息
2: 啊。钱挣够了。
3: 闷闷是啥玩意儿？
2: 嗯，
3: 闷闷 noodle 啊，七妹嘛。
2: 嗯，
3: 七妹牛肉面嘛。闷闷是牛啊，牛不是闷嘛，
2: 要不然呢？
3: 纯中文翻译多洋气。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小鱼说那是任性啊，如心如影说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店老板啊，真的就是想开就开，不开就休假，一个星期开不到三天。
1: 体验生活来了，
0: 他可能这个也不涉及到房租水电之类的，都是他自己的，
1: 有可能是
0: 啊，要不然的话那不然的话呢，那租的那还不得巴不得天天一天能开八天呢，
1: 那可不是，
0: 一周能开八天呢。
1: 昨天刚跟兵哥刚聊完这个事儿，说他们家割麦的了。对，现在
0: 北方，
1: 广大的北方平原地区啊，小麦产区就开始割麦的了。
0: 我今天早上吧，看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的数据，说是已经收了有70%多了吧？全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了，很快的。
1: 哎呀，想到这个割麦的呀，又涌起童年的记忆了。一到割麦子的时候呢，因为小嘛，没法割，怎么办呢？扛。割，大人割完，
0: 小孩扛。
1: 打完结，一个两个的，反正它不重嘛。扛到路边儿，
0: 还得晒吧。
1: 扛到路边儿，摞起来。摞起来，那个时候。叫那不也不能叫晒，叫脱骨。把它放到路边儿，来回的车压呀，人踩。
0: 对是。
1: 然后再扬。再把它收起来。所以有些时候你吃的那个小麦里边啊，会有一点点的小细沙粒，
0: 很正常啊。那这真是纯天然啊。刘六老师说8月24号是周一哦。那你得等到8月份呢。他说啊，第一次听到七美牛肉面的梗，他还没反应过来，后面哪笑不活了。初见说太快了，他就听个 murmur noodles， 还在想什么牛肉面啊。
1: Seven sister 翻译
0: murmur 七妹
1: murmur noodles
0: 牛肉面。
1: 那很难理解吗？你们英语不太好。这是我给他起的洋气的名字，以后换招牌的时候下边就把这个英文写上。
0: 都得感谢你啊。如心如影说呀，老板很任性啊，铺面是租的，不是自己的
1: 哦，
0: 装修的还可漂亮呢，
1: 你看看。有可能老板家最近啊有事儿。

0: 美丽人说你也干过这活吗？杨麦打场，当然当然，现在都找不到那种工具了，就是一个长的木棍儿，棍儿上啊有一个可以活动移动的小木条或者木片儿，
1: 嗯，
0: 然后你就甩着那个棍儿，那个木片儿就会打在
1: 麦子上，
0: 哎，麦穗上，
1: 嗯，
0: 让它脱骨啊，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都已经不打场了。他说的杨麦打场是专门有一个区域位置，
1: 嗯，
0: 你自己在那儿砸，
1: 嗯，
0: 我们那是放路边儿，让车来回压
1: 啊，
0: 是吧？
1: 我们老家好像有过，
0: 嗯，以前都这样啊，
1: 是，
0: 尤其是最早收割机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后来收割机进场了，这些就不需要了，
1: 对，
0: 而且割完麦子之后，最重要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没有这种体验。
1: 我们那儿不种麦子。
0: 割完，最重要的是啥？
1: 嗯，
0: 那小朋友、大人，
1: 嗯，
0: 都会拿着一个空的蛇皮袋，
1: 嗯，
0: 鱼鳞袋，
1: 嗯，
0: 去捡麦子。
1: 要
0: 去捡麦子，
1: 嗯，
0: 一天你最少能捡两袋子，两袋子你打出来得有个二三十斤。
1: 那不跟我们那儿收割完了玉米之后再拿着袋子去捡玉米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1: 就捡那玉米棒子。
0: 捡玉米能捡多少？能掉几个？
1: 哦，
0: 嗯，
1: 挺多的哦。以前他们，我看老母亲之前也是拿着袋子去捡，也能捡个一两袋子回来呢，
0: 嗯，
1: 也是那种大的编织袋啊。
0: 那是。小朋友啊，那就在地里边就跟着就捡。这是属于夏天的乡村记忆。
1: 嗯，
0: 嗯，财新网上发了一篇割麦记，哎呀，就跟我们的小时候是一样
1: 一样
0: 的。他说，在农活中最累的要数割麦子，也有其他一些农活，比如出粪、打烟。又脏又累，但与割麦子比起来还是要轻松一点啊。但是出粪呢，就是要站在一米多深的粪坑里边往外挖，扔到上面。他说里边物质丰富，臭味熏人，但是这种活不要你一天干完，可以随时出来歇歇。
1: 嗯
0: 啊，烟蒂密不透风，一趟走下来身上油黑，烟油黑乎乎的，很难清洗。但这种活工作量不大，而且是在秋季，还算凉快。嗯，他说的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的事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割麦子就不同，在中原农村，割麦子一般都是农历4月底5月初啊，阳历6月中旬前，正是热的时候，麦子都是大面积种植，成片成片，一望无际。麦子地里没有树。啊，那会影响麦子的生长，所以没有阴凉的地方供你休息。在80年代前，几乎没有见过用收割机的，都是一人一把镰刀割。
1: 镰刀，
0: 哎，到了收割季节，农民们总是一大早就开始割，一块地一天割完。麦子成熟后不能单割，否则焦黄的麦穗一遇到雨水立即发霉，所以下收也叫抢收。我记忆中的割麦场景就是这个样子，都是大人们干活，小孩老人干不了。即便是大人们，一天下来也要脱一层皮，每个人都是东倒西歪。麦子割完并不算完，还要运送到打谷场上脱粒，那又是另外一番场面。我们小孩也干，一干干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1: 拿点干粮，
0: 白色的塑料桶。
1: 嗯，
0: 啊。那上面写着上海，写着广州的那种白色塑料桶，
1: 嗯，
0: 里边呢灌茶水，
1: 嗯，
0: 灌上茶水，
1: 嗯，
0: 拿上几个碗，
1: 嗯，
0: 放到菜篮子里边，
1: 嗯，
0: 放
1: 点馒头菜，
0: 放点馒头、咸菜、饼，一般会摊饼，
1: 嗯，
0: 这就是一天吃的了，
1: 干粮
0: 啊，中午要想吃饭呢，就提前回家做两个菜，回一个人两个人。回一个人回家做菜，
1: 嗯，
0: 小朋友跟着。 然后再送到地头。晚上呢，要收完了，他就会有地头上很多卖西瓜的，拉着车卖西瓜的会在那喊，
1: 嗯，
0: 然后这个地头买上一个西瓜，那个地头买上一个西瓜，反正就一家人吃嘛。哎，回家放到那个井水里边冰镇
1: 一
0: 冰，冰镇一下。
1: 嗯
0: 嗯，你看看多美好的场景。
1: 嗯，王敏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负责捡麦穗的
0: 啊，
1: 早上四点就开始割麦了。
0: 嗯，是一定要一大早，要不然白天太
1: 热
0: 了。热，怎么一下子感性了？这么感性呢？我那天骑上我的脚踏车，回家。你又没有割过麦子，眼泪都流出来了。院子里面种满花花草草，再挂上一个吊床。我曾经有一怀念啊，怀念啊，我们的童年呢、啊。烧烤店，音响，烟和啤。你想到了啥？你们家老赵以前也割麦子呀？又不割麦子，他是老师。你告诉我，你想到了什么呀？啊？

0: 控制不住了，朋友们，那眼泪哗哗的了。
1: 看着你和他，
0: 就我们那儿那个，麦田地啊，两边啊都是排水渠，因为我们那边不光要种麦子，种玉米，还种水稻。那小朋友天热怎么办呀？因为收割麦子的时候，排水渠里是没有水的。上边啊，搭上点儿刚割好的一捆一捆的麦子，搭个阴凉，小朋友就在那儿。怎么了？心疼我小时候干活呀！完了，这累失禁了，这一下子就是割个麦子，割累失禁了。割麦子的时候割着脚了。
1: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你缓缓平复一下情绪。王敏说呀，是大人大小人一起上场干农活，一天下来回到家呀都不想吃，倒头就睡呀。以前家里都弄完收割完那粮食一袋一袋子，就一般就放到家里的堂屋，就放到堂屋，一摞一摞，小时候就爬上面玩啊，我记得非常清楚。邻居家买 VCD 看《流星花园》，那小朋友都坐在那个摞在堂屋的麦子上，一袋一袋的，上面坐一群，跟那个猴子山上的小猴子一样。哎呀。
2: 暑假差不多是暑假的时候，然后呢收小麦，我们种小麦，然后早上去，一般都到晚上才回来，然后一般都是割多少收多少，很少会就是把它剥碎，剥完碎以后再拿回来，然后在田地里面把那个麦子给它打掉，然后再拿进去。
0: 大概听清了，就发语音的时候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先关上，那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听得更清楚你的分享了。你这个感觉就像是什么呀，就像是干了一天的活，一大早五点钟一家三口出去割麦子去了，割到晚上发现割的是邻居家的地。哎呀，真难过了，哭了，说你们家没干呢，在旁边呢。那大人觉得无所谓，那小朋友哇就哭了，说明天还来一天呢。好，我来关注一下。来吧，关注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至于说收完麦子、收花生、收地瓜哈、

0: 兵哥说，感觉记忆中收了割下来，再倒一遍脱粒啊，就一两年，后来就都是联合收割机的记忆了。以前初中的学校那里还是一片麦田，现在全是房子了。高中的学校搬走了，全是房子了。哦，收割机出现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都是初中了。因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收割机太贵了，太贵了，
1: 还是用人工。
0: 对，因为我们那边地不多，不是成片的。
1: 嗯，
0: 你看一人两分地，我们家六口才一亩二，所以呢，没必要用收割机。
1: 太少了。
0: 对呀，就很少。我们山东，反正我们那儿是，一人两分地，
1: 嗯，
0: 按人头来，没多少。
1: 我们那儿一。
0: 那
1: 人均是两亩多，
0: 对呀，
1: 嗯，
0: 我们家还多一点，因为我们家有鱼塘，鱼塘上还有，加一块呢，可能有个三四亩，但正常来说没那么多啊，所以不舍。

0: 花那个收割机的那个费用，而且呢会大家相互帮忙。你比如说你们家的割完了，你来我们家帮帮忙，我们家的割完了去你们家帮帮忙，哎，大家一起，你帮忙今天晚上就去我们家吃饭，去饭店里边点两个菜，
1: 嗯，
0: 10块钱一盘，应该是肉菜10块钱一盘，那小时候的、
1: 啊、
0: 小时候记，现在我们家，我去年十一回老家点菜呀、啊，
1: 嗯，
0: 肉菜20一个盘子，
1: 大盘子吧，
0: 哦、嗯，20，还有10几道，就在村里嘛。嗯，我们也说弟弟7岁就开拖拉机打厂，嚯，那晒得跟煤球似的，7岁就开拖拉机了，
1: 哎、厉害哦！
0: 你看看，来关注一下多娜分享到的问题，他说龙坤南路右转西沙路，这烟粉大家转角马路上有一个老人一直蹲着，疑似失智，嗯，流浪人员现在。应该不会，
1: 不多了吧？
0: 他坐在那儿，坐车上没来得及拍照，如果有监控可以、调取一下，看还是不是还蹲在那儿。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现在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
1: 嗯
0: 嗯，平复好了吗？啊，分享一下你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难过的事情？
1: 嗯，心疼你了，太可怜了，小小年纪。
0: 那有啥可怜的？那小孩一堆一堆的。
1: 还有王敏他家弟弟，7岁就开拖拉机进厂了，男孩子太可怜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继续回来，稍后是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分享和解答法律问题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又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各个主干道上车行的压力不算是太大，而且呢，各个道路上整个的一个通行的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如果您这个时间段呢有这个进出城的计划呀，或者在市区内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等等这些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那我们刚刚也关注到呢，像在金龙路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在金龙路还有金秀街的这个交汇路口，金州路过来一点点的位置，目前这个施工呢是还是最左边的这个车道是围挡施工，以及最右侧的一条车道目前应该是正在对这个地面进行一个开挖，然后呢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在后面摆放了一些警示标志，大家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反馈到的，说是在龙坤南路右转往西沙路的这个方向烟粉大家的转角处，马路上有一位老人一直是蹲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也赶快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一下，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提前的来踩一脚刹车。

0: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各个主干道目前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顺畅的。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哪些路面上的突发情况，或者说是想要爆料到的一些不太文明的行车行为呢，也欢迎您直接在保障自身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最后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目前呢，我们整个市区大部分的这个片区依旧是处在阴天的状态当中，目前户外的温度是31摄氏度，东北风四级，今天整个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因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高压线改迁工程施工需要，6月13号周六早上6点到下午2点，新大洲大道铁桥路口到市地路口将实施临时全封闭交通管制，全幅道路禁止车辆通行。截止到今年五月底，英歌海盐场沱盐总产量达2.55万吨，超额完成持续进度，产能创近10年新高。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
4: 来了。
6: 帮主来了，我们这设备有点小问题哈。
4: 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今天周四，法律专场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是
6: 周文苗，周律师，欢迎周律师。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左层律师事务所的周律师。
4: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来问，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6095466660954。
6: 周律师刚刚进来还说呢，有个小2个月没有过来了。
7: 是的。
6: 其实我们呢每天是正常上节目，但是对你们来说这2个月虽然没有来这儿上节目，但是你们是一直都没停下来的。
7: 是的。
6: 那天还有朋友在问呢啊，说好像是咱们听友吧，说是提交了起诉状也挺久了，但是呢就像石沉大海了一样一直都没有回音。我们是因为每周都会有咱们所的律师过来，是知道可能确实现在的
7: 法院案子比较 多，所以他的审批立案的话会比较长。他是分各个区的法院不同，就比如说以咱们海口4个区域为例，比如说龙华区法院他的案子是相对来说比较多，或者美兰的话也比较多，他立案有些可能从你提交材料到立案审核通过通知你缴费，可能这个周期有一些可能要2到3个月，或者这个时间他不是他现在做不到，因为案子客观上案件量比较大。然后呢法院的案子他其实法官也是有限的，每个案子他都是有审限，他比如说你提交完之后他排没有那么多庭可以给你排，审不出来，所以导致他的排期的问题，还有工作人员的这个人手的一个问题，都是相关的一些因素考虑。
4: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这个案子从立案到审完要在合理的审限范围之内完成，
7: 是的，是的，
4: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
7: 排庭嘛，没有
4: 把这些都在审限之内范围，那就先不立案。
7: 就是他可能就是说有这么个情况，因为结合到一个是结合到现在的纠纷比较多，人家就是大家的维权意识比较强，案件量也是激增，然后呢我们
4: 忙不过来，
7: 基层法院的这个法官人数是

0: 有限的，包括工作人员的这个人数都是有限的，所以可能这个因素会有所影响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说耐心等一等，如果说就是交过去之后，大家可以就是请联系法院，看目前就是咱们自己的案子的进度目前到哪里了，就是定期去问一下。
1: 是，都关注关注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一旦立案，那就说明要
0: 对
1: 就快了。
0: 是的是的，因为他立案了之后说明他可以排期了嘛。据我们了解，就是一般通知立案的案子，排的期限可能要开庭的期限可能在有一些可能排在一两个月之后，有一些法院会更快。比如说你要是下面市县的法院会更快，海口的案子可能比较多。我上次就是比如说我们下面屯昌法院啊，或者是琼海法院啊，你提交过去可能一两个星期给你立了就排庭，可能就一个月后就开庭了，这个也很快。就根据法院的不同，还有就是根据就是这个法院的地区不同，也都会有有所不同的。
2: 你像咱们海口四个区的话，应该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像是不是龙华区的案件量更大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年一个区的法院，你一年如果说排哦，可能不夸张的说，一年几万个案子。对，
1: 就是
0: 几万个案子，你要想想法官的人数，你可以算得出来。法官，我目前我不知道有多少法官，但是法官人数不会很多。你平均到每个法官头上一年，你一年的工作日能有多少天？然后呢，就是法官可能除去休息日，可能有时候法官可能一天审几个庭都有可能。
1: 就是经济发展越好的区域，它的这种案件纠纷量就会越大。
0: 都有相关的这个情况，而且大家通过这个案件量多，那可以反映出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都比较强了。
1: 来吧，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或者直接打电话来46095466666095450954。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就是想咨询一下律师关于离婚的问题啊。他说婚前他自己贷款买的房也登记在他的名下了，婚后呢也是他自己来偿还自己这个房子这部分的贷款，那车呢是婚后贷款自己买的，也是自己还贷款。他是想问一下，如果现在要起诉离婚的话，关于这些财产会怎么判？他名下呢还有20多万的存款，
1: 那就要看一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自己所说的，比如说房子是他
0: 婚前自己买的，
1: 但是呢，你婚后还贷款的部分，虽然说是用他自己的钱还的，但是其实婚后还的这部分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房子如果后面就是要切割的情况下，就是说房子归属这个听众朋友，但是后面要分割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双方之间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的这个还贷部分啊，或者是这个房子的一个增值部分等等，这也会考量进去作为切割夫妻就是财产的部分里面。但是这个房子是他婚前买的，可以说确认是说房子后面要分的话也是分到他名下，但是后面结合他们的一个情况，就是财产的一个部分的情况，你要分一部分的，
0: 他可能要给他老公一些补偿。
1: 对，但是结合一下还要看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赚的收入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呢，这个车是他们婚后买的，那这个车是婚后买的情况下，是原则上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说用他的钱买的，那也是同样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要去就是离婚去分割这些财产，那可能有一个基准嘛，是以结婚后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入的这个相应的财产来作为一个基准。然后具体来讲，除了他看他自己，那也要看一下男方的这部分的收入。他刚才说他的存款
0: 还有
1: 20多万，那这存款是说是他在结婚
0: 之前就有
1: 了，有
0: 了
1: 还结婚就有了，所以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之前有没有区分。有些人对于就是财产方面，可能有一些人就法律意识比较强，在结婚之前可能一方收入比较多，一方收入可能没有那么多。有些人在婚前他可能会签一个就是财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哪一些是有些人

0: 可能有会有这种意识啊、就是具体来看，那结合来看的话，看他们之间的这个、这个结婚后的这个情况。
1: 嗯，他说现在要起诉离婚，那就说明协商不了。
0: 协商不了喽、对，
1: 基本协商不了了。那起诉的话，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关于离婚财产划分这一块，很多朋友他不理解的是，什么叫婚后就夫妻共同财产？那结婚前、结婚后的，你说结婚前我买的房，结婚后这些房还是我自己还，怎么就能成为
0: 那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结了婚，相当于是两，就是说你跟原来的单身不一样，就是说你的收入，那你结婚后虽然说那两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人都有收入，那么你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这个收入就应该就算作是我们一个法律层面的一个那个法律层面的意义的词，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角度来讲，你拿去还贷了，那你这部分也就属于共同财产。就是还有一之前的就是关于离婚姻案子当中，可能个别的案件当中我们碰到，比如说一方所赚的钱拿去就是赠与给，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可能赠与给他人，那么比如说有些我赚的钱有些人拿去打赏这个主播有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打赏这部分的主播的话，你如果说配偶一方知道了，他有权去追索，相当于你至少你拿我的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打赏别人的话，就侵害到我的权益，我
1: 至少你用了我一半的钱，
0: 对，追回我一半。包括很多案子当中就是涉及到说你一方可能出轨了，然后拿这个钱去给另外的小三去买房，或者是买花了上百万的这个钱，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前期的一个举证，就说至少我能追回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半。所以这个关于婚姻的案子，它不是说三言两语能够分析的完的，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
2: 大家呢有任何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4960954。有朋友他说呢，双方呢是针对他们的这个工作呀签订了一份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暂时还没盖章，但是签字了，这个有法律效力吗？
0: 他刚说是工作了，签的是什么协议？
2: 应该是工作，可能是根据一些相应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约定吧。
0: 你是公司给他去签的协议是吗？
2: 没有。
0: 那你具体要看一下，就是因为他讲的并不完整，
2: 笼统的是吧？
0: 对，我不知道他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如果是公司跟员工签的。
2: 比如说是
0: 很多时候，比如说是
2: 一个配合的一个买卖的协议，相当于是有一个结算单之类的。
0: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
2: 内容，
0: 因为他说的比较笼统。他刚刚说是配合
2: 签了协议，但是没有盖章。
0: 那你还要是要看具体的内容，因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你这个协议要生效的情况下，是要双方去确认。你比如说你只是说一方没有盖章，那到时候必然会扯皮。关于这个内容，你说的，你给我一个东西也好，你只是发了一个电子版的给我，但是没有任何回应，或者是没有盖章确认的话，这个的话，原则上来讲，就相当于还会有扯皮。但是你还要看一下他所说的这份协议上具体的条款
2: 约定，
0: 你要内容是
2: 什么。但是我理解的是，如果双方已经签字的话，那就说明其实对于协议当中约定的一些条款和内容是认定
0: 的，
2: 就是双方都已经默认了。
0: 对
2: 吧？你不然不默认，你怎么会签字呢？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就听众朋友他说比较笼统，我就不知道他说指的是说配合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公司没有盖章，但是我不知道呢，一般什么协议要需要个人签完之后公司还要配合盖章。具体可能
2: 补充一下，
1: 再来补充
0: 一下。这个情况
2: 咱们这位听友他说呀，房产证上只写一方的名字，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呢？
0: 那如果说是婚姻期间内存续期间内买的，你虽然只登记在一方的名下，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只要是你领了证，
0: 对，
1: 你买房，
0: 对
1: 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除非你这套房子是比如说是你父母一方指名是赠予给你的，这个钱全款是你父母
1: 付完的，
0: 付完出钱给你买的，就说指令，比如说这套房我赠予给我的子女，那这套就属于你自己的财产。你要是婚姻存续期间，虽然很多人有时候登记你一个人名下，那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来的。
1: 但是

0: 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极少有这种情况，说
1: 是的，
0: 哎，爷爷奶奶赠一套房就给这个儿子啊，没有儿媳妇的事，儿媳妇看到之后那不
1: 那有一些人还会去比较有这种注重意识他们就是说怕说后面会有这套房子有争议，个别人还是真会有这种情况。会的。
0: 来吧，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也来一下，4060954666零九五四。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在一个培训机构，报了个6980的课，但是报完之后呢，估计也是听别人说没必要啊，怎么着的，他当天就申请退费了，也没有使用任何的服务，但是呢，这个调解阶段呢，对方就不合理退费，就扣了他1000多块钱。
1: 那就是要看一下他们双方当时签的这个，就是缴6000块钱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一般会有一个协议，他是培训的话，培训协议上有没有约定关于退款是怎么个约定法？
0: 不知道有没有签合同，如果你只是他，万一他只是写了一个收据呢，就是我只交了一个收据，
1: 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没做那么规范，有个收据，所以现在就会有一所争议，就是说你相当于我这课一节我都没有听过，那我就是要求退，但是原则上来讲这个会有所争议，可能很难做到，包括现在实践当中很难做到说我签完之后立马反悔，我能全款给你退的，这个会存在的一些争议，就是说你签了之后，就说你反悔会有一个就是
2: 违约，
1: 违约的一个情况在，那所以要看一下他们原来有没有一个，就是首先看有没有协议，没有协议的话，要看一下这个机构给他扣了这个比例，有没有超过说法律规定的这个比例，因为会有这种情况，双方是有纠纷，包括现在很多人常见的就是包括这种是培训机构，还有一些是之前爆出来比较多的是那些类似健身房，健身房的话我们充了钱，
2: 美容院，
1: 美容院，很多的时候可能说健身房或者是出现了经营不下去啊，你要求我去退钱啊，或者这常都有，就最好的话我们的话就是对于消费者而言最好的情况下就看他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个协议，最好你交大几千块钱的时候也要求就是相应的这个
0: 你得给我个
1: 合同吧，比如说你要看清楚这个条款，而不是说我有时候可能听到了别人介绍了，可能一股脑就直接就交了钱，也没有考虑的那么多，包括说有合同的话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合同相应的机构啊，包括我们就是给钱收款的单位，以及可以让他们开具相应的这个发票，因为有时候收款的单位跟你签这个出收据的这个单位有可能是不同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消费者，我们还是对于注重包括我们要给钱有合同的话，所要合同和发票以及相应的这个相应的票据。

0: 来吧，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啊，打电话来4060954666054。
1: 嗯，有朋友说是可能涉及到医疗事故了，但是呢，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多了，还能再回去起诉吗？
2: 原则上来讲，一年多的话，不过我们法律意义上一般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3年。
1: 嗯，
2: 所以他所说的这个涉及到医疗事故的话，他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下看他们的当时的相关的一个病例，因为他这个时间过久了，你要还原到对于发生医疗事故的案子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最好是尽快要锁定当时封存相关的病例材料，不然的话以及监控的这些相应的信息

0: 不然你后面再去就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时候去收集证据起来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可能相应的证据材料可能都会有所缺失，或者你收集起来要求去法院要求医院去提供相应当时的这个相应的监控情况可能都不一定
1: 有，很难了吧。
0: 对，
1: 嗯，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儿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

0: 这位朋友他说呢，还在试用期，员工还在试用期，但是呢，觉着这个试用期工作呢也不太符合他们公司的这个要求，想辞退他。但是这个是可以直接辞退的吗？这应该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1: 嗯，从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嘛，就试用期的话，员工就是不试用公司的一个工作的话，公司是有权辞退。但是这个辞退的话，最好也是结合相应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确实说这个员工不适合的一个情况。如果从公司的风险考虑啊，从公司的风险考虑的情况下，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进行谈话。协商，然后呢最好就是说让这个员工
0: 自己离职，
1: 或者是说比如说，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如果员工不离职，那你也要相应的有个相应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认为一般来讲你入职你要有一个相应的考核标准，告知员工你怎么样你才是属于合格才会去转正，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公司有权，但是你要有具体的量化一个标准。
0: 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先去协商一下吧。反正即便是在试用期，人家干了多久的活，你还是要按时给人支付工资。
1: 对对对对，这个是硬性要求，人家给的工资你要硬性要求，
0: 哪怕你按天给人结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下午的15:29了，感谢周律师今天做客帮主来了，给大家解答法律相关的问题。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还是平峰的时间节点，各主干道呢依旧相当的稳定。但是在金龙路这边呢，依旧是有正在施工的情况。金龙路跟金翠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除了最左边一整条这个金龙路都在围挡施工之外呢，最右边也是有一个节点啊，也是在围挡施工的过程当中。大家经过的话呢，靠着中间的几条直行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过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进出海淀岛往返西海岸这些路线上，整体的压力不算太大，非常的稳定。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待行区跟待转区的路段，我们刚刚像巡视到迎宾大道、烟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现在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啊，但是路口的中间车还是有点集中的，路口的边上在这个直行待行区处也是有警力在进行指挥跟疏导，各位经过的话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另外就是这个路口看到此刻依旧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动车在过马路，还是要经过斑马线的时候提前的来踩一脚刹车，文明的来礼让一下。港口方面呢，目前三个港口通航正常，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最后呢，天气方面，我们目前市区户外是30摄氏度，东北风4级，今天全天

0: 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9: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0: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1: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0: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哎，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嗯，今天是6月11号，周四啊，欢迎各位在周四的下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
0: 嗯，
1: 然后最近这几天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今天早上可能稍微那个天气稍微阴一点点，但是到现在的话外边已经都是大晴天了啊，虽然是大晴天，但是温度也并不高。然后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未来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周六，每天都是一个多云，然后午后有雷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啊，可能是昨天下雨今天不下，昨天下今天不下这么一个循环。所以说今天呢暂时还没有下雨啊，但是未来几天有周末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依旧要记得带伞，说不定这个雨什么时候就下起来了啊。然后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在秋海大道海瑞文化公园海瑞学校这个路口的位置呢，目前双向排队都比较长，尤其是从南边过来啊，拿滨崖路这边过来的这个方向呢，往前一直要到海瑞学校的这个路口，目前排的是蛮长的，目测大概是排了得有450米左右啊。大伙儿如果有从秋海大道南往北的方向，要再路过海瑞学校的这个路口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信息榜样的奋斗故事，同时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和政策申报、职业指引、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因为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共筑人才新篇章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电气自动化一体这个专业呢，在一段时间都是特别的火的，而且现在呢，他的就业行情目前据我们了解啊，老师给我们的反馈，夏老师说也是非常棒的。而在去年他参加的咱们的自贸港创业大赛当中，也是获得了教师组的一个金牌。那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也跟他一起聊聊啊，刚好我们这高考结束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去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学这一项的技能报国的技术呢？也请老师给我们做资深的一个解答。
1: 是，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依旧是提醒大家防治蚊媒传染病，关注登革热和鸡孔凯雅热。然后目前的话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很多天了，基本上大伙儿也都知道怎么去预防这个伊蚊传播叮咬的这个传染病了啊，该点蚊香的点蚊香，然后该喷杀虫剂的喷杀虫剂。来说一下目前登革热的一个典型症状，如果说大伙儿在日常过程当中不幸真的中招了，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突发高热，

0: 体温达到40度往上啊，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还有全身肌肉关节痛，三红，脸红，脖子红，还有胸部潮红。另外呢，就是四肢或者是躯干会出现这种充血性的小红疹，还有包括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这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然后严重的朋友呢，可能会发展成为登革出血热，或者是登革休克综合症，甚至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然后整个的一个登革热的潜伏期，就是从你被带病毒的蚊子叮一直到症状开始的时间呢，大概是1到14天，两个周之内，大多数都是在一个周左右会出现病症。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大多数的感染者呢是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但是一旦发病呢，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6个比较明显的典型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就医，不要拖，不要以为是过敏或者是这个感冒发烧之类的，不要耽误了一个病情的发展啊。
1: 对，因为他如果一旦发病的话是挺危险的，首先他的温度会升高40度，
0: 是，
1: 然后会有很多关节疼啊，头痛啊，然后还有很多地方都会有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先初步判断，抓紧时间来就诊。
0: 对，
1: 九万里对节目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再次感谢九万里。看不懂世界格局没关系，天马行空帮你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关注之后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最近九万里的视频号也非常的热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节目去关注一波啦。
0: 是，最后呢提示大家，6月21号想跟张扬一块儿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了解详情。本次行程呢是包括了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包含机酒，同时呢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然后还有薰衣草庄园，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大伙儿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稍后在4点到5点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啊，给大家送奖。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奖品呢，这个数额不是特别多，但是在
1: 金额特别大，
0: 价值比较高。
1: OK，
0: 而且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周末啊，想要带孩子出去稍微走一个远门，因为它毕竟
1: 不在海口市区，
0: 对对，咱们海口市区来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甚至说要过了那个定安了，但是也还行，不算特别远。
1: 定安其实挨着我们呢。
0: 对，就是咱们开车到定安的话，大概快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左右，然后稍微慢一点的话可能
1: 40分钟、40-50分钟，对，
0: 然后再往外面走一走，再往南面走一走，大概是1个小时多点就能到那个地方。
1: 哎，对，
0: 那个景区。
1: 从海口市区内部出发，你可能去，比如说去大学城和去定安的距离差不多。
0: 对
1: 啊，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海口周边。
0: 是，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一个景区的门票，外加上酒店的一天晚上的一个住宿，而且这个。而且这个酒店呢是2大1小的一个套餐啊，里面除了像我们刚刚说的酒店住宿啊，包括景区的这个门票之外呢，还会包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权益啊，具体是什么，我们大伙儿待会儿可以来到4点钟我们的节目之后，等到嘉宾上线一块来了解一下啊。
1: 这就是又大又好的礼物。
0: 对，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酒店的这个
1: 套票了。对，好久了，好久没有了啊。
0: 是的，希望大家中奖了，到时候都能玩得开心啊，而且
1: 给我们反馈一下，主要是
0: 对
1: 上次我们送酒店应该还是五指山的那个民宿呢，记得不？去五指山的那个，
0: 那是有段距离了，
1: 是吧？然后大家还给了反馈，就是住在里面，然后
0: 那个更远了。
1: 哎，对，那个很多朋友还是专门去了的呢，那个星空吊床啊什么的啊。
0: 对，
1: 这一次我们也是啊，稍微的这个有一个时间，我觉得是周六出发住一天，周日回来了，就这样还是其实蛮好的。
0: 对，而且这两天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地方啊，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定安往南边的这个南丽湖景区。然后我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景区，包括里边的一些周边的设施，可能前2年的时候它功能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建设的相对来说非常成熟了。就不仅是里边包括这个自然生态的景区，然后还有如果是带孩子，有孩子的无动力无动力乐园
1: 啊，那孩子很喜欢。
0: 是，然后还有一些可以走的什么独木桩这个那个的，
1: 就更像孩子们户外拓展的一个游乐场了。
0: 对，就是可以让孩子户外撒欢，当然了孩子这个年龄可能稍微
1: 大
0: 一
1: 点
0: 点，
1: 小学生最好是。
0: 对，小学生以上是最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包括家长可以在旁边休息啊，或者一块团建呐，这么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酒店也是这个

0: 个项目的一个怎么讲呢，也是进行了多年吧，最终也是落地
1: 对、
0: 非常完善的一家酒店了，
1: 而且呢也是我们国企的背书啊、待会儿的时间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是、
1: 大家待会儿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说诶之前也来过呀，对呀、对呀啊、也是好久不见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了啊，大家想不想周末的时候出去玩，周刚好是放完假了嘛，尤其是比如说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刚好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跟着家长也没地儿去的朋友啊、也可以送下祝福的话，然后我们待会儿就优先来选你啊。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月白风清呢说 Hello 啊，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 Hello 你好啊，然后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天月下午好，马公子多休息一下，休息一个月养养身体，还有这种好事，休息一个月回来天月天月要给我杀了啊，
1: 我不行了，我现在我这两天前两天因为他嗓子不适、我就使劲读使劲说，然后我今天已经是这样了，不知道咋回事啊、
0: 特别辛苦啊，
1: 对，然后今天他好一点了，我就可以我们俩就稍微搭一点，我们都是这样的啊、他不能走啊，我离不开他，离不开你，
0: 你看看，
1: 哎呀你看看，
0: 然后这个说到一个路况，说绕城高速东往西还有500米到长天出口的这个位置，右边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中间有一条爆掉的轮胎，然后机场到火山口的这段路上呢，时不时会有掉落的红色塑料板凳，估计就是一辆车过去它没绑好，然后跑一段就掉一个，跑一段就掉一个啊，大家两个路况，一个就是绕城高速，各位东往西还有500米到长天出口的这个位置呢，右边的第一第二条车道中间有爆掉的轮胎，大伙儿注意避让，另外就是机场往火山口走的这一段中间呢会有一些掉落的红色塑料板凳，比较危险，大家在这个绕城高速上开的各位注意安全，慢慢开，然后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去现场看一看处理掉路上的这些杂物啊。
1: 哎，谢谢这个村长背后的男人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
0: 你真是个值得信赖的男人，
1: 值得我们幸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啊，刚才说到这个路况呢也提示大家一个两个路面上的一些最近的这个情况，新情况。首先呢就是关于一个道路的临时封闭施工哦，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啊。
1: 新康路是吧？
0: 对，是从6月15号，今天是11号，下周开始，6月15号正式开始。
1: 下周一。
0: 对，是因为海港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呢，这边的配套排水防涝以及相关管网的完成工程施工需要，会从6月15号一直到今年的11月30号，大概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也是个大工程啊。
0: 对，在这期间呢，会封闭金康路来进行管道的开挖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会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由滨海大道要途经金康路往海南铁路公司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量轮渡段，包括还有荣山寮村方向来过去的行人跟车辆呢，可以通过滨海大道至金沙湾5路来进行绕行。提醒一下大家啊，未来要走这个金康路的朋友，就直接提前从那个金沙湾5路这边来绕行一下就好了。
1: 哎，其实也不影响啊，就是这块其实它就是拐了个弯，大概也就几百米左右的位置啊，只是中间的一小段，等到管网铺设完毕了，后面的我们这个口岸就正常的一个通行了，那我们的大货车呀啥的就可以通了啊。
0: 表示这条路其实大家平常也
1: 不咋走，
0: 不太会走，
1: 对，就是
0: 因为它比较靠那个河了。
1: 哎，对，或者是我们在比如说台风天呐，或者是风量特别大的时候，有临时的停放货车，绿通车辆可能会打开金沙湾路这块啊，
0: 对，
1: 很多的车会在这儿停着，所以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日常出行影响不大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海秀快速路，最近呢，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是正式启用了快速路的事故处理专岗，这个专岗呢是会在秀英区海盛路啊，会紧挨着海秀快速路的这个出口的匝道，
1: 哎，方便这儿。
0: 对，如果说到时候出现一些事故的话呢，他会及时直达处理，非常近啊，实行24小时的一个值班。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在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事故，他这边都能快速马上去进行处理。 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处理的这个业务范围呢，是包含轻微交通事故的快处快赔，还有现场责任认定啊。到时候如果真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呢，大家按照现场，按照规范拍照取证，然后快速撤离主线之后呢，可以直接到这个专岗来办结相关手续，就不需要你再去到我们那个

0: 总队啊或者是哪儿去办相关手续了。
1: 哎，这样很好啊，
0: 比较快。
1: 对，
0: 对，最大
1: 快速路你知道吗，就是一下有一个小事故、
0: 嗯、
1: 后面一堆车，就是通行速率那真是极度超级无敌慢。
0: 对，
1: 但其实它一般情况下都是轻微的，要么追尾啊、
0: 嗯、
1: 要么左右两边蹭了刮蹭啊这种小事故、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他也不愿意去走现场走那个快速快赔，我就见过、
0: 嗯、
1: 我们在后面等过，
0: 是他可能觉得说快速快赔、
1: 嗯、一旦到底是没判罚正确啦、
0: 嗯、
1: 或者是我自己有疑问呢、啊、他还是特别信任现场来的交警，就是在我
0: 因为毕竟现场
1: 经历的那个事儿，
0: 来交警的话他是能沟通嘛、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快处快赔的话他怕会有一些判定上的问题，
1: 嗯，
0: 也能理解大家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呢就是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快速的解决办法，然后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车辆占用道路的时间。
1: 嗯，
0: 同时呢在现场的办案民警也会当场快速定责，并且给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现场问啊，然后也避免大家多头跑反复跑，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因为很多的老司机们或者是咱们年轻的就是新手司机们、
0: 嗯、
1: 在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事故其实第一时间也是比较慌乱的、
0: 嗯、
1: 他需要有一个交警啊，一个警察在现场镇住场子帮你来理清这个思路啊。所以我佩服啊，大家能够设置这个快速快赔的这个岗位、
0: 嗯、
1: 专岗专责
0: 是
1: 啊，而且是24小时的啊。
0: 嗯嗯，而且这个位置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是在快速路海盛路跟长天路的这个交叉口，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到时候有遇到问题的话呢直接报警，然后他们会从这个地方直接出警，然后来到你所在的事故现场啊。
1: 嗯，
0: 这是目前跟大家说到的两个跟交通有关的情况。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说到的如影如形的说，小马你就大胆的休息吧，我们小仙女会想办法找人来顶替你的位置的。还有这个好事啊，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的休息了啊。
1: 如影如形，
0: 嗯，
1: 你怎么这么搞笑啊。
0: 还有初见的说好像有半年没有听这个马小仙的节目了啊，感觉小仙女的声音没有以前那么欢快了呢。
1: 这两天啊、
0: 嗯、
1: 确实有点累了，
0: 太忙了。
1: 对，这两天是前段时间是高考，这一时段是我们马上要做端午的活动了啊、
0: 嗯、
1: 连续每天早起大概是6点多就起了、
0: 嗯、
1: 已经连续起了半个多月了啊，
0: 在家里天天包粽子
1: 在家里天天
0: 包粽子包累了，
1: 在家里天天在这个直播间当导播，在直播间外面打电话啊、
0: 嗯、
1: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办公的这个原则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上班下班的时间，尤其是做我们这个职业的啊、
0: 嗯、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像我们一样啊，多多的保重身体啊、
0: 嗯、
1: 对自己的这个对自己好一点，多休息一会儿。我这是好久以来没有午休过，我今天午休了一次。
0: 嗯
1: 啊、
0: 嗯、睡了多久？
1: 睡了有1个小时。
0: 嗯，
1: 我觉得睡多了。
0: 可以啊，大家也是要保重身体啊、
1: 嗯、
0: 工作归工作，身体还是自己的。
1: 对对对，身体第一位啊、嗯、
0: 然后另外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最近的这个活动，包括还有海口最近新开了一条新航线。6月16号在下周二，海口呢将会增加一条新航线，是海口往返武汉再往返哈密的这么一条航线。大家如果说有想去到武汉呐、啊、或者想去这个新疆哈密啊，可以走这条航线，又直飞了。像我们之前去新疆的话都是海口飞，然后会经停那个四川哪儿来着，是绵阳啊，经停绵阳、
1: 嗯、
0: 然后呢再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像这次的话就可以直接从海口出发，经停一下武汉，然后再去到哈密，整个过程还是挺省事儿省力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航班呢是由成都航空来直飞的，计划每周会执行3班，每班是周二周四和周六，每周是一共3天。然后具体的这个时刻呢大概就是从海口出发是7:25左右出发，然后下午的3:05会到达这个新疆哈密，然后从哈密出发呢是从下午的5:45出发，凌晨的1:05到达海口。每周二周四周六都会有一班，那么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们可以考虑考虑这一趟的行程啊。
1: 经停了中间休息一下其实也还好啊，
0: 顺便吃碗热干面。
1: 对对对，吃一点当地的美食，然后就可以回到、
0: 嗯、
1: 比如说去到哈密或者是回到海口，其实不错的啊。
0: 对，
1: 而且武汉这个交通大枢纽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加油啊，尤其是给这个宽体机加油还是非常快的啊。
0: 嗯，
1: 因为我多年在那儿上大学的话，我就是买那个机票嘛。
0: 嗯，
1: 在武汉中转的机票都是蛮便宜的，就是很多那种特价机票。嗯，
0: 是。然后哈密这个地方呢，也是它为什么叫哈密瓜呀？哈密瓜就是从

0: 哈密走出来的，
1: 对，哈密这边走出来的特别有名字、名气。然后呢，这边的景点也包括了大家熟知的哈密的魔鬼城、非常经典的雅丹地貌的景区。
0: 这个地方好异域风情啊！
1: 对，然后
0: 特别像那个，
1: 就《西游记》里头，
0: 对，
1: 师徒四人要路过那叫什么呀？
0: 女儿国吧，
1: 差不多，
0: 女儿国的那个样子，
1: 女儿国呀，朱子国呀，
0: 城堡感觉。
1: 对、然后那边的人都是穿着那个什么大喇叭裤，
0: 哈萨克族的那种、
1: 然后戴着一个大蒜帽
0: 大蒜帽
1: 啊，那种的一个装扮。
0: 对，然后能歌善舞的民族，整个的这个装饰还有建筑啊，也是这种穹顶的圆形的啊，非常的恢宏。
1: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呢，包括巴里昆湖，还有伊武胡杨林、还有哈密的博物馆以及阿勒屯古街。吃的呢更不用

0: 杨林，还有哈密的博物馆以及阿勒屯古街，吃的呢更不用说了，新疆的一些经典特色美食，羊肉串烤馕烤包子呀，羊肉焖饼子，胡辣羊蹄儿，
1: 羊肉焖饼子没吃过哎，
0: 对，
1: 胡辣羊蹄儿吃过。
0: 是吧，这个那个的非常多，
1: 这
0: 对
1: 皮辣红，
0: 大家如果说想去哈密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条航线。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带大家去新疆的这个航线呢是去到的北疆啊，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都非常的漂亮，大伙儿可以也继续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继续发来的，村长后面的男人啊说有些蜻蜓是不能下飞机的，这个能不能下飞机还真不一定，不确定啊，但是估计应该中间不会等太久，就可能也是等个3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一个比较 连续的这种直飞的一个航线啊。然后初见呢说说车牌号是这个173的一位车主啊，说你让我有点不自信了，刚在龙坤南咱俩并排等红灯，还差11秒的时候你过去了，刚好还看了一下差点跟着你走了，这旁边大哥直接闯着红灯过去了差点给我们这个听友给带懵了，
1: 跟走了，
0: 对，差点跟着就带过去了，幸亏多看了一眼，
1: 哎呦，
0: 要不然就贴罚单了啊！哎，
1: 有那个，我有一次跟着那个货车，你知道吧？他的货车你刚好跟着他后面的看，你看不着后面那个
0: 红绿灯，对，
1: 然后他过去了，然后过了一半我停了，然后我就
0: 发现不对，
1: 发现不对我就停了，然后后面的人也是发现一边就停了，
0: 对
1: 啊，就是反正你直停住了，即使是你的前轮已经过去了也没事儿，只要四个轮有两个在后面也没问题，
0: 及时止损，
1: 对，及时止损也不会扣你分啊，
0: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因为确实视线盲区啊，他挡住你了嘛，
0: 然后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我们先来关注到4点整的路况和广告宣传时间，稍后有嘉宾上线直播间给大家来送抢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4点钟这个时间呢，我们市区整体还是平复的时间节点，车型的这个压力不算太大，各主干道呢通行的效率呢还是非常高效的。如果说大家有出行计划，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市区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节点有施工的情况，像金龙路这边，金龙路呢自西向东方向，首先在马路的最左边啊是全部是围挡施工，然后最右边呢其中跟这个金翠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是有明显的一个缓行，也是因为受到了这边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大家跟在施工的这个节点或者说施工车辆的后方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后方呢也都摆放了这个警示标志。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秋海大道回城，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掉头口处还是受到了有大货车在掉头，所以可能压力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那可能大货车掉头需要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呢，像市区内部，像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呢，上个时段其中椰海大道西往东的这个方向车还挺多的，目前来看呢已经完全恢复顺畅了，这边有直行带行区、左弯带转区的路段，我们也是充分的给利用起来啊。像目前呢是椰海大道东西双向的这个车正在直行放行当中，这边当然电动车的数量也不少，还有很多行人在过马路，我们也是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那路口的中间或者说四个路口旁边的这个带转区的位置也都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也是要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

0: 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因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防涝及管网完善工程施工需要，京康路将于6月15号到11月30号实施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据海南省考试局消息，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开始，有意补考的考生于6月11号的早上8点到12号下午的5点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填报征集志愿。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各位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交通954，不只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海南就业的公众号啊，咱们交通954自己的公众号呢每天也都在更新
0: 跟进，
1: 对很多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两个公众号，都可以啊，上去看一看。比如说今天就说了一个是那个消防员招录嘛，对吧？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点进来了解一下详情啊。
0: 可以一起做我们的蓝朋友啊！我们6月13号的时候也会在周六的晚上龙湖天街跟大家一起做蓝朋友的消防的演唱会啊！欢迎大家到现场去捧场啊！
1: 是
0: 啊，我们本周五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电子信息一体化的这个专业啊。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周五的时候跟我们一起音视频同步直播。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这个月的主题还是关注这个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啊。
0: 另外呢，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其实都是蚊媒传染病嘛，尤其是登革热的症状，其实也要跟大家再来反复强调一下，它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到14天，有的时候呢是5到6天，大多数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感染了的话呢，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突发高热，体温达40度以上，另外有三痛啊，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的肌肉关节痛，还有三红，就是面部、颈部和胸部都红，还有就是皮疹，四肢或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还有就是伴随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出现这种情况赶快及时就医。
1: 对，最后呢，欢迎大家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啊，咱们6月21号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由张扬带队的，带大伙去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包括还有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过来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可以来加群报名啊。我们今天呢，刚才也说到了，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

0: 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一个周末可以一起去放松放松，带着孩子一起来溜溜弯的这么一个景区，同时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精彩好礼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来自于海南海旅景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宣传推广人员啊，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张雪怡，雪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怡。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樊林，卓樊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朋友樊林。
3: 哎，欢迎新老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礼物啊。这个礼物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因为它的有效期呢会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啊。
0: 对，
3: 就是刚刚小马跟大家说到的，来自于我们海南海旅景区的这个景区套票，一个是入住一晚，一个是南丽湖欢乐湾的门票啊。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把这个大礼包给大家发出去啊。
0: 是的，嗯，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二位啊，跟大家一块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两大项目啊，一个就是咱们南丽湖这边的相当于是在应该怎么说，是在边缘的一个单独独立出来的景区吗？应该是这么理解吗？
1: 它其实就是南丽湖周边的一个景区，然后这个景区呢，它就是坐拥的这个南丽湖的风景。那主要的话，它会有这个帐篷露营营地，然后还有这个亲子游玩的一些基础的设施，然后非常适合这些亲子家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自驾去游玩。
0: 可能去定安的朋友不少，然后可能一大部分都是去
3: 吃牛肉，
0: 哎，吃牛肉啊，或者爬爬这个文笔峰啊，
3: 对，
0: 对不对？然后再往南边走的朋友可能就相对来说不多了，
3: 对
0: 啊，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南丽湖了解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请两位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丽湖，
0: 对，哪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吧？
1: 那我就简单介绍，我先介绍一下南丽湖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海南的朋友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南丽湖。
0: 是，
1: 然后南丽湖的话，它其实是位于在定安这个雷鸣镇境内的，然后它有这个淡水湖皇后的支撑，也同时也是海南岛的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呢，就是来到这个南丽湖，你不仅是可以享受受到它的这个美景，同时南丽湖还是一个鸟类重要的栖息地。你每年都可以去观赏到的白鹭的这些就是珍稀鸟类，然后这景观都非常的壮观，尤其是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湖面波光粼粼的，非常治愈，然后也非常适合去露营。所以我们这个海旅玩库南丽湖欢乐的欢的话，它就是整个南丽湖这块区域的一个重点的文旅项目，也是海旅景区一个比较重点的打造的旅游度假区。那目前的话，我们是依托了这个当地的林地、湿地、岛屿整个的这个自然景观，去布局了六大的核心板块，像刚刚有提到的，像林宿营地，然后玩酷的探险乐园、书屋影吧，然后还有餐厅、草地咖啡，然后水上的运动基地等。我们就是把这个吃喝玩住构想，就是把它融为一体，然后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乐园吧。
0: 是，而且像南丽湖的话，大家如果说要去整个那个大景区，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公园，就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单独在它旁边的一个独立的景区，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需要门票的了。
1: 对对对，是需要门票的
0: 啊。平常的一个门票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呢？
1: 它的门票价格的话是单人108，然后双人138，三个人的话是198，这个是平日跟周末都可以使用。那目前我们平日的话也有推出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在我们周三周四的时候是78块钱一个人。
3: 就是有一个半价的优惠，那给到大家可以让大家在工作日的时候可以这个折上折的玩这些优厚的政策啊。
0: 对，
3: 我们看到咱们里面有很多玩的这个过程，就是很多喜欢探险的年轻人可能会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丛林穿越啊，丛林穿越这个菲拉达就是好多人特别喜欢嘛啊。
0: 对，
3: 可能大家不需要去宝亭啊，或者去到五指山去玩了，对，不用去那边玩，可能来这儿也可以玩，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这些项目吗？
2: 对，然后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项目，然后我们在这介绍下，首先就是有一个叫丛林穿越，它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绳索穿越，然后呢这个其实非常适合年轻人，还有其实我们那边有非常多团建、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所以说喜欢这种户外探险的年轻人还有这个团队都可以来玩我们这个丛林穿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那边还有非常多好玩的水上项目，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喜欢玩的皮划艇、还有这个水上飞人、桨板这些，其实我们也都有，所以是这些

0: 它也很适合像我们这种亲子家庭、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非常安全的，都是有一些安全员在边上的。
1: 这些水上项目就是在南丽湖里面来进行了。
0: 是的、嗯、我们是有专门有个区域是来给我们的游客来玩这样的一些水上的项目的、
1: 嗯、
0: 那刚刚其实雪姨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露营，我觉得露营应该算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2: 嗯、
0: 因为在整个海南的东线这一块，其实我们的营地算是在很大片的。我们的营地不仅是像大家可能说我就喝喝茶聊聊天、
1: 嗯、
0: 包括说大家想要住宿的，然后想要烧烤的，等包括住一晚上、
2: 嗯、
0: 但第二天再走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1: 啊、营地当中也可以住宿。
0: 对， 对的没错、
1: 哦、
2: 那住宿这些帐篷啊什么的是我们现场有租借的吗？还是说需要我们这些咱们的自带啊也行，是有供大家选择的吗？
0: 我们的套餐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住宿的话，我们是专门有推出住宿的套餐、
2: 嗯、
0: 那这个套餐当中它就是有包含到一些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一些配套我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
2: 哦、
0: 然后包括说像大家喜欢看星空的、
2: 嗯
0: 想要感受这种星空露营，其实我觉得都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南丽湖欢乐湾来玩，
2: 就是也不用担心说装备自己不够专业呀不会弄啊什么的啊，都帮你准备好了、嗯、
1: 而且说到这个露营，其实像海口周边的一些露营基地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就
2: 没有这么大地儿，
1: 面积没那么大，可能都是在湖边上或者是那个河边上稍微那一片空地嘛。
2: 对、
1: 啊、
2: 或者是在海边就是一堆
1: 滩涂，
2: 对滩涂上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1: 嗯、
2: 然后可能风景也没有南丽湖这么大。
1: 对，大家如果去那个地图上搜一下、直接地图导航南丽湖就可以看到特别大的一片湖、
2: 嗯、淡水湖啊。
1: 对，然后咱们这个、嗯、叫做林宿营地啊，露营的这个营地就在这个湖的旁边，非常大、
2: 嗯、
1: 大伙儿可以来搜搜，
2: 还有篝火晚会啊，是不是啊、嗯、就是很多适合烧烤啊或者是团队的这种团建，我觉得挺适合的。
1: 嗯
2: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叫做树屋影吧，这个是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到这样的我们的项目当中肯定很想拍照、
2: 嗯、
0: 拍照打卡，那我们其实有非常多随手就能出大片的一些打卡点、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一定要推荐的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树屋影吧、
2: 嗯、
0: 那我们整个建筑其实是以这个树屋为灵感，那跟我们这个南丽湖周围成片的这个树林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好像说你来到我们这个树屋影吧就像在这个森林里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拍照其实非常的有氛围感，
2: 出片是吧？
0: 对、
2: 嗯、
0: 然后我认为啊就最出片的时间其实就是午后，因为我们那个阳光洒到这个树叶啊树林这个缝隙下来，其实整个光影会打在我们的树屋上，根本就是不需要修图，大家最喜欢的打卡点一定就是我们这个树屋影吧、
2: 嗯、
0: 然后原图就能直接
2: 直出原图直出，省得小姐姐们还得批，
1: 就是等到那个午后光斑闪烁在那个树绿叶上面的那个瞬间，
2: 那一刹那，
1: 对，或者是应该夕阳这会儿的时候拍照也很出片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些游客我们都特别推荐他说你如果不着急你可以晚一点再走、
2: 嗯、
0: 因为其实南丽湖那个再傍晚一点的这个整个夕阳啊这个就是我们看日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哦，或者是你露营在这个露营营地第二天早上看那个日出
1: 是
2: 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在森林里那个阳光和在我们海边或者在城市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1: 而且像晚上的话、嗯、是不是也有机会能看到成片成片的那个白鹭回家的那个场景啊，就是飞回到湖边去栖息的这个场景。
0: 对，因为南丽湖的话还是能够不经意的抓到这些美景的，可能没有说每天都有、
2: 嗯、
0: 但是我们在项目当中其实也经常会拍到很多好看的美照、
2: 嗯、
0: 然后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树屋影吧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出片，因为我们有这个林间的小路啊大的草坪还有这个彩艇的湖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想要拍这种森系、
2: 嗯、
0: 还是活力还是清新的照片都能够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出片、
1: 嗯、
2: 哦，就是喜欢森系的小姐姐们穿上我们的服装，
1: 嗯，
2: 打好我们的妆造，
1: 对，
2: 带好你的男朋友
1: 一袭白衣
2: 就过去了，
1: 对吧？
2: 在南丽湖男朋友不会担心他自己出不了片儿、
1: 啊、
2: 因为这午后的阳光啊帮你都把光打完了，
1: 不需要男朋友，拿一个那个自拍杆往那儿一架
2: 也行，
1: 自己就解决了啊然后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发关键词啊，发关键词南丽湖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南呢就是南方的南，丽就是美丽的丽啊，湖就是湖泊的湖，南丽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是今天跟大家正在介绍到的我们海旅玩库南丽湖欢乐湾的里边的一些内容，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只能给大家呈现一点点的这个照片，
2: 嗯，
1: 但是具体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啊。我们微信的话是可以来搜索哪个账号来看呢？
1: 微信的话可以都搜索这个海旅玩库南丽湖欢乐湾，但是像是我们海旅景区旗下有一个账号，也是方便大家都去查阅我们旗下所有项目，它叫椰岛旅播。椰就是椰子的椰，岛就是岛屿的岛，然后旅播是就是旅游
0: 旅行的旅，
1: 对，然后播就是我们广播的播
0: 啊，椰岛旅播。
1: 对，
0: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全岛的各个项目都在里面了。
1: 对，就像是刚刚说的送的这个399的套票的春阳酒店的介绍也会在里面都会呈现。
2: 哦，我们平时也会有一些做直播然后一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播发是吧？
1: 对，对，是的。
2: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是的。
2: 另外呢，在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服务，比如说这各个，比如说神冲度假区、春阳大酒店、海南灯塔啊，还有景区的一些通票啊，大家也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来购齐，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官方小程序了。
0: 对。
2: 啊，有一些分这个攻略的分享、优惠的购卡，还有一个海旅景区一卡通啊。
0: 是。
2: 我们也增加了一个这个啊，挺好的，就是整个海旅旗下的景区，我们都有一卡通。
0: 就是这个一卡通就是可以去到我们海旅的各个景区都可以用的，是这种吗？
3: 对的。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海旅景区一卡通，因为它的售价其实我认为非常划算，才88块钱。
2: 好便宜。
3: 但如果说你购买了我们的海旅景区的一卡通，大家是可以持卡分别到我们海旅旗下的四大景区各游玩一次，就每个景区都能够去玩一次，
0: 就是88所有景区都逛一遍。
3: 对、然后包含的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海旅南丽湖欢乐湾，还有到东方的鹅仙岭、文昌的木兰头灯塔，以及到我们的儋州神冲滨海度假区，相当于是这个湖山海风光一次性全覆盖。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海旅景区多多游玩。
0: 这个有效期有多久呢？
2: 一年吧。
1: 对，开卡的一年后。
0: 一年期间，一年之内啊，
2: 365天嘛，年卡嘛。
0: 因为毕竟这四个地方其实离的
2: 也不在一起
0: 啊，还是四个方向的不同的啊。
2: 对，有的在文昌啊，有的在定安啊，
0: 对，
2: 大家可以玩一玩啊。
0: 是，然后也问一下，咱们目前这个欢乐湾景区的话，同时，比如说在一个周末或者是一个节假日，大概能承载的这个游客多少？像过去的那个五一假期。整个来到咱们这边景区的游客多吗？会说有这种承载不了的情况吗？
1: 目前没有这个承载不了的情况，大概我反正我了解到的大概800到1000的人是有的，
2: 没问题。
1: 因为它的这个区域很大，然后包括像是大家游玩的项目也不一样，而且它的开放的时间是从上午到晚上，所以大家这个游客量它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好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营地
0: 啊，可以错峰着来。
1: 对对，是的。
2: 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或者是提前的跟我们的相关的客服人员来预约，比如说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中奖的朋友。
0: 对，要预约吗？平常，比如说就
2: 住店是需要的吧？
0: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住宿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营地的这一方面，对吧？这两个是都需要提前预约吗？
1: 南丽湖的话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啊、但是这个酒店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因为它的房间数量是有限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就尽量是提前预约。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酒店，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酒店啊，即将待会儿就要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今天要介绍的项目，就是海旅春阳大酒店
2: 住宿。
0: 对，住宿。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虽然今天节目当中景区跟酒店是一起跟大家介绍，不过这两个它并不在一起，
2: 距离还有一小小的距离。
0: 对，有一点距离，但是其实也还好，开车大伙大概
2: 20公里的话，你可能10分钟吧左右
0: 啊，十几分钟，小20分钟差不多就能到了。
2: 对，
0: 就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待会儿中奖了的朋友别到时候去了那个景区了，然后结果发现哎找半天那个酒店在哪儿呢，结果后来发现这酒店好像不在景区里边，是这样的啊。但是因为南丽湖附近它就是没有办法说在那边去做酒店，还是条件不是特别允许。
1: 对，因为像是定安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它的酒店景区其实都蛮分散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酒店具体的位置是在定安的
3: 县城
0: 里边。
3: 对
0: 啊，所以说大伙到时候可以先从咱们海口这边出发了之后，先到定安县城，然后先把这个酒店入住给办了，办完之后把你的行李放下了，再开着车全家人一块儿去到咱们南丽湖欢乐湾再玩，玩完了之后再回到酒店去稍微休息一下，跟晚上吃个牛肉啊或者干什么的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南丽湖，发送南丽湖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自动回复了。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峥嵘日出、花骨朵、海啊、一杯金过往等等，这些朋友呢也都是在发了。
1: 嗯，
0: 我们前两张照片就是我们纨绔森林探险乐园，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1: 景区的，
0: 对，景区的第一个的那个项目，就是丛林穿越的那个项目，是不是？这个探险乐园就是丛林穿越的项目了，对吗？
2: 对。
1: 大门口进去之后有丛林穿越，除了有丛林穿越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项目也是在这个乐园里面，对吧？
2: 是的。
0: 这个乐园的话，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玩，有没有年龄或者是身高上的一个限制？大概是多大才可以入场？
2: 其实我们有一个那个80厘米到120厘米这样小朋友的票，叫小星星，小星星票，
0: 小星星票，
2: 相当于就是80厘米下以上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园来。
1: 哦，没有身高的限制是吧？
2: 对，
1: 可能还它还是比较温柔的这种项目。
2: 因为我们其实更想给大家呈现的，因为很多我们的整个这个场地是比较大的，就是有些小孩如果是觉得这个项目是，如果家长觉得比较危险的，就是可以玩，我们可以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小火车呀，这种小这种牵绳类的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反正你就不要去高的那面，可以在低的这面玩嘛。
0: 对，
1: 身高不够的话，就是在就是像游泳池一样，深水区和浅水区，如果身高不够，在浅水区玩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乐园呢，也是为了大家可能说亲子家庭啊，或者是
1: 一起参与感更强，不是探险类的。
0: 对，我们不能说拿这种类型，我们说去跟那种特别专业的，
1: 对
0: 啊，建在高空的那种刺激项目去比，
1: 对
0: 啊，没有那么惊险。
1: 它更是合家欢的一个项目啊。我们今天送的这套票也是合家欢的。
0: 嗯，
1: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办理宣传路况消息啊，稍后回来呢，
0: 介绍一下酒店。
1: 对，两位给我们介绍酒店，另外也帮我们规划一下，如果真的去玩了啊，如果是2天的时间，应该怎么玩会比较好呢？
0: 是的。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目前市区的这个车行压力啊，依旧是处在有一点点集中的状态当中。我们来看到刚刚说到的集中的这个路段啊，一个是进出城迎宾大道这块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说的这个集中呢，只是相比较起平时的这个时间段来集中，但是并不是说进入到了晚高峰或者高峰期的意思。回程方向的车呢，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路口绿灯放行的时间非常的充足，不用担心。还有龙昆南路现在跟这个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出城方向的车行压力是有一点点集中的，这会儿呢是排了有2到300米左右的一个队伍，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一个灯次基本上所有等待的车辆呢还是能够顺利去通过的，各位只是经过这个节点的时候，现场也是有非常多的警力啊，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的配合。那么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刚刚说到迎宾大道这边很顺畅了，还有秋海大道，上个时段呢秋海大道在金盛达建材城门前车行压力集中，目前来看呢依旧是这个掉头口处，等待掉头的车有一点点的多，而且大货车的数量又比较多，大跟在这个大车后方通行，各位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的状态跟行车的视线。除此之外呢，高速方面各个高速节点，像西线高速、海三高速、东线高速这边等等等等啊，还是都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状态当中的，包括海秀快速路双向以及进出海淀岛各个这个桥面上，整体来看呢问题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

0: 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0: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同时呢会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大家可以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全岛各市县的各种优质的工作，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另外在明天下午的4:00到5:00呢，我们会继续有这个视频直播和大家来见面，大伙到时候可以来一块儿看一看聊一聊啊。
0: 另外呢，本节目呢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咱们天马行空为你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关注之后呢，你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各位关注九万里吧。还有就是本节目啊，天马行空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预防这两种疾病我们应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啊，比如说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呢，我们首先要治理环境啊，因为这个蚊媒传染病的伊蚊它是依赖小型的积水来繁殖的，因此呢清理蚊虫滋生地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根本措施，我们要及时的定时的清理家中的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瓶瓶罐罐啊，废旧轮胎啊，花盆啊，下水道啊，还有堆积杂物的这些区域啊，要及时的清理干净，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另外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衣长袖，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同时呢在裸露的皮肤上涂上一些还有避蚊胺和避蚊酯的这些驱蚊液啊，在家里面呢我们也要安上一些纱窗啊，蚊帐啊，打造这个无蚊的空间。
1: 对，
0: 另外呢可以关注流行区的一个疫情情况啊，如果计划前往东南亚、非洲这一些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流行的区域，出行前一定要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充分做好防蚊的准备，归国之后的14天内也做好自己的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是，
0: 另外一旦发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的来就医啦。
1: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想去新疆的朋友啊，6月21号跟着张扬一块儿去北疆的环线，包括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新疆有点远，但是我们有离得近的
0: 啊，南丽湖很近。
1: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来自于海南海旅景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朋友啊，分别是雪姨跟樊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两位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姨。
3: Hello， 我是樊林。
1: 欢迎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咱们海旅集团啊，海旅公司旗下的这两大，一个是景区，另外一个就是酒店，这两个其实是作为一个配套，今天一块儿给大家来介绍的。然后在上个时段呢，我们是跟大家介绍到关于咱们的纨绔南丽湖欢乐湾这个景区内容介绍的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就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这个酒店了。我们二位哪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酒店的一个情况吧，好不好？
2: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海旅春阳大酒店吧。首先它的地理位置是坐落在这个海南省的定安县城，然后它是属于当地的话规模比较领先、配套完善的一个大型的酒店。同时的话它的主楼高是16层，一共拥有143间客房，而且它距离海口市中心只有50分钟的车程，然后距离高速定安的出口仅约200米，所以说它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那首先的话就是像是酒店的正常的这些餐饮空间的话，它有中餐厅、全日制的西餐厅，还有私密的中餐包厢。那客房的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除了像是这种高

0: 及大床房、双床房啊，同时还会有我们这种亲子的主题房。像亲子主题房啊，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种星际主题的啊，还非常的可爱。所以的话，就是其实除了
1: 小朋友很喜欢。
0: 对对对，除了像是商务的客人之外，那像是这种亲子家庭也非常适合来到我们的春阳大酒店。
2: 嗯，对，大家也可以直接发南丽湖啊，发南丽湖三个字过来，然后会有五张照片的自动回复。前两张照片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欢乐湾景区，然后后面三张照片。就是咱们正在说到的春阳大酒店的一个大概的概况了。然后整个刚才雪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特别谦逊，特别谦虚啊，说我们这个酒店是定安比较较为领先的。
1: 这样吧，我和小马就是夸张一点，
2: 我们替你把这个话说了，
1: 这是定安头部酒店
2: 最大的酒店。对，你们这个不好意思说的，我忘了说了啊。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可能说我们说县城来说、啊，
1: 因为你说土生土长的定安人，没有不知道春阳大酒店的。
2: 对
1: 啊、因为我参加了两个定安朋友的婚礼，都是在这儿，
2: 是吧？
1: 二楼是随礼的地方，
2: 这么清楚？
1: 对，因为去两次
2: 啊，就是在一个县城里面，我们说有这样等级的一个酒店，其实
1: 不容易
2: 多见，
1: 而且就相当于办大事小事儿啊、就是比如说升学宴、孩子的周岁宴呐、
2: 满月
1: 这些，基本上就是选春阳的会比较多。
2: 是的，
1: 嗯，你要说春阳，我觉得挺好，春阳大酒店感觉就没有原来那么大，
2: 就大。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奖品啊，是来自于咱们海南海旅景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送出的价值399的套餐，就包含了咱们海旅春阳大酒店一天晚上的住宿啊，然后还有咱们南丽湖欢乐湾的这个门票一个套组的组合。但是呢，这个酒店跟景区再次提示大家，它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因为酒店它是在定安县城里边，然后这个欢乐湾呢是在南丽湖的旁边，所以中间还是隔了有20公里。所以也提醒大家，到时候中奖的朋友要去到现场，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先去咱们这个市区里边把这个入住给办了，办完之后呢再去到景区来畅玩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也继续请二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整个酒店的话在吃啊、玩啊、休闲啊这几个方面都有哪些比较推荐的项目呢？哪位来说一下？
3: 嗯，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餐饮的空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西餐、中餐，还有我们的私密的包厢，包括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型能够承办大型活动的，包括像婚庆这样的这个宴会厅。其实我觉得我们酒店不管是说你一个人在吃上啊，不管是一人简餐，还是我们的家庭小聚，或者是我们的大型的这样的宴会的需求，其实我们酒店都能够给大家进行安排。而且菜品的主打，其实我们也是想主打我们定安本土的风味，所以来到我们的餐厅，我们有非常多定安本土的好吃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南丽湖啤酒鸡，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定安粽，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1: 我很喜欢吃。
3: 然后不知道大家知道定安骨头汤其实也是在当地很出名的。
1: 对，
3: 那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鲜沟牛肉，那肯定也是能够在我们的春阳酒店能够吃到正宗原汁原味的。
2: 对，
3: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也不需要说跑来跑去，在我们的酒店你也是能够一站式的去尝遍到我们定安的一些招牌的美食。
1: 因为定安的那个粽子啊，就是本地的阿婆们包的那个粽子，和我们在海口吃的定安粽子味儿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是吗？
1: 我研究过，就是你在随便路边的一个小摊或者一个粉汤店，定安粉的粉汤店去吃的时候，味道真的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神奇。
2: 就是人家本地的就是会好吃嘛。
1: 对，然后之前不是主持过定安的粽子大赛吗？就包粽子，最快的一个阿婆，因为包的那个粽子它是很大，咱们定安粽子特别大，最快的一个15秒能包一个粽子，
2: 15秒包一个，
1: 就完成所有的蛋黄、那个糯米肉，然后那个叶子都包起来。太牛了、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然后蒸出来还特别好吃。现场吃了39个代表队的粽子，
2: 这还能不扶着这个肚子
1: 每个就吃了一口、
2: 也挺不容易啊，
1: 尝了一口挺好吃的啊。
2: 是，而且像咱们这个比如说中餐包厢也包括很多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菜品，像这个红焖翰林黑猪脚，还有火焰剁椒牛头等等，这也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菜品了、
1: 哇，牛头啊，没吃过、这个、
2: 火焰剁椒牛头，二位有
1: 吃过吗？这个
2: 尝过这个菜吗？
1: 感觉好大的一个菜
2: 暂时还没，
3: 好惭愧，还没吃过。
2: 但是这个因为
1: 樊林说我也没吃过，然后雪姨我也没吃过。
2: 但这个应该是咱们主厨比较

0: 喜欢
1: 大菜，
2: 对，
0: 这样吗？我们相约下次把主厨叫来。
2: 因为这个我估计啊，就可能得是要么就是办席的那种
0: 大场。这样吧，既然他俩都没有吃过，咱俩也没有吃过，我们下一次直播咱们去那个酒店，
2: 嗯，
0: 在现场直播可不可以？雪姨
2: 找个理由是吧，
0: 找个理由，这样带他俩也吃，然后咱俩现场说法就比现在坐在这儿什么也没吃着咱俩在这说强多了。
2: 确实
0: 啊，
2: 大家最近有没有结婚的啊？有没有想去那个咱们大酒店去办席的？我们可以去蹭一个这个、大牛头去尝一尝啊。然后目前刚才也是介绍到了有一个亲子屋嘛，对吧？亲子的那个星空星际主题的套房，然后很多朋友特别喜欢。
0: 嗯、
2: 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比较目前推出的性价比高的这种推荐和选择吗？就是不同情况下，比如说带孩子的或者是情侣啊之间的要去的话，有哪些推荐吗？
1: 嗯嗯，我们酒店的房型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是为了说适配不同的出行人群。
2: 嗯、
1: 那如果说带小孩的，那就刚刚推荐的这个亲子的这个房型。
2: 嗯，
1: 那因为这个房间里面真的有非常多这种亲子元素，不管是厕所啊、衣柜啊，包括我们的床品、我们的这个柜子，有非常多小朋友会喜欢。包括我们还有帐篷在这个房间里面去摆着的，
2: 哦、
1: 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2: 嗯，
1: 那如果说是家庭出游，那我们也非常推荐像我们的套房或者是联通房，其实也都是非常方便，就是一家老小一起去入住的，这个也是非常实惠的。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是618，然后刚好也是暑期，那我们这个大促节点，其实我们也推出到了这个999元入住3晚含双澡的高级客房的特惠、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暑期其实也上线了这个住宿搭配，刚刚给大家推荐到的我们南丽湖欢乐湾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套餐。如果说刚好想一路玩过去的，
2: 嗯、
1: 我们399元，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包含的就是高级房一晚，还有两大一小的自助早餐，
0: 嗯、
1: 还有到我们的南丽湖欢乐湾两大一小的入园门票、
2: 嗯、
1: 而且这个套餐是整个暑期都有效，一直截止到8月31号，
2: 就是暑假结束。
1: 对，所以带孩子过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入手的
2: 啊、
0: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送的这个一共是5份的这个奖品啊，就是价值399元的清凉一夏亲子探趣高级房一晚，加上两大一小的自助早餐、
0: 嗯、
2: 外加上南丽湖欢乐湾的两大一小的入园门票啊、
0: 嗯、
2: 各位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呢，我们这个时间也来抽奖吧，
0: 先抽3个吧。
2: 可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时段呢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啊，可以发我想去南丽湾啊，我想去南丽湖，我想去南丽湖、
0: 嗯、
2: 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轮的抽奖了。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像定安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去到的比较多的还是吃牛肉、
0: 嗯、
2: 或者是去这个文笔峰，
0: 对
2: 啊，等等周边的这个比较
0: 冷泉
2: 熟知的这些景区、
0: 嗯、
2: 除此之外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配套的，就比如说我一家子过来，然后我买了刚才您推荐到的这个
0: 套餐，
2: 3天的是吧？
0: 999的
2: 这个，我要在这玩4天3晚。
0: 哎，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推荐的？给我们
2: 整个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0: 路线来怎么做？对，
2: 是。
3: 其实的话我们现在就先说一下，像刚刚的999三晚其实是可以拆分使用的。
0: 哦、
3: 当然像是这个路线的话，其实我们的前厅的人员都会给入住的客人进行一个推荐。
2: 嗯、
3: 那像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有整理出来，像是大家刚刚都有说像文笔峰都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2: 嗯、
3: 那文笔峰其实离我们这个南丽湖欢乐湾也非常的近、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串联成一条线。那其次的话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像这个定安的冷泉，就是我们的这个九温堂冷泉，它属于中国的三大冷泉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们来到定安旅游的一个必去的地方。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其实我们这次呢在定安也发现了两个小众的打卡地、
2: 哦、
3: 一个呢是这个4叶集的乡村旅游点，它是叫做一个爱情树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2: 这个黄坡村爱情树吗？
3: 对对，是的、
2: 哦、
3: 然后这个爱情树呢其实就是会有一些
2: 美好的故事啊，
3: 对，美好的故事，然后大家来这边然后去系上一些红丝带，然后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2: 嗯、
3: 那它这里面的这个牛角咖啡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2: 嗯、
3: 那另一个点的话是这个亚洲榕树王，那其实的话这个里面有一个树龄是728年的省级古树。它这其实是一个公园，然后它独木成林，占地了8.6亩。如果是喜欢这个户外运动或者是徒步的话，其实这个定安的这个亚洲榕树王也是蛮适合去的。对，
2: 这个是我们关于周边的一些像冷泉呐、
0: 亚洲榕树王我去过，
2: 榕树王的一个周边套组。
0: 它是一个夫妻树， 特别大，
2: 树
0: 嗯，
2: 就是两棵吗？
0: 两棵树连在一起，
2: 嗯
0: 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年岁是几千年了，好像，但当时他有一个卡，我没有

0: 支柱，
1: 嗯，
0: 然后好多当地的居民朋友们就在那个榕树下面卖菠萝蜜呀、啊，卖鸭蛋，
1: 嗯，
0: 啊，那里的菠萝蜜好好吃，然后它是这么大一个菠萝蜜只要5块钱，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自己去杀那个菠萝蜜，
1: 别人不给开，
0: 他不给你开，因为那不够那浪费那时间的，
1: 那钱不够，
0: 自己搬回去开，
1: 啊、是，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目前大概的一个行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可以去到咱们南丽湖欢乐湾，也可以畅玩一天了。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如果说要把整个南丽湖欢乐湾要玩透，就是几乎每个项目都要去玩一遍的话，一天够吗？还是说其实，得玩个两天左右？
2: 其实我觉得半天差不多，因为其实考虑到现在的天气情况，嗯、然后大家出去露营啊，
1: 基本也不会说上午出来。
2: 对，是的，然后一般都是下午出来，嗯、所以像是我们给大家就是 DIY 的一个行程，像是第一天你可能是入住这个定安，然后在周边的这个景区，就是像刚刚说的这三个景区，其实它都是免费的，
1: 嗯、
2: 冷泉、爱情树、亚洲榕树王，可以简单的去游玩一下，然后吃一顿美美的冻冻牛肉，
0: 哎、
2: 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是自然醒，你可以去这个就是文笔峰拜一拜，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古镇逛一逛、
1: 嗯、
2: 那下午退房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南丽湖欢乐湾去畅玩，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亲子的探险乐园，或者是水上的运动桨板，或者是这个营地，然后去露营吃个小烧烤、
1: 嗯、
2: 然后都是可以美美的过到一个很美好的下午、
0: 哦、
2: 对、
0: 哎、其实也可以去两天，就比如说你第一天去这个春阳住，然后第二天你不走露营一晚，然后第三天露完营再走、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对，或者就直接、嗯、你要是不愿意动的话，就住酒店住一天是吧？
0: 对啊，
1: 在酒店里待一天，
0: 然后再吃个牛肉，
1: 也有泳池，小朋友可以在那个泳池里面自己玩、
0: 嗯、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慢悠悠的在那儿躺着晒个太阳、啊、
0: 休息一下，
1: 对吧？玩会儿刷会儿手机 啊逃离一下大城市的喧嚣，
0: 换另一个地方刷一会儿手机。
1: 对，现在不就是大伙儿旅游的一个习惯嘛，是吧？
0: 嗯。
1: 然后整个的一个行程呢，其实还是非常惬意的。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南丽湖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也看到微信平台大家都在发我想去南丽湖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发、
0: 嗯、
1: 我想去南丽湖这6个字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这个抽奖环节。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不同类型的这个组成要来咱们这儿玩、
0: 嗯、
1: 比如说有亲子的，然后
0: 有朋友，
1: 对，有
0: 情侣，
1: 朋友情侣不同的，包括还有团建，可能一来十几个人的这种
0: 不同批次的不同的人数的啊，
1: 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吗？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推荐的这个路径吗？
2: 目前的话我们推荐像399就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家庭、
1: 嗯、
2: 那如果是年轻的情侣闺蜜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南丽湖环湖骑行，然后在树屋喝个下午茶、
1: 嗯、
2: 然后在日落时分的时候划着桨板在南丽湖的湖中央，然后打卡这个日落，就也特别的合适、
0: 嗯、
2: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住宿就是住在春阳酒店它都是很方便的，就刚刚也有说，就是它离这个定安的出口其实只有800米、
0: 嗯、
2: 而且它去文笔峰啊，去南丽湖欢乐湾，其实他开车只要10分钟左右，
0: 很近。
2: 嗯，对，很近。因为其实，在定安旅游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每个景点之间他都需要开车的。
1: 嗯，
2: 因为定安本身他自己这个交通并没有那么方便，
1: 两边环山嘛。
2: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其实只要你是自驾的游客，然后来到这个定安，就是我感觉就住在春阳酒店，然后玩周边的景区是非常非常惬意的。
1: 嗯，
2: 那像刚刚说的这个团建，其实我们也是有的。嗯，主要是在南丽湖这边、
1: 哦、
2: 那南丽湖这边的话，我们会根据就是比如说这些团队的需求，我们可以去策划，然后提供这个教练团队，然后会提供一些活动项目、
1: 嗯、
2: 像是说极限的飞跃，然后丛林的狂飙，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这种类似于卡丁车的这种山野越野车、
1: 哦、
2: 然后其实可以给到大家去体验，
1: 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开的。
2: 嗯，对，是的。
1: 嗯、
2: 然后还有皮划艇，然后绳索的穿越，水上的项目其实都非常适合。然后如果说团建中间是需要做一些互动啊、
1: 嗯、
2: 然后或者是开个小会啥的，我们也有这些场地可以提供给大家。
0: 真好啊，就是场地也有，这个团建的篝火区也有，露营区大家一起也有，亲子区玩的地方也有，闺蜜骑行的地儿也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马上到来的周六周日，或者是
1: 对，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个节假日啊包括马上到来的端午节也都可以去，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呢也是端午节假期期间可以来去到的啊。然后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发来的

0: 消息啊，嘉欣呢说想去南丽湖啊，都没有去过、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公子啊，好久没从你手里薅到福利了、嗯、赶紧安排一下，你这明着说的话、啊、
1: 哎呦，直说嘛，
0: 那就不发给你了。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定安龙门镇的那个葱油饼好吃啊，其实定安好吃的东西很多，可能我们就平常大家去到的就牛肉的光芒有点太

0: 太过于闪亮，对，就盖住了其他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像丁安的刚才我们说的粽子呀，
1: 嗯，
0: 包括还有那个不是竹筒饭，
1: 对，
0: 是吧，也很出名。
1: 对，丁安的很多那个牛骨汤，
0: 嗯，
1: 也很好喝。然后丁安的粉，我觉得丁安的粉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是
1: 不是跟万宁的和海口的也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也蛮好吃的。
0: 对，
1: 嗯，
0: 然后
1: 还有那个丁安的菜包饭。
0: 哦，对对，菜包饭也是
1: 啊，也很好吃。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去的话，可以去尝一尝，就是住一晚，然后吃一吃丁安当地的这个美食，真的蛮好吃的。嗯
0: 嗯，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轮中奖的三位朋友啊，我们分别恭喜这个名字叫做小 P， 然后橘子味汽水，还有第三位是木木，是巴乐还是番石榴，一共是这轮三位朋友中奖，恭喜三位啊。然后我们还剩下最后两个奖品呢，会在稍后的5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发送给大家。
1: 哎，也感谢两位吧。
0: 对，
1: 嗯，
0: 感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
1: 嗯，
0: 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咱们南丽湖欢乐湾，包括还有春阳大酒店，
1: 嗯，
0: 来体验美丽的假期生活啊。
1: 谢谢雪姨和樊林做客到直播间，
0: 嗯，
1: 我们下一次相约在景区边吃边跟大家聊啊。
0: 是的。
1: 哎，好，我们稍后见吧。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目前啊，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不算太大，但是车行压力开始有明显增长的状态。看到有朋友说到呢，从老城然后往海口市区南海大道这边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情况呢，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核实一下。大家如果走到这个有交通管制的地方，我们还是得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然后来有序的去通行，或者说有序的去绕行啊。目前呢，西咸高速这边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不算太大，现在来看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状态当中的。那秋海大道回程方向呢，在秋海大道延长线上还是金车达建材城门口的这个掉头口处啊，车行的这个压力略大一点点，还是等着掉头的车有一点点集中，而且本身这个大货车掉起头来呢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我们后方的车辆呢也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不要太着急了，我们也是多多的来文明的礼让。除此之外呢，在掉头的这个车辆啊，我们也是一定要看好了对向的来车，确认安全我们再去掉头，不然的话呢，你这样一掉可能后面甚至说三个车道的车都没有办法正常去通行了。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像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现在是车行压力开始略显增长，尤其是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已经是从美社桥的位置开始缓行了。还除此之外呢，像进出海淀岛啊各个桥面上以及往返西海岸方面整个双向的海修快速路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的，这块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到的是未来两个小时的下班的这个时间段的天气啊。看到呢，未来的天气依旧是处在这样的多云或者说是阴天的状态当中，目前呢户外是32摄氏度，整体是29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0: 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6月10号，海口市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选房工作正式开始。据了解，最快的安置地块回迁商品房预计在2027年7月底可交房。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王产销两旺，不仅俏销全国，还批量走出国门，远销中东、欧美、新加坡等地，成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

0: 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
0: 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啊，继续来分享即时路况。有任何路面上的问题，想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的，都可以关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海口市区的绝大部分主干道都还挺顺畅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大家可以正常通行。然后目前在五岳广场这边，就是迎宾大道，基本上到这个点呢，要进城方向的车流都会比较多，大伙儿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开啊。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在这个月的主题呢，依旧是提醒大家关注登革热和鸡孔啃染热，然后防止蚊虫叮咬的这个传染病啊。然后关于平常如何去预防这个登革热跟鸡孔啃染热呢？首先就是在环境方面，因为这个伊蚊呢，它繁殖呢是需要在水中产卵的，所以说清除蚊虫滋生地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一个根本的措施。
0: 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这些下水道啊、锅碗瓢盆啊、废旧轮胎呀、还有杂物区啊，这些要保持一个清理的清洁环境。那个人呢，外出的时候要穿浅色的长裤、长衣，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那同时呢，涂擦一些避蚊胺的这种驱蚊液。另外在家中安装一下纱门纱窗，使用蚊帐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无蚊空间。另外要及时的就医啊，比如说一旦发现了这个发热啊、皮疹、关节痛这些症状啊，赶快告诉医生，抓紧时间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蚊虫叮咬史啊，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1: 是，
0: 大家一定要小心和当心了，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啊。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提醒大家咱们9万里可以继续发送9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最近发生的哪些国际大事。最后就是6月21号由张扬带队出发的，还剩下最后10天的倒计时，将会在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一起从海口出发，飞往美丽的新疆。整个行程呢是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然后呢包括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同时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包含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大家呢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直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啊。
0: 另外呢，我们的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啊，互动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歌曲猜猜猜的互动环节啊，互动猜猜歌，这也是我们的保留曲目了啊。欢迎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也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
1: 是，
0: 今天给大家抽的奖品也是我们的3件套、啊、
1: 对，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刚刚的上个时段是分享到了关于

0: 南丽湖，包括还有定安的这个大酒店，我们是一个套组399的一个套票，就是既可以在酒店住一晚，又可以去到南丽湖的这个景区，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丛林飞跃呀，还有在现场的这个探险呐、还有聚餐呐、露营啊等等的，都包含在我们这个今天送出的399的套票当中了。那当然了，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没事儿，大家也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啊，可以去到南丽湖景区欢乐湾的这个官网去搜一搜，他们最近也是刚推出这个暑期特惠的套组，就是今天说到的399两大一小的这个住宿一晚，外加上套票，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因为价格也不算特别贵，因为是两大一小嘛。然后距离的话呢，也不算特别远，大家平常开车去定安快的话，可能30多分钟啊，40分钟差不多就到了，也很近。大家如果说想要在端午啊，或者平常的这个暑假的双休日去到南丽湖景区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一轮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在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抽出今天剩下的这个奖品啊。大家如果说有知道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是谁，然后分享的这首歌什么歌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那么会挑出两名幸运听友，我们今天就不一定是你唱就一定会有的了啊，因为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太方便唱，或者是这个可能唱歌上自己不太有自信，就是只能这个打字过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一视同仁，不管是唱的
1: 一视同仁，
0: 对，不管是
1: 唱的还是文字的
0: 还是打字的，我们都平等的作为抽奖的一个条件。
1: 今天给礼物啊，
0: 对
1: 啊，今天给的是
0: 我们刚才说的剩下的两份，
1: 就是一下全抽出去了
0: 奖品。对，
1: 这么大吗？
0: 还
1: 399两份，800块钱一首歌的时间，
0: 主要是再不抽就忘了就来不及了啊。我们今天一块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和这首歌也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很简单啊，但是可能大伙对于这个歌手他的一个生平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对于他的歌那可真是相当的了解啊，
1: 相当了解。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猜的这位歌手呢，介绍一下，他是艺名呢是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艺名是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他的本名呢是三个字，但是大家基本上都叫他这个艺名，大伙儿就猜他的艺名就可以了。然后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一位歌手，
1: 要不然我帮你读一读下面的，
0: 马来西亚华裔
1: 啊，听你嗓子略有不适呢，
0: 还行吧，
1: 又好了，
0: 还好哈，听一下。
1: okay, 马来西亚的啊，
0: 对，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人歌手，祖籍呢是福建，然后他的歌，他算是那种人不是特别特别的火，但是歌的话都是大家传唱度特别高的。然后在1996年，当时还在上中学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原创民谣歌曲就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海螺新韵奖，并且拿下了中学组的冠军，外加上最佳编曲奖，当年比赛的季军朋友们非常熟悉，梁静茹。
1: 有
0: 啊，他的
1: 季军啊，
0: 季军是梁静茹，
1: 他
0: 拿了冠
1: 军。
0: 对，当时
1: 他比梁静茹还猛，
0: 他跟梁静茹都是正在上中学嘛，然后就都是中学组的这场比赛。然后他当时带的这首歌啊，是他就是他的那个名字是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和阿花的故事。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的名字和阿花的故事，什么和阿花的故事，这是他当时写的这首歌。然后在后面的一个音乐生涯呢，就是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大家听过的。
1: 我知道是谁了。
0: 是吗？
1: 嗯，
0: 这你都知道了。
1: 阿花的故事这个歌我会唱，
0: 就是谁和阿花的故事，
1: 阿发和阿花的故事，
0: 不是
1: 啊？不是吗？
0: 不是，
1: 不是这首，
0: 不是这首。然后1997年呢，
1: 有点你难度啊。
0: 啊，还行，其实
1: 价值800块钱的一首歌，
0: 毕竟还是得有点难度啊，
1: 有点难度啊。
0: 然后1997年呢，他是发行了他的马来西亚的首张专辑，叫做《城市蓝天》。啊，城市蓝天里边收录了他的这首原创歌曲，他当时唱的时候其实不算，这首歌不算火，后来是由小齐哥任贤齐翻唱了之后，这首歌就火遍了两岸三地
1: 啊。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非常熟悉的啊，对面的女孩
1: 看
0: 过
1: 来。
0: 对，
1: 那我知道了，
0: 这首歌的原创是今天我们猜的这位歌手，然后后来是这个小齐哥翻唱了之后大家就熟悉了。
1: 这个人是不是跟定安的牛肉还有点关系？
0: 有吗？
1: 嗯，他的名字里是不是有一个？
0: 还真是。

0: 是有点关系，你要硬说的话也就是那个字儿有关系。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有非常多的经典的代表作，他跟任贤齐的合作还真挺多的，比如说他跟任贤齐和光良一起合唱过2000年的时候那首歌曲《浪花一朵
1: 朵》，
0: 对吧，是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也是夏天的这个国民神曲。然后我们今天猜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他06年发行的滚石唱片，然后收录在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当中，五个字的一首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呢，它
2: 桃花朵朵开。对了吗？他无语了，
0: 我有点无语了，朋友们。不想玩了，
2: 不想玩。那我们先猜，先一个好吗？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出一个。
0: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说让大家来拼手速，可以吗？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出一个。
0: 再出一个，我现搜，我上网搜去啊！哎呀，我受不了了啊！
2: 不行了。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这个有知道的就直接发过来吧。然后
2: 看看手速啊，看看手速。
0: 然后这首歌其实他当时创作的话，因为上一首是00年他创作的，中间隔了6年都没有发布过比较有名的歌。然后他创作这首歌的一个过程其实还挺曲折的，就是他中间那六年几乎没有什么太火的歌，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我们一般是称作叫创作瓶颈，
2: 枯井期。
0: 对，
2: 其实他一开始是唱那种民谣的，就是他最开始是唱民谣的，然后他自己弹吉他，自弹自唱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他就跟别人合作，不是跟那个任贤齐合作吗？
0: 以后不准你猜，我受不了了。对，然后中间他就是经历了这个好多年的一个创作枯竭期，
2: 还能继续说下去
0: 啊。后来就辗转到内地各地进行这个演出采风，然后积累了特别多的一些生活灵感之后，这首歌其实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写的一首作品。然后他这个写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他可能在巡演啊，包括采风的这个过程当中路过一片田野，然后就是撞见了我们今天猜到的这首歌的描述的那个场景。
2: 这会儿还有人刚上，也没听着我刚才的答案。
0: 行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游子思念呐、春天的这个美景啊融合到一起，写出了这么一首温柔又活泼又跳跃的这么一个歌曲。后续采访呢他也提及到了，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山东淄博路边看到的一个景色，
2: 哇，
0: 然后写出来的。
2: 他在淄博烧烤没有火之前就已经去了淄博了。
0: 对
2: 啊，还是特别喜欢咱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的清亮，你不是觉得他的声音一出来就会感觉很温柔和很快乐吗？有那种正能量的感觉。
0: 对，而且他在这首歌
2: 邻家哥哥的感觉。
0: 对，而且他因为是这个马来西亚籍的华人嘛，所以说他一般说话呀或者唱歌啊都是带着点那个南洋或者说那片地区的一个口音。但是呢他在这首歌当中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加入到了北方的这个儿化音。对吧，就加入到北方儿化音里边，就增添了大家一听好像这个歌就比较亲切，一听就好像是咱们这个真正的北方人写的一样。但其实他是为了刻意，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山东嘛，就是属于北方，就刻意增加了一些北方的这个风格在里边。
2: 他是彻彻底底南方人嘛，
0: 他都不能算是南方人了，
2: 小岛人，
0: 全世界的南方人，马来西亚人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没啥了啊，就基本上
2: 你看
0: 听到前面的大伙都知道是谁了。
2: 人家还知道原名呢，陈庆祥。
0: 对，
2: 陈庆祥，他原名是陈庆祥。
0: 多念点
2: 啊，
0: 多念点，全念了得了。
2: 还有人唱歌的。都市蓝天这首歌我也听过啊，但是都市蓝天没有像什么浪花一朵朵呀，对面的女孩
0: 城市蓝天
2: 啊，还有对面女孩看过来呀，还有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这么火。
0: 城市蓝天是他97年
2: 特别早的那个，
0: 对，他比较早期写的一首歌，然后在大马那边销量是半年破了10万张，也是创了当地的一个华语唱片记录。然后后来像99年他发了一首歌爱我99，然后02年发了这个他的首张粤语创作专辑。他其实语言天赋还挺好的，他又能
2: 什么都会。
0: 对， 对，又能唱那种就是当地方言的，然后也能唱北方方言，北方风格的，然后也可以唱粤语。这个02年。

0: 发布的这个叫做各位男人辛苦晒，
1: 这个我没听过、
0: 啊、这个没听过。
1: 嗯，
0: 然后06年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北方风格的歌曲，08年发行了就是你最牛啊，你最牛，
1: 爱我99那首歌也很好听，它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吧、嗯、好像是，
0: 这个还没听过，
1: 好像是爱我99很好听，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0: 哦，
1: 我觉得是少有的小清新邻家哥哥给大家那种就是海岛治愈的那种感觉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搜一搜他的，但是最近几年他好像没有出什么新的专辑。
0: 嗯，而且2000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跨界演戏了，演了很多的这个电影，比如说夏日摸摸茶，然后还有寻找周杰伦啊，这有一部电影叫寻找周杰伦，没看过，
1: 是安又琪唱的那个你好周杰伦的那部电影的那个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看起来像是余文乐演的吗？
1: 是一个那个大电影吧，网络大电影，没上院线吧，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比较早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结婚那件事，还有像巴拉巴拉樱之花等等、嗯、然后他第一次做导演还导过一部作品叫那个初恋红豆冰，这个可能大家伙会稍微熟悉一点啊，这个初恋红豆冰里边的这个演员大伙还都挺认识的呢。
1: 嗯，
0: 梁静茹，
1: 哎呦
0: 啊，曹格、品冠等等，这些都是大马的华语群星歌手。
1: 木槿心疼你一分钟，整整一分钟。
0: 嗯、谁？
1: 木槿。
0: 木槿
1: 说猪队友天悦心疼小马一分钟。
0: 啊，没有这
1: 你看。
0: 能理解啊，天悦老师最近比较忙，就脑子有时候可能转不过来。
1: 24号，好，这是现在是17:24，你25的时候你就不能心疼小马了啊，你就开始心疼我了。
0: 一分钟够了啊，天悦老师现在也很愧疚。
1: 然后对，非常愧疚，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嗯。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唱的歌吧，大家就是对这首歌还是很喜欢的啊，嗯、很多的朋友都来唱了。
0: 来听一下，这个是
1: Star，
0: 对，来听一下啊，
1: 来听一下啊。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开。
1: 嗯，好听的啊，
0: 是
1: 心之所愿也在唱啊。
2: 我

0: 拜拜。
1: 哎呀，还有结尾安定的，不错。
2: 是的，
1: 嗯
2: 啊，然后我刚才搜了一下，就是搜了一下这首歌，搜了一下这位歌手之后，我发现陈奕迅Eason 有首歌，那个歌名就是这位歌手的名字
1: 啊
2: 啊，就也叫阿牛，
1: 唱的是他吗？
2: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这个歌应估计是 Eason 比较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众的一首歌吧，啊，他这个专辑叫做 U87， 这张专辑我都没见过。然后看一看，还有朋友们，
1: 还有这个小鱼也来唱歌了啊，嗯，
3: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
2: 嗯。
1: 嗯，不错的啊。
2: 对，然后还有对啊，卧蚕表哥呢说到了，就是他当时上那个高上上中学的时候，
1: 嗯，
2: 自创的那个民谣歌曲就叫《阿牛和阿花的故事》，
1: 啊，
2: 这个名字就是他自己的。然后后来他就直接把这个阿牛作为了自己的
1: 艺
2: 名，
1: 嗯，
2: 对，他陈庆祥的这个原名其实大家平常就几乎不会叫，
1: 不太懂。我记得他之前有上过的一个情况啊，
2: 嗯
1: 啊，然后也是跟很多的人聊到了自己原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后来
2: 其实后来他自己也不叫自己这个名字，
1: 对，他自己也要自己阿牛，
2: 嗯。来公布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大伙儿都听过的童年记忆啊，
1: 嗯，
2: 来自阿牛，一到夏天就要听到的这首《桃花
1: 朵
2: 朵
1: 开》。
2: 朵
1: 朵

0: 其实大家听他唱这个歌就几乎听不出来他是那个
1: 是马来西亚人，
0: 对，这个外籍华人的这个口音。你像梁静茹他平常说话其实还稍微带了点儿，
2: 有点那种尾音，
0: 对
2: 啊，
0: 就是比较可能像南方口音吧，但其实在
2: 特别像福建口音，我觉得那个
0: 潮汕话呀，
2: 对，梁静茹特别像福建人
0: 啊、嗯。然后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
2: 北方小伙儿，
0: 北方儿化音的那种吧，
2: 北方小伙儿
0: 啊。我们也恭喜一下这一轮中奖的两位朋友呢，分别是我看一看啊，老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了，
2: 终于中奖了，
0: 哎，还有
2: 好久没中奖的老朋友啊，
0: 还有另一位呢是这个林哈哈，是小仙女，恭喜，一共两位啊，
2: 啊，恭喜恭喜，
0: 嗯，那我们今天一共是发出了五位朋友的这个奖品，
2: 嗯，
0: 那么也恭喜所有的朋友们，老朋友说桃花朵朵开，好喜庆的歌啊，感觉是快到春节的时候经常能听到，
2: 没有吧？
0: 祝大家这个春节快乐，啊、过年好，
2: 过年好啊，
0: 嗯，
2: 来吧，先来进入我们这时段的宣传吧，
0: 是，稍后呢是坏坏
2: 城市新动力，
0: 城市新动力继续陪伴各位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9: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目前呢，市区好多的这个片区是处在一个有明显的阴天，然后有点快要下雨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也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在之前呢，也是有发布到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我们市区呢可能会出现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可能大家呢相关的这个人员呢或者是单位啊，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持续来看到的是下班这会儿的一个天气情况，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呢是26到31摄氏度。目前来看，市区内部其实还没有太明显的下雨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府城片区刚刚有朋友说到呢，已经是开始有一点点陆陆续续的下雨了，可能稍后呢其他的这个节点也会飘雨滴，不知道这个雨势大小啊。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段尤其是接近这个晚高峰的时间，车行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记得出门呢携带好雨具。目前整体来看呢，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算比较顺畅，个别节点呢车行压力大，像是目前的 S81 海口联络线回程的这个方向当中呢，接近到过了龙桥互通之后，大概有个500米到1公里左右有明显的缓行，也建议大家如果东线高速回市区直接走迎宾大道就可以了。

0: 尽量是不走海口联络线。那如果选择迎宾大道出行的话呢，在美社河桥的位置短暂缓行，跟一海大道相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直行还可以。但是如果您想要左转的话，可能得多等上两个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坏不后悔，坏坏美，坏坏白，坏坏四季都发财，坏坏好，坏坏妙，坏坏兜里有钞票，坏坏美，坏坏亮，坏坏一副俏模样。马上又到星期五了，就允许我嘚瑟嘚瑟啊。让我迷失一下自我。现在17:42，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0: 董就好呢，
2: 哎呦我的妈，
0: 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招人，动感龙坤南路广播。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坏坏了啊，叫我阿坏或者是猫坏都行，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

0: 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坏坏，村里的李支书这个听众是我摇过来的哟。
2: 坏坏，这个叫老朋友的是我摇过来的啊。
0: 老朋友是我摇来的好吧？
2: 我摇过来的，
0: 我摇过来的，
2: 你、
0: 我，
2: 你，
0: 老朋友你自己说你是谁摇过来的？
1: 坏坏，柴香赫赫是我摇过来的。
2: 乱讲，柴香赫赫是我摇过来的。
0: 宛若飞舞的听众肯定是我摇过来的啊！一天天的老是抢听众呢。
1: 坏坏，宇哥，宇哥是我摇过来的。
2: 坏坏，木子哥是我摇过来的。
0: 那个村垃圾队长小秋是我摇过来的啊。
1: 坏坏，叶宝是我摇过来的。
0: 听友 LIN 是我摇过来的。哎呀，今天我们摇人的这个水平还可以的啊。哎呀，6月21号，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139-766-2-0142了吗？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在底下看半天。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还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喽。
2: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的这个行车压力啊，依旧是处在明显的有增长状态的情况当中。首先来看到进出城迎宾大道一海大道交汇路口，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目前呢有明显的这个缓行，而且现在此刻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下雨的这个情况啊，路面还是非常湿滑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减速慢行。回城方向的车型压力呢，也确实在逐渐增长当中，已经是从美市河桥甚至说没到这个立交，没到这个桥面上就开始排队了。除此之外，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阜城片区现在都在下雨，中山南路啊、高登街、凤翔路这边车型压力比较集中，而且电动车的数量呢同样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同时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南路各节点跟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城西路里想汇入到龙坤南的车有一些些的集中，还有呢像龙坤南大转盘、南海大道这边车也开始逐渐的增长起来了。再来关注到进出城秋海大道，我们看到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这边也是在下雨的情况当中啊，路也是湿的，路面依旧比较湿滑，而且大货车的数量同样比较集中，跟在大车后方通行呢，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行车距离跟行车的视线。但是整体的这个秋海大道包括秋海大道延长线此刻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只是车开始逐渐增多了而已。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如果在学校门前接孩子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把车辆靠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同时呢可能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是要把车开到学校门口，然后打伞再接小朋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更是要注意急停急走啊，不要停太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小翠，你让吴总好难受，这白天是吃不下，夜里是睡不熟。
1: 导播呀导播，你让坏坏好难受啊，
0: 对你掏心掏肺，你却说要自由。
2: 坏坏，我又要来一个听众。
1: 这是哪个听众是你摇来的呀？
2: 你选中的青年被我摇过来了。
1: 托林的鱼说，我是被风吹来的。你是被哪阵风给吹来的呀？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0: 都别争了啊，我可是坏坏摇过来的。
1: 坏坏，这个叫安逸的美女是我摇来的呀。幸福
0: 实在是太……这个叫海之韵的是谁摇过来的呀？这个叫海之韵的听众是不是导播老师摇过来的呀？

0: 叫谭烈老林的听友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站这里看半天，结果飞到你那边，坏坏你看着没有？你这个互动内容实在是太糊弄了。我就当没看见。一行白鹭上青天，吓得大丸子躲边边。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摇头晃脑像神仙。
2: 你是解不开的结，是忘不了的愁，对你百依百顺。
0: 花开竟无声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每天都在金龙路堵老半天。一行白鹭上青天，6月21号让我们结伴去新疆乐翻天。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啊，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
3: 一行白鹭上青天，坏主播天天疯疯癫癫。

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期待大家的发挥啊。这位叫 Rain 的朋友啊，翻译成中文是雨的意思吧，他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打下两只赶紧烟，一只送给坏坏吃，一只留着等过年。一行白鹭上青天，你咋

知道坏坏就喜欢吃生腌呢。坏坏，对方正在输入，是我摇过来的。今天好像摇人最厉害的还得数开心小丸子。行白鹿上青天，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意呢？赶紧的啊，最好是发语音消息来跟我们的节目展开互动啊，因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到大家讲话的声音啊。不过你必须得保证好语音信息的质量，一个字听不清的话，或者周边环境太嘈杂了，那我们都没有办法播出的哦。

这位叫志宏的听友留言说，一行白鹭上青天，心态好，每天都是礼拜天。你这话提醒我想到了另一段话啊，打工只要心态好，公司就是巴厘岛。在小小的工位上啊，忙呀忙呀忙，挣少少的加班费还要苦苦地扛。愿甲方他别为难，方案都过场，周末我好尽情在床上躺一躺。

0: 还有周周说了，一行白鹭上青天，我明天要练瑜伽练一整天。那玩意儿是不是最多只能练一个小时啊？练一天还不得练废了啊？我那天也在家里尝试了一下啊，就是练瑜伽嘛。嗯，但是啊，每次在做那个下犬式的动作的时候，我家那狗啊，都以为我是在挑衅它呀。
1: 坏坏，我这几天在家里开始练沉默冥想。
0: 然后呢？练得如何呀？
1: 结果因为太安静了，我睡着了，打呼噜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0: 爹呀，一行白鹭上青天，幸福时刻在身边。我可哈的说，一行白鹭上青天，小崽儿天天闹翻天。请问你家有几个小崽儿啊？是不是就这一个小崽儿啊？看你给他惯的啊。一行白鹭上青天，小丸子走路撞到电线杆。
1: 一行白鹭上青天，小丸子跟我抢海鲜。

成绩呀、啊，我的天灵盖都直冒烟呢。谁让你看了？以后可别看了啊！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刚刚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口，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呢，根据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这边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没有办法上桥了，我们先走桥下。另外呢，就是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在南大立交桥，应该说的是桥底下的位置，正大豪庭的门前路段有两车出现了追尾的情况，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啊。这边本来龙昆南路南大桥这边行车压力就大了，不管是桥上还是桥底下，经过这个事故的地点注意避让。除此之外呢，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西往东方向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汽车西站附近的位置，压力有一点集中。永万路呢也是西往东车多，长同匝道口西往东车多，反方向的话其实一路去往到西海岸行车压力不算太过明显，还是可以正常来选择通行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此刻绕城高速这边呢提示大家啊，在观澜湖互通的这个路段受到了雨天路面比较湿滑的影响，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双向拥堵。除此之外呢，在机场互通回市区往龙桥互通的方向，过了南渡江大桥之后有大概1公里的缓行状态，现在市区好多路段都开始出现了下雨的情况，像椰海大道这边啊，秋海大道啊等等等等，主要还是靠南边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些，像迎宾大道这边也开始下雨了，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接近晚高峰了，路面上呢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填写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现在18:10了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摸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呀。记得啊，今天咱们节目里有个互动的内容是逆航白鹭上青天，后边的话大家就自由发挥一下吧。有请坏坏的小鱼出场啦。
2: 逆航白鹭上青天，今天是假乐无边的坏坏。
0: 白鹭上青天，有的听众被挤在了滨海大道最中间。有请海之梦出场了，坏坏。
3: 一把白鹭上青天，全家老少笑开颜。
0: 全家老少乐开颜呐。哎呀，一行白鹭上青天。那文昌鸡蘸酱油真是甜又鲜。来关注一下 U River 怎么说啊？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嗯，
4: 一个月工资我就2000。
0: 你还有2000呢，知足吧啊。小丸子一个月工资就5毛钱。 坏坏，有请小姨子来出场了。
5: 一行白鹭上青天，小丸子美味又新鲜。
0: 小丸子美味又新鲜吗？不是，你怎么吊得起那么高啊？你自己听听你这动静儿。
5: 一行白鹭上青天，小丸子美味又新鲜。
0: 都失真了。一行白鹭上青天，你怎么天天都穿这件花衬衫呢？This is how we go.者爷怎么说啊？
6: 一行白鹭上青天，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0: 一行白鹭上青天，者爷那天躺被窝看我照片看一篇。想看坏坏的照片怎么看呢？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那是之前6月份坏坏去新疆拍的一些纪念照啊。黄色裙子这张就是在新疆的天山天池拍的啦，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然后白色裙子拍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在天山花海拍的了。哎，不对，那个是在薰衣草庄园拍的，在薰衣草庄园拍的啊。后面那两张风景图呢，就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玩的过程当中顺手拍的。

0: 风景很不错啊。谁说六月份的新疆景色不行呢？所有的照片都是没有加滤镜的啊，原片直出。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老朋友说啊，一行白鹭上青天，想要活得久那就少抽烟。
1: 坏坏，每天一支烟和每天一包烟有区别吗？
0: 那肯定是有啊，每天一支烟跟一包烟的区别肯定有的呀。一包烟的危害那当然是更大的了，但是一支烟也是存在显著的风险的啊。哎呀，如果要是被动吸烟的危害跟每天吸个一到九支烟其实也是蛮相似的，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还是彻底远离吸烟的环境吧。

0: 小秋子们，
1: 如果你每天吸一支烟的话啊，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就有了。
0: 除了三千奈我，
1: 男性得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差不多74%。
0: 但是，
1: 如果每天吸一包烟的话，那么冠心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27%。
0: 要是真有钱的，何须今生都有烟呢？
1: 还有中风的风险啊，每天一支烟呢会使男性中风风险增加25%，而一包烟的累积呢，累积的这个伤害啊会导致血管堵塞，
0: 社会很担，
1: 让你的这个血管堵得更严重，诱发脑梗的概率会更高。还有癌症的概率呢呀，烟量越大啊，肺癌风险就越高。每天吸40支以上的人呢，患肺癌的这个危险呢，是不吸烟者的19到30倍啊！
0: 扯呀，
1: 哎呀，
0: 打麻将，
1: 吓人不？害不害怕？
0: 不畏红颜，
1: 还抽不抽啦？是不是得赶紧戒掉啦？

0: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1: 6: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持续提示各位，我们市区现在好多片区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雨的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呢，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有这么一点点集中的，但是可能是雷阵雨，下的不会太久，路面确实是比较湿滑的，特别是我们市区靠南边以及靠东边的地方，现在的这个雨呢也在陆陆续续的下，而且呢，像刚刚说到的一些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受到了晚高峰叠加上下雨的一个影响，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了。像秋海大道金盛达建材城对面回城方向，目前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而且这边的话电动车的数量其实也挺集中，大家一定要提前掌握好自己车辆的制动距离，提前来踩刹车。迎宾大道回城呢，目前基本上从巨浪天桥开始有排队，出城方向问题不大啊，但是回城方向呢确实压力不小。除此之外呢，琼州大道的进出城跟高登东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下雨，加上车多，而且电动车的数量同样很集中。再来关注到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到的南海大道这边，南海大道呢，刚才有朋友说啊，在这个七彩蓝湾的路段是出现了这个缓行，甚至说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是咋回事呢？这边呢是有一个大卡车然后卡在这边了，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拥堵，这个大货车它故障了，交警呢也是在现场了。大家如果要经行的话啊，就是南海大道在七彩蓝湾这个位置，如果能选择比如说绕城高速啊，适当考虑做绕行的话，尽量做绕行。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海秀快速路上，海秀快速路呢现在东西双向压力都不小，我们通过监控

况来看，像海秀中路这边高空的这个探头啊，自南往自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就是去西海岸的这个片区，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一大段再换行，但是只要过了秋海匝道之后，再一路去西海岸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反方向一个永万匝道口，二个秋海匝道口压力比较集中。除此之外呢，像国兴大道这边上下海秀快速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哥哥，
1: 哥哥，
0: 难道
1: 你真的不喜欢我？
0: 你真的不带嫂子去新疆吗？宁缺勿滥在说什么？
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
0: 真有人堵在路中间了吧？
3: 我的爱情还给我。
0: 哎呀，一行白鹭上青天，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扒了我的肩？最烦别人扒了我肩膀了。
4: 证明你一切都
5: 坏坏，有奖红绿灯出场了。
2: 这白鹿站起肩，手还跟我陈海鲜。
0: 什么？
2: 这白鹿站起肩，手还跟我陈海鲜。
0: 小孩跟你抢海鲜？谁家小孩啊？
3: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我的爱情还给我。
0: 导播老师是你家小孩不？跟听众抢海鲜。一行白鹭上青天，出去旅游一个地方拍半天。黄思银来了。
6: 一行白鹭上青天，搬砖搬了一整天。
0: 搬砖搬了一整天呢、哎呀，一行白鹭上青天，两只烤鸭直往我后备箱里钻呢。
3: 我的爱情还给我。
0: 咱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就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啊！怎么还有听众把我的名字都给打错了呢？我不叫快快，我叫坏坏呀，坏蛋的坏呀。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香煎牛肉包，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香煎牛肉包了。

0: 挺长相赫赫出场的呢。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嗯，
1: 今年我要赚大钱。

怒上青天，拍照我得开十级美颜。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一行白鹭上青天，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呢？

0: 会，有请焦南出场了。
1: 一行白鹭上青天，九五四一路保平安。
2: 九五四都能保平安了。九五四现在真是不得了了。九五四这影响力太大了，都有听众指着九五四保平安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想吃鸡翅尖。一行白鹭上青天，二两白酒配六十个鸡翅尖。
3: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
4: Ready go。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给大家形容一种食物，然后大家呢认真听，听到后面呢再来猜一猜，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是哪一种食物呢？这个东西吧，它营养还是很全面的，而且适应性又很强，既可以当菜吃，也可以作为主食吃，可以说它是全球第四大主粮。这玩意儿长得偏圆形吧，但是是那种扁圆啊，或者是说椭圆啊，好像也有椭圆形的那个形状的呢。长得吧，长得是有点土黄色吧。但是其实它的品种也蛮多的啊，它里头的那个芯儿啊，有白的，有黄的，好像还有红的和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肉啊，颜色其实还蛮丰富的啊，尤其是在云南那边儿，尤其是在云南那边啊。这东西如果要是发了芽的话，肯定是不能吃的。或者是皮儿变绿了的话，那都是含有这个龙葵素了，你就有毒了。所以发芽了和皮儿变绿了的话，咱们就不要去吃它了啊，千万不要吃。一般情况下吃这种东西呢，我都是要削皮的啊。一般情况下吃这种东西我都是需要削皮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带皮吃啊，但是我吃它都是削皮儿吃。

0: 而且它的别名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吧，管它叫的名字都不咋一样。你看有的地方呢，就管它叫什么地蛋，还有的地方呢，管它叫什么山药蛋。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维生素 C 的含量远超一般的蔬菜啊，而且呢还富含钾，包括膳食纤维，脂肪含量蛮低的。经常吃这东西的话，其实是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的啊，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吃。外皮长得不咋好看啊，那个颜色啊，黄不溜秋的，土黄啊，你们能猜到这是啥不？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车型压力就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也正是我们市区晚高峰当中啊。上个时段呢，我们是关注到了关于高速方面，进出城各主干道还有海旭快速路。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来关注到其他的节点。在关注之前，还是来提示大家，市区好多的片区目前依旧是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特别是靠南、靠东这边，像国兴大道目前也在下雨，然后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也是路面非常湿滑的状态啊，包括城西路这边现在也是下起雨来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这些路面比较湿滑的地点，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此刻的龙坤北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龙坤北路双向其实车型的这个压力都挺大，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是南大立交桥下桥口就开始有车多的这个情况了，要一直到上了滨海立交桥之后才能稍微好一点。反方向的话呢，是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路，然后一直到上南大立交桥可能会好一点点。世纪大桥这个桥面上依旧是进海淀岛方向的车明显会更多一些。反方向出海淀岛呢，海淀五西路这边现在等着左转上桥的车，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像人民桥跟和平桥进出海淀岛压力不大，但是走人民桥的话也要注意长堤路，目前在人民桥下桥口、上下桥口这边双向有一点点行车压力。长堤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龙华路、滨海大道长堤路路口一直到齐洛老街这个1234停车场门前呢，车有点集中。那么如果有临时上下课的计划的这个车辆，还是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了。同时您停的这个车呢，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还有像海秀东路这个时间段跟海辅路的交汇路口，东湖三角池这个节点呢，海辅路跟和平南路路口车多，导致后方海秀东路的车也有点汇不进去了。包括明珠广场啊、望海国际的门前路段都在排队，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还是那句话啊，保持良好的开车的晚高峰的开车心态，注意减速慢行，不要争道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9: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9: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9: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

0: 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唯一。
1: 现在18:41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暑假彩蛋里面当开心小丸子啊，么么哒。
1: 到底是开心小丸子还是开心小蚊子？
2: 完了。
3: 邓真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男子们呢。小蚊子的声音能不能温柔一点呢？
2: 我是海口最温柔的仔了。
1: 我还是坏坏啊，咱们是什么组合？
4: 开心坏的组合。
1: 今天咱们节目有个互动内容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茶香赫赫说，等我赚到大钱，就让大小丸子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然后摸坏坐在我的最前边，我们四个一起狂炫海鲜。

0: 堂白露上青天。小丸子走丢了，到底要不要去找呢？我都得犹豫半天。婉儿说什么呀？
1: 一同白露上青天，今天过得不如昨天。
0: 今天过得不如昨天啊？一行白鹭上青天，你跟我吵架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刚才咱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了一种食物，让大家猜这种食物叫什么名字。

0: 全是法语的听友在说啥呢？
1: 玉皇大帝上青天，我要扭扭扭扭。
0: 你呀，你是全海口最会扭的女人呢。扭的坏坏都原地愣半天。
2: 坏坏，听听八九又说什么了？
3: 玉皇大帝上青天。小酒配上地三鲜，
0: 吃完之后啊，十斤肥肉挂腰间。来听听圆在说啥啊？
3: 土豆，土豆。
0: 刚才我们描述的那种食物叫土豆吗？
2: 遥请花开尽无伤。
3: 土豆。
2: 遥请一帆风顺。
3: 马铃薯，土豆。
2: 遥请梦想。
4: 乖乖乖乖，马铃薯，马铃薯，你今年要吃马铃薯了？
0: 我已经半年没吃马铃薯了。这爷呀，
5: 乖乖，你说的是这椰子啊？
0: 椰子能当菜又能当主食的吗？啊，椰子的外皮是土黄色的吗？椰子发芽了不能吃吗？好运连连怎么说啊？
6: 乖乖，答案是土豆吧。
0: 多咪呀，你好。
3: 乖乖乖乖，是土豆，土豆。
0: 嗯，涩水柠檬怎么说？
3: 乖乖，土豆，土豆，乖乖是土豆，乖乖是土豆。
0: 我才不是土豆呢，我比土豆长得好看多了。肥左20斤的美人怎么说？
7: 这不是土豆呀。
0: 情毒来说说。
8: 土豆，土豆。
0: Redman 你好。
9: 啊，坏坏是土豆，马铃薯。
0: 我不是土豆。
9: 马
0: 铃
9: 薯。
0: 我是韭菜。嗯，夕颜说正确答案应该是土豆马铃薯吧。徐慧更好说应该是土豆。王不流行说，嗯，不是土豆就是地瓜。CL 说土豆，向幸福出发也说是土豆，一水楚兰答的也是土豆啊，坏坏的莉莉说的也是土豆，超级幸运的兔兔也说是土豆，洛儿答的是土豆，空城说马铃薯。YFS 还有一往情深答的都是土豆啊。这位叫丽丽的听友答的也是土豆，练秋答的是地瓜，娇南说洋芋吧，一口说土豆，隐士说马铃薯，宝月和小虫答的全都是土豆啊，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土豆呗。刚才谁获得福利了？自己看看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获得的福利呢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香煎牛肉包。
10: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11: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高峰期的状态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依旧好多片区也在下雨，虽然雨势不算太大，但是路面确实比较湿滑，大家行车途中呢格外的注意下巴行车安全方面。持续我们来关注到海修快速路此刻的通行状况，现在的快速路呢西往东东往西有两个节点车是比较多的，其中呢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有缓行，尾部一直缓行到了龙坤南匝道处，反方向的话呢是秋海匝道的位置有短暂的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比半个小时之前应该是要顺畅一些了，经过的朋友呢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走桥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卢克南大转盘呢压力在红城湖路这边有点集中了，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5公祠这个方向过来的车呢经过这个环湖路路口了之后，然后再往前走在红城湖附近的这个朱云路路口处开始堵车，包括环湖路啊此刻在

那环湖路湖城大径这边的车想要汇入到红城湖的话，尾部是从海德路路口开始排队。那这个环湖路呢，可能还有很多车辆呢是要进出，比如说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进出旁边商场的这个停车场当中，也是要注意一下啊。电动车的数量非常非常的集中，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那南海大道这边呢，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过了华亭路之后，短暂的一个排队情况，但是问题不是很大，目前来看呢，不太需要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到世纪大桥上了不？浪呀浪说，哎，你刚才放的那首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啊？就是带点西北口音的那个。你说的是这首吧？Ladies and gentlemen， 拿出你们的手机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吧。这首歌叫《坏坏真好看》。

路上青天啊，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跟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你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搜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0: 还说呢，土豆跟马铃薯有什么区别？没有啥区别呀，同一种东西啊。只不过这个马铃薯它是学名吧。土豆跟马铃薯并不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啊，五哥，你该不会以为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东西吧？主要就是叫法的不同啊。土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俗称，使用的会比较广泛一些，马铃薯是它的正式的学名。像西南地区就经常管这个东西叫洋芋。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啊，咱们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现在已经成团了，是铁定发团的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这个薰衣草庄园，老浪漫了啊！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这个生日惊喜。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啊，如果要是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呀，老带劲儿了呢。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咱们这次就只有这一个团，因为机票没有那么多的量啊。详情可以直接发新疆岛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岛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以及报名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1339-7662-0142。
2: 再报一遍，大丸子。
1: 1339-7662-01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今天6月11号，距离出发倒计时9天啊。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要出发了。放心吧，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是自愿购买的啊。然后吃住这两大块呢，品质也都是把控的很不错的。去体验体验吧。

0: 哥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家灯泡坏掉一个我愣半天。哎，我买的这个智能灯泡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呢？
1: 咋的不一样了，坏坏？
0: 我买的这个智能灯泡它太聪明了，知道吧？现在它只要我心情好的时候它才能亮。
2: 坏坏，看来你应该再买一个专门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能亮的智能灯泡呢。
0: 是啊，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心情好的呀。这就意味着我们家不是啥时候都有灯啊。

0: 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跟坏坏的关系亲密无间。哎呀，那我真是很荣幸。哎，说到亲密无间呢，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朋友。哎呀，算了，不提了，提起来都是眼泪。说一行白鹭上青天，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运连连。随叫随到说一行白鹭上青天，已经连续熬夜熬了好几天，那这可不太好。这位听众，你是不是以为你能熬夜修仙法力无边呢？张玲玲说了，一行白鹭上青天，有困难的时候幸好有好朋友在身边。
1: 我的好朋友开心大丸子也不错，总是很关心我，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经常给我夹菜。
2: 哎呦我的妈，
1: 非常的贴心。
0: 是啊，今天我也听见了大丸子说什么。
3: 开心小丸子，这个好难吃啊，给你吧。
1: 坏坏，如果你的一个朋友被警方悬赏50万缉拿，然后你的这位朋友偏偏跑到你家，你会怎么想？
2: 哎呦我的妈！
0: 啥玩意儿？如果我的一个朋友被警方悬赏50万缉拿，然后这位朋友偏偏跑我们家来了，
2: 哎呦我的妈！
0: 我会怎么想？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晚上的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7点钟这个时间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在逐步的减小的状态当中。然后刚刚的时候有提示到大家，好多路段在下雨，但是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雨势部分地方是逐渐减小了。像秋海它的延长线这边，金盛达处基本上已经不下雨了，但是呢，之前下过雨的节点呢，路面依旧比较湿滑。大家经过一些下雨地方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此刻呢，还有一些路段车辆压力比较集中，我们看到海曲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王府井海可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明显缓行，还有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呢自西向东两个节点车多，一个是秋海大道的路口，还有一个是明珠路的路口车有点多，反方向的话去西海岸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还有龙坤南路，龙坤南呢此刻是自北往南方向车有点多，海德路路口以及过了海德路之后和信广场以及南海大道红城湖路交汇路口四个方向车也不少。那么回程方向呢，海南师范大学门前包括城西路路口一路到红城湖路都在排队。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秋海大道跟叶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回程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大货车数量集中的地方，大家跟在车辆后方，注意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迎宾大道回程呢是美社和桥处有短暂的缓行，还是排队的过红绿灯的这个左转的车会更多一些啊，等着直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到两个灯次也能顺利去通过了。还有像琼州大桥下桥口下到这个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交汇路口有停车等待的一个情况，滨江路呢是以红城湖为终点，然后南北双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各个高速方面压力都不算太大，西线高速这边呢双向还有绕城高速基本也都是非常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

0: 令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日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哎呦，19:09了，这个点儿你们是不是？

0: 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你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
0: 你怎么变调了呢？各位好啊，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啊。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今天咱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友呢，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最好是发语音消息互动喽，这样显得我们节目里的气氛好一点嘛，是不是啊？
3: 今天做做好工作不是我女友，
0: 是

宝宝说：“玉行白鹿上青天，坏坏仙女下凡到人间。”蹲在头部村的小村边，然后就被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领导发现了，直接给我整到直播间。我就用我的实力跟这帮听众好上了，听众朋友呢就没有我呀，你心里可不得劲儿了。

说一行白鹭上青天，老板叫我在家七天班。可以起诉了。

0: 老吴说怎么办呢，坏坏，我今天问一个女孩，问她想不想我，结果人家到现在没有回我。哎呀，你问人家想不想你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费不费聊天呢？
1: 坏坏，那应该怎么说呀？
0: 哼，你应该说哥很想你。但是哥是忍者，所以得忍着。

0: 都要会。
1: 万万，接下来我们应该记住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很有福利没有发完呢。
2: Ready go！
3: 这一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让大家猜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可以不？可以。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水果吧，它个头呢还挺大的，当然也有小个的啊。它是属于葫芦科的，葫芦科的啊，夏季的时候会。

0: 成熟，它的水分非常的足啊，而且味道很甜，有独特的香气啊，就是一闻就知道哦是它，它的那个香气还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东西吧，消暑解渴那是一把好手啊。
1: 坏坏，它的皮是什么颜色的呀？
0: 它的皮通常都是绿色的吧，绿色的带一些条纹的那种啊，它的外表就长这样，绿色的带条纹啊，然后它的瓤呢有红的有黄的，小啾啾，果实里边也是有籽儿的，也就是说种子啊，就是它这个果实里边也是有种子。有的是黑颜色的，有的是白颜色的，当然也有没有籽儿的、这个就得看品种了。总之这东西呢，它是补水神器呀、它的含水量是超过90%的啊。夏天吃的话，它能够快速缓解口渴，能够帮助身体维持水分的平衡，而且它的热量其实是很低的，都不到苹果的一半呢啊。哎，小丸子，你离那个麦克风远一点咯，有消叫啊！
1: 到了，乖乖，吃起来口感什么样子？能不能说说呀？
0: 它这个口感有脆爽的，然后也有吃起来起沙松软的那种类型的。如果你要是把它冰镇之后再吃的话呢，它的甜味是会更加明显的啊。不过这种水果它性质是比较偏寒凉的，如果你是肠胃比较弱的人群的话，那还是别贪多。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猜到吗？这是什么水果啊？马上告诉我。那这一轮呢，我们要继续抽出幸运听友，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叫做香煎牛肉包啊！来了，大声告诉我，这种水果它叫什么名字呀？名字就带两个字啊，只有两个字。6月21号，我们不是要去新疆吗？哎呀，你去新疆吃这东西，那也是嘎嘎好吃的啊！又大又甜。

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呢，还有薰衣草庄园啊！哎呀，这薰衣草庄园实在是太好看了，但是有小蜜蜂，你要小心一点哦。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这个生日惊喜啊！凡是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参加这次行程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但是名额有限呐，只此一团。如果你要是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也是 OK 的啊，沟通效率会更高。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6月21号我们就飞了啊，你得跟上我们的队伍了。错过的话，那我跟你们讲，只能等到8月份了。7月份咱们九五四不发团了啊。8月份暑假期间呢，去新疆价格肯定也更高啊。红叶失忆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水果是不是西瓜呢？一夜暴富黄女士也说，是不是西瓜呀？心态好，一切都好。还有宇哥答的都是西瓜啊。听友 V， 包括这位叫 HJ 下杠 G 的听友，还有一璇、平平安安隐士、福田鱼将军、鱼刘瑞、马卡巴卡，答的都是西瓜。好嗨哟，好嗨！马六、李廷娇、阿森答的都是西瓜，还有情毒、宛若飞舞、恋秋，啊，答的都是西瓜啊！就天天向上答的是冬瓜。不要想太多，我只想唱。海绵宝宝说一定是西瓜了。

0: 坏坏，听听彩虹是怎么说的呢？
1: 西瓜，西瓜。
2: 坏坏，听听鱼儿是怎么说的呀？
1: 西瓜，西瓜，大西瓜，小西瓜。
0: 有请天涯0616呀。
3: 西瓜，西瓜。
4: 有请梅梅出场了啊。
5: 坏坏姐姐，答案是不是西瓜呀？
4: 微幸福，你好呀。
6: 坏坏难道是西瓜吗？难道不是西瓜？
4: 难道不是西瓜吗？天经地义，你好啊。
7: 是西瓜，坏坏，你说是西瓜。嗯

听友许许跟我们反映说，秋海大道有三个未成年人骑着电动车走在机动车道上，这也太危险了吧。秋海大道啊，有三个未成年人啊骑着电动车走机动车道，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导播老师赶紧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

0: 侠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这个车是不是坏了，为什么一直颠呢？堵车堵得我好怕怕，不如哼个小曲儿吧。
1: 怎么哼啊？
0: 滴答滴答滴滴答。

咱们自己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想吃鸡翅奶茶和饼干。我从来不吃高糖和油炸的食物，但是

炸鸡不算是高糖食物吧？奶茶也不是油炸的，是不是？刚才很多人都说下雨了，啥时候能下点蛋挞？啥时候下点蛋挞砸我一下？再下点巧克力雨啊，冰淇淋雪啥的呀？我现在好饿呀，我满脑子都是好吃的啊！我现在看到云都感觉像蛋糕一样的，看到树叶我都感觉这是个坚果树叶，能不能吃啊？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想上海秀快速路了。

洋洋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汉堡包，到现在一点都不饿呢，是吧？我一般吃汉堡也都是吃三个，但我是因为玩过消消乐，所以我知道三个就能消除，所以吃三个应该没有热量的吧。哎，好像吃四个也是可以消除的啊。

他们家的福利啦，香煎牛肉包啊，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重要微信消息啊。

神仙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会跳舞，会弹琴，多才多艺，实力不容小觑，魅力大无边。哎呀，学什么舞蹈钢琴呢，多贵呀。我小时候跟我老爹学那个摔跤，我现在长大了喜欢上谁我就撂倒谁。我多酷啊我呀。会唱的一起来呀。

0: 开花。
1: 宇哥说当年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动画电影啊？动画电影叫《美食从天而降》。是啊，它还有个名叫《天降美食》吧？那不是2009年上映的吗？美国的一部 3D 的奇幻喜剧动画电影。但是我不爱看这种电影。好了，各位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17:30到晚上的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别忘了6月21号我们有去新疆的旅行团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哦。如果想报名参加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明天见喽。
2: 动感新疆哈密瓜光波。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其实基本上已经处在晚高峰的尾声当中了，可以说晚高峰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啊，都已经是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但是像龙昆南大转盘这会儿的行车压力呢，其实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集中，尤其是在红城湖路，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环湖路路口车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南海大道这边西往东有排队情况，以及呢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海德路路口、和信广场门前，以及像金林花园的这个门前路段都有排队的情况。总之整个这个大转盘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大家尤其是这个时间节点要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上个时间段有明显缓行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秋海大道啊、夜海大道、迎宾大道，此刻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状态当中。整个海修快速路还有进出海淀岛方面各个主干道呢也是相当的稳定，不用太担心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和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

0: 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周四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周四，难道是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出来玩出来逛的同学们多了吗？这会儿龙昆南大转盘的位置，龙昆南路上、红城湖路以及南海大道上行车量稍微还是有点大，红绿灯前也等两三个红绿灯。

其他地方还好，晚高峰的状态其实是已经过去了，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杰哥说也可能是刚高考完的原因，刚才七点出去溜了一圈，滨海大道不堵车，平时骑了老街这个时间段堵不行，这会儿也不堵。那可能跟孩子们是没什么关系。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沙发是老朋友，后面是
1: 来了，逛街去逛街买
0: 啊，去逛街买，就是消费花钱发工资了。欢迎钟哥。何说不是不支持954啊，是现在。早上不爱听音乐了，晚上也不想听音乐，晚上不听音乐刚好不听音乐了，听节目这不完美吗？你想听起音乐你可能听不到节目是吧，听听自己的歌单，但是不想听音乐，听完了音乐就换一换，听听节目聊聊天挺好的呀，听节目听完了再换回音乐去，来回倒着听。欢迎一切随风、大山、林俊梅，他说我又来晚了，怎么个事儿？现在不期待你，期待开心。来，红红，
2: 新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准备出门锻炼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没怎么锻炼吗？没看到你出现啊。弟说呀，星辰呀，土豆，那还能是谁呢？大山说到家了，专门等你上节目，打完卡再下车，赶紧回去休息吧。差不多了，到点了啊，该吃饭吃饭啊，该休息休息，照顾好身体。

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结果说昨天光顾着晚上光顾着跟女儿聊天了，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品尝那个烧烤，改天再约我一起去啊。行，没问题。你通过你们家姑娘反

会应该知道这味道行了。对，回头你问问他，说昨天那个烧烤吃的到底是个啥味儿啊。你放心吧，但凡是我推荐的指定第一啊，味道不会差，差了不会推荐。第二它得有性价比，第三它能得劲儿得舒服。你说咱之前也推荐过那么多吃的喝的啊，一直在咱们推荐榜单当中的这烧烤一直有吧？为啥？他确实他是经得起对比呀、啊、但凡呢这么长时间能找到另外一家超过他的，就肯定就给他比下去了，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海边上的那些小摊啊，嗯啊，仅代表本人观点哦，代表作为一个消费者花了钱实打实感受的，又贵，味道吧那样吧，又贵，吃不开心，所以以后不再去了。但是野地那家立住了，用产品说话，用味道说话，我都觉得但凡那块野地一直在，他都能成百年老店，经久不衰呀。火，杰哥说到他女儿昨天一个人吃了两串油边、两串羊排、两串牛肉筋，还有些蔬菜之类的啊。但是他真饿了，要是我自己我都吃不完这些呀。嗯，他买单的时候190，他吃完那差不多，差不多，真差不多。人均就是你吃舒服了，吃饱，人均得100左右吧。

0: 来 ，K。
1: 今天就能吃到好吃店的卷子哪里啊？
0: 在西海岸，有点远。欢迎海之韵，来吧，格力吉姆呀，顿随又搞了，晚上来打卡签到聊天了。这地呀，亚星辰一下就亚就没了，这就跑了。

今天算是小小的下了那么一小阵儿。未来几天整体温度还行。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6月13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6度。6月14号星期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6度。没有高温。雨哥说他记得我在节目里说过啊，离他肯定是有点远了。对，在节目里说过，经常说，只不过老板不知道而已。我这主要是我是

0: 在背后默默的帮他嘛，这好人好事属于是帮他宣传一下。来，徐徐。
1: 西城西城，早上的时候他们说你净推荐一些溜达。
0: 我，他们说我近期啥？我看。
1: 西城西城，早上的时候他们说你净推荐一些溜达。
0: 啊，他们说我净推荐一些溜达，溜达串是吗？

0: 咱们这属于是接地气。
1: 不都说我们要寻找人间烟火气，在哪儿寻找人间烟火气啊？那肯定是在野地。他们是天天要逛馆子下馆子，尤其以周末为首，得逛吃馆子吃商场，要求比较高，还得吃那些漂亮饭。山东话讲叫什么，叫悄悄轰。哎，山东话里边这个悄悄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环境很好，味道一般，摆盘好看，价格非常贵，吃又吃不饱，不吃你又浪费的那种地方叫悄悄轰。如果说那完了，提你名估计打不了折了，提我名打不了折，我到那儿我提我名都不打折。所以啊，你们听我的推荐就行，我推荐的那必须是靠谱。
0: 哦，这旭旭晚上在圈得到这下班路上拍到的，这是三个小孩吧，三个小学，这是小学生，看着像小学生的校服，一人一辆小电动，在机动车道上，这哥仨提呀。迷失在了车流当中，所以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啊，尤其是也快到暑假了，家里孩子骑电动车一定要交代清楚，交代好，16岁以下不能骑，16岁以上骑车你要注意。阿什里说，也哥弟啊，我早上听周末说他还没想好怎么休假，因为他心疼我啊，他心疼，不要心疼我。他想休就让他休，主要得心疼赵美丽，赵美丽上节目主要是。对，那漂亮饭记住了，山东话叫悄悄轰，就那一类的都叫悄悄轰。因为我小时候我吃饭比较挑，我就是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就经常挨骂，说你吃着吃那净吃些悄悄轰。来
2: Hello 新唐哥哥，
1: 哦，你又来了，
3: 新唐哥哥，新唐哥哥，
1: 哎，
3: 我又跟妹妹来打卡了，
1: 欢迎欢迎你和妹妹来打卡了，阿敢。
4: 高丽呀，高丽呀。
1: 啊？
4: 今天没有啊，肚子好饿，肚子好饿啊。
1: 啊，抖魂了，抖魂就说抖魂了，说什么肚子饿在那里喽？那就赶紧去找地儿吃啊，找地儿吃啊。

看经常有人在后边说我坏话，关键说我坏话还能被我发现啊！有人说星辰喜欢带班，他说不上班钱包瘦得快，我上班就不瘦了吗？

来吧，听上首歌吧。来了。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小鱼来了，说现在出门去打球啦，去吧，好好的练一练啊。喂，谁生气了？
1: 姓陈的生气了。
0: 你为什么生气了？我欢迎你俩了呀，你怎么还能生气呢？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救护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巴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更多。
1: 王姐下班了，欢迎王姐。王姐最近越来越吝惜自己的语言了，怎么了王姐，最近寡言少语了呢？每次来跟我打招呼的内容趋近相同，都是下班下班来了没了，就一点什么也分享不了了吗？就是说

我感觉非常有必要给你听一首 Lady First， 不是 Lady First， 是 Both First。好久都没有听 Both First， 主要是他们就有点歌词内容啊，是有点反骨。来吧，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哎，给王姐分享一首《豁达进行曲》吧，别听 Both First， 听 Both First， 听完之后呢，我怕领导在听。

这个格瑞格瑞瑞，他说他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啊，他就说我就是他领导，我听到了，我一定改。你看看，你看你领导都在听见，他一定改。哎呀，你们是领导哪里错？领导都对，你们倒是一个行业的。你该说不说，你跟王姐你们是一个行业的。他说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这工资就是为了犯错领的。呀，来豁达进行曲，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小时候被骂最多的就是这一句，揪着耳朵说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说完就忘，耳朵里边塞驴毛了。我经常被这样骂。闪闪说谁还没有犯错的时候，不犯错怎么成长是吧，别太在意，不是不要太在意，你是压根儿你就听好的，我一下子一定改，转身转头你就给我笑。哎，他必要时啊把领导给怼回去，你这不行，咱就说能伸能屈，该屈的时候一定得屈，不能冒头。王姐说不行，他这人脸皮薄，让人说不了，一说的话脸通红的。你看你身上你一点北方人特质都没有，怎么办呢？你让他说呗，他说是说他的。他说话的时候你就想点别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脑子里想点别的事，你说哎呀上次我上次去做美容的时候卡里还多少钱来，你想这些，你不要想这个事儿。那我只能再送你一首歌了。那别人一说你还脸红，那又不是你的问题，你说你脸红。

0: 挺好的，
1: 挺好的，你看看，有些时候啊，职场生活嘛，你要学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那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对这一点呢掌握的游刃有余，手拿把掐，那工作以后怎么还把这个非常好的技能给丢掉了呢？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

对吧？人家四哥说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在你们家当院，要是在我们家那儿，我已经掉头你四回了都。跟别人生气，跟别人生气，一怒之下，一怒之下，挠了一下自己。你老朋友说呀，有些场合脸皮得厚着，那必须的。脸皮太薄了，不行。职场上有时候要沾那么一点点的风感，这一点点的风感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路况，阳山大道定安到海口方向中间一段路没路灯，太黑了。你说的是新修的那个路是吧？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那段好像是没有路灯。

那今天就聊聊职场，关于职场，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同事领导，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来畅所欲言。今天今天是通通给大家匿名，放心吧，你微信名我不带念叨。

0: 星，
1: 来帅帅柠檬。
2: 库里库里，你今天晚上带班呢、啊？
1: 今天晚上带什么班呢？
3: 这位朋友说，
4: 我开始匿名了啊。他说，感觉这个领导就是长了一点风干，这么干，一点油都没有身上。他就是有点就是精神层面这一块呢，可能稍微就是状态有点不太稳定。啊，就是在汇报工作完之后啊，他突然就一下就爆，嗷一下就起来了。
5: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4: 说这是正汇报呢，领导，我们这个月的工作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刚说完，领导嗷一下就，我给你来一段降龙十八掌。那领导，那个什么，咱汇报工作呢。你把那个乔峰给我找来，我对打一下子。领导，咱那汇报工作，你保持一下，保持一下，控制一下。这位说呀，告诉王姐，他昨天领导告他这么做，他今天就提交了。按照领导要求提交之后呢，领导看到了今天提交的东西，领导说你乱来。乱来，谁先乱呢？你跟他说你谁先乱呢。
3: 这位说何止脸皮薄，邻居美名可念，他说何止脸皮薄啊，领导一开骂他就流眼泪，真不争气。
4: 哇哦，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
1: 你们就是身上不带一丝一毫你们那地狱赋予你们的基因里的脾气性格吗？啊，就你这样领导就稍微一说你就开始流眼泪，你说我是内蒙的，谁信呢？我上去我跟你说，我从小练摔跤啊。
4: 他说呀，他动作快，需要接孩子，人家就觉得你工作不饱和，还能把别人活给你。别人白天玩手机，下班开始上班，领导觉得他饱和了，干不来了，你来干。你看，
1: 多气人，这是多气人。
4: 两只喵说呀，他先说她生她老公闷气，开车跑出来了，
1: 还不知道我为啥生气。
4: 姐妹啊，这点就是你的不对了。
1: 男人他在这方面的反射弧会比较长，没有那么细致，没有那么细腻。你生气你得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他怎么能知道你生？他还纳闷呢，说怎么回事？这也走的哪儿的问题呢？他可能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准备出门，刚打开门缝的那个响起，哦，原来是这样生气的哟。就是你气都消了，不要跟。

哪一般见识，男人都这样。我跟你说，我也这样。告诉我你老公叫啥，我在节目里喊喊他。你生闷气开车跑出来了，说不定你老公这会儿也开着车找你呢，是吧？在那喊他，说你媳妇儿你去哪儿了，两只喵啊，没有你我怎么活呀，他可能出来追你了。你林俊美说他真的那眼泪太不争气了。你下次回老家的时候啊，你买一个马鞭放马的，你内蒙古骑马吗？买一个

0: 太不容易了都。
1: 哥弟，我喝酒醉了，叫的代驾。
0: 啊，喝酒了哟。早点回家休息。老周说没单接，点歌行不？不行，单都没有，点什么歌？还听泸沽湖？我不会再放泸沽湖了。上次放泸沽湖，让人家给我一拳正中我的心窝，让我难受好几天。来，先进半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

0: 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林俊美说你咋回事，不给我匿名吗？你这本来就是个假名。他说他咋没有 匿名特权，你这个不需要匿名已经腻了呀。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老家就跟你一个姓氏的亲戚啊，这些有没有铁路上工作的？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很重要。哎呀，你看看，这家委屈的，匿名了啊。那时候主要是他觉得领导有点针对他，别人做的还没他好呢，他也不说啊。他骂完人还说：“我对事不对人。”真想否他。嗯。

总会有这样的人，总会有这样的人，不可避免，这就是职场的真实生态呀。你就看最近那钉钉的 CEO 都换了呀，为啥？就是这样的领导。

邻居们说那咋的，满嘴包火是吗？没有，我这正经问你呢，正经问你呢，就你老家跟你一个姓氏的，有没有在铁路工作的？很重要。当然这种几率可能也比较小，虽然一个城市，但一个姓氏的太多了嘛。

0: 或者这样问一下，就跟你一个姓氏的，你们老家，你家亲戚里边，就从你爸这一阵论，亲戚里边有没有跟我学一个专业的？来，
1: 哥弟，今天早上周末和赵鑫说你推荐的大家吃的地方都是大排档，不上档次。
0: 那什么家庭，什么条件就天天得上档次啊？啊，多有档次算档次啊？那吃个饭吗？最重要的不就是吃个舒服，吃个开心，又不用花那么多钱，吃完觉得值啊。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
1: 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嗯，西西说那一段路啊没有路灯算了，反光条也不舍得多贴一点，这个要打12345来反馈啊。那条路一段属海口，一段属定安，它分两段。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天、听听歌。今天呢，聊聊职场。如果你愿意的话，分享分享，你的工作环境、同事、领导，工作干得开心吗？快乐吗？来吐吐槽，把内心当中的不满和负能量从内心的

0: 俊美说，完了，是不是错失了和我攀亲带故的机会？不是，你抓住了还能和我是好朋友的机会。如果刚才我说的那两点你完全符合呀，或者我们终于对出来了同一个人，那完了，那以后啊饭都没得吃。哦，都是他们家和我同行的，是他嫂子在包头。那不是，那不是，他说他也想干我这行，没干成，幸亏呀。来，
1: 你好啊，我是你陈丽丽。
0: 啊，我知道啊，你是尹俊浩吗？我表弟。你最近还好吗？好久没来跟我聊天了，去踢球了吗？来吧，咱们继续听首歌啊，《大人中》。

0: 爱人的人获得自由。小鱼说，有让人开心的工作吗？当然有。有让人让别人开心的呀。来，尹俊浩。
1: 那是你的表妹，就是我妹妹。
0: 哦，那是我的表妹呀、啊。嗨，我再听听。
1: 你好啊，我是你的弟弟。
0: 他说他是我的弟弟呀、啊。
1: 我非常的好。
0: 你非常的好。
1: 最近没有时间踢球了，期末了。
0: 啊，期末了都没有时间踢球了。你世界杯都开始了，你不踢球了？那以后咱怎么去踢世界杯呀、啊、？Smile 说：“星辰，你今天快乐吗？”他有点小头疼。咱们俩就这一点，绝对妥妥的感同身受。今天呢，我不只是小头疼，我是严重偏头疼，就是痛到感觉右半边脑子要掉出来了一样。就眼睛根本什么也看不了，就站都站不住，只能躺着。这上午九点起的，11:30躺到快2点来上节目，3:30下节目，4:30躺的，躺到7:20闹钟响，然后上来上节目。他说：“我知道我的头疼是我想的太多，我也知道我的头疼绝对不是我想的太多，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他说：“你有什么减少想太多的办法吗？”你太有了。为什么想太多？因为有时间，有时间你才会想太多，没时间就不会想那么多了。姐妹还是哥弟啊，你有爱好吗？如果没有的话，找一个。一旦有一件事能够倾注你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和专注，你就会把这些事忘了。几个方法：第一，给自己放个大假，出去走走转一转玩一玩。一旦出门离开这个生活环境，你马上你就不想这些，马上就放空了。第二，找点事儿。如果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团购点币去游戏厅抓娃娃玩电动打币，就玩去。那个时候你指定什么都不想。还有要不就是运动起来就

0: 就难受，就一跑步一锻炼就难受，光想着哎呀好难受，你就不想别的了啊。林俊美说咱俩绝对是好搭子，是吗？哎呀，他说他就说那个摆烂装忙碌的加班哥，甩锅的比他工资都高，上哪说理去啊啊。他说他们中后台工资也不高，都向一线倾斜。哎，他说到世界杯凌晨三点揭幕战，他势在必得。你看你有点妈妈样吗？啊，关键明天还得上班，还凌晨三点揭幕战，你势在必得，弄点还得弄点小烧烤、小啤酒吧。嗯，刚小鱼那个问题我再给你回复一下啊，有让人开心的工作吗？我的工作就是让人开心，哎，自己开心不开心另说，但是我得让你们开心。来，
1: 那我点歌也可以改成啊。
0: 啊，那
1: 我表哥也直接改成蛙。
0: 你表哥怎么了？记住，以后你表哥就只有我。来，
2: 各地到家了
0: ，到家了就早点休息吧。凌晨三点揭幕战的时候，记得把开心叫起来，是吧？足球这一块要从小培养孩子兴趣爱好。你说了，起来宝贝，快跟妈妈一起看世界杯揭幕战，看到早上7点多差不多，咱收拾一下就去上学去了。

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送给今天来分享王姐，这会儿还在吗？王姐还是到家了？送给辛苦的你们。

0: 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不开心的朋友们。嗯，王女士到家了还在听。哎呀，深吸两口气，熄火下车回家休息吧。嗯，小鱼说所以下班啊都听你的节目。对呀，我就说了，我节目的目标和宗旨就是哪怕你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那么一个瞬间，有一秒钟你听到你笑了一下，我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初见说今天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去撸了串，喝了啤酒，现在去买奶茶，看电影，最后去洗个澡，回家睡觉。我总是一个人走，越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怎么又一个人了？你看看，那说看世界杯揭幕战，给他们家儿子都买上队服了，人穿上那个衣服都不知道什么十一号什么意思哦。
1: 小哥我很开心
0: 哦，他也很开心，开心就好，要继续保持开心哦。

0: 翟天下说悄悄的听，可不是你得悄悄的听吗？早上说我坏话，我看着了，你不悄悄听，我跟你说早给你拎出来了，都得给你曝光喽。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

0: 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央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央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89玻璃石。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先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四面，我说你可以放一下《星辰的光芒》这首歌吗？主要是我不好意思。听一下，不是，也不是不行。就当这个歌是写给别人的啊。

听这个歌，听这个歌全程都得撅着嘴。哦，他说这个歌写的特真诚，很喜欢。这个歌写的特真诚吧？这个、歌写的有点都夸张啊。哦，极限领域来了，久违的歌，耐听，百听不厌。刚开始吧，嗯，跟大家分享分享节目效果，搞笑嘛。后边再听不好意思了，开始。

0: 不光我们要进化，所有人都要进化。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不快乐的那些人，也会给他们进化。来，
1: 我前两天对我儿子说，我儿子9岁了嘛，我儿子，你小的时候吃脚趾头，你知道吗？然后我儿子就反问了我一句，
0: 嗯，
1: 他爸爸，你小的时候吃过脚趾头吗？
0: 嗯，
1: 然后我愣了一下，就说，顿顿少不了。
0: 那谁小时候不尝尝自己的？乐乐姐姐说的，报销都报不明白，2.9加4.99竟然能合计成9.89，这算数是连小学生都不如，真是服了。你说的是你同事是吗？这都2.9加4.99多少算呢？你就算3+5呗，是吧？3+5不等于8吗？8的，我数学也不好。

0: 处。
1: 今年你去吃辣子鸡了没啊？那天周二吃完之后吧，心心念念呀，周六再去。你听我吃俩馒头，你吃辣子鸡一定要记得用馒头泡菜汤，馒头不泡菜汤，这盘菜就浪费了，嘎嘎香。如果没有吃完，打包回家回个锅，不管是拌个面条，还是蘸个馒头，绝呀，那味道，这都流口水的，说起来。

二丁说：“你说那个辣子鸡是饭店还是零嘴拿着吃？那是菜呀，那是菜呀，饭店啊。”乐乐姐姐说：“今天是去吃菜煎饼的，要加班啊。”

不能听这个歌，这个歌啊太伤感了。本来最后一首，这听完这是眼泪哗哗的，怎么办？这首吧。

斌哥说呀，真感觉我们这个年纪的有点上了岁数大的感觉了。朋友打电话说让他少吃甜啊，少喝可乐，感觉越来越啰嗦了，经常重复这几句话，这是关心身体呀。可能慢慢的我们也会是这样。来到朋友们，北京时间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拜拜。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

0: 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张路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

0: 束牌。
1: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5: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

0: 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

0: 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香。

0: 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

0: 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4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

0: 子赵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

0: 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七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来关注一下。像现在在龙科南路和椰海大道的路口，南北向的直行方位行车量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北往南

出城的方向，这会儿呢正在绿灯放行啊，也请大家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口，还可以啊，都在动起来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海立交桥，从滨海立交桥往万里园方向，特别是靠近到茉莉路路口还有玉兰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是轻微有一些些滞留的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倒是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海修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啊，金垦匝道的位置车流量已经开始比较大了，不过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就是流量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途经一定要走左侧啊，不要走到这个右侧去就可以了。其他各主干道目前还是完全顺畅，不需要担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这个温度方面跟昨天确实是差不太多啊，26到33度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状态。但是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还有多云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到目前为止空气的潮湿程度也是比较高，89%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没有说有降水啊，基本上呢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一天啊，不会突然下雨。那大家就是正常的去工作生活，尤其是这些天呢，因为它的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呢下午和中午的时候会飘一点点雨，可能不多啊，但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状态，所以稍微带一把伞或者是带好雨具啊，在这个交通工具上啊，或者是在单位或者是在随身携带，那这样呢会更方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

0: 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早上的7:08，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哦，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上班路上今天周五了啊，听大家吧，早上这个时间段，反正车也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路况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7: 看一看大家早上吃啥了？
6: 单
7: 禅说呀，今天是多样式的早餐，煎蛋，
6: 粥。
7: 豆浆，这是鸡蛋，包子，
6: 这是能早起的。我反正是一阵一阵的，
7: 挺丰盛的啊。
6: 有一阵晚上因为做面包需要两个多小时嘛，所以晚上一旦过了9点就来不及做了，所以我第二天就没得吃，就楼下买面包。
7: 我是买了一些青稞饼，也是偶然刷到的，反正人家说这个早餐做早餐还挺好的，我就会隔段时间买一点，买一点早上热一热，隔水蒸一蒸，
6: 怎么省事怎么来吧啊。看一看大家，刘先生早上好啊，他说今天周五了，你们应该很开心吧？
7: 开心，
6: 谁不开心呢？
7: 来吧，梁安然出门了是不是？
8: 周末哥哥，大新姐姐，早上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哟
7: 呀！生日快乐哟，梁安然！
6: 生日快乐，梁安然，今年几岁啦？我们可是听不是我们，你可是听我们互相陪伴也有一段时间了，
7: 有些年头了吧？
6: 你坚持听下去啊，哥哥姐姐啊都能陪你到高考啊。哥哥姐姐
7: 一定会，
6: 哥哥姐姐的你赵鑫姐姐的说不定穿着旗袍是吧，在考场外边等着
7: 你。送你。
6: 梁安然啊，就是接下来的话你不一定要听啊，我们自己聊一会天。我昨天不是看到楚天音乐广播关了吗？对，楚天音乐广播都关了。
7: 哎呦，
6: 真的是让人唏嘘。
7: 唏嘘啊，
6: 那可是湖北收听率非常高的一个电台，
7: 可不，
6: 竟然都关了。看来跟收听率也没关系，
7: 没关系，
6: 跟市场有关系啊。说是应该是和
7: 湖北交通，
6: 和湖北交通，
7: 应该合在一起了吧，
6: 合在一起了啊。
7: 杰哥说呢，现在习惯了咸豆腐脑加一碗小油条。

0: 嗯，他说啊，周五他不太高兴，
1: 嗯，
0: 因为明天开始孩子又待在家了，两天空调不停。
1: 没有都互相开心的时候，我发现了啊。但是说到吃早餐这个事儿呢，一旦你尝试过另外一个地区的早餐之后，你会发现，你吃了，我举个例子，我吃了十几年的山东早餐，你突然有一天让我去上大学吃了一碗湖南米粉，我就会，我真的当时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0: 嗯，那我还是可以多去尝一尝其他地方的早餐。
1: 哦，你像我在大学四年，就是能不吃早餐尽量不吃嘛。
0: 嗯
1: 嗯，因为起不来嘛。嗯，然后一旦起来，就真的去楼下，就是学校门口去吃那个京师米粉，特别好吃。
0: 哦，
1: 虽然都是就那么三片牛肉吧，
0: 嗯，
1: 但人家那个汤啊、料啊、粉啊，好吃。
0: 嗯。我大学吃了每天早上吃的都是炒粉。
1: 嗯，
0: 我们学校啊有一家食堂，一食堂啊，他们家那个炒粉做的，就是迄今为止我毕业之后有两个食物我是就没有喝到过在吃到过在最好吃的了。
1: 嗯，
0: 一个就是炒粉，我们食堂的炒粉，第二个是我们那儿图书馆的清补凉。
1: 嗯，
0: 再也没有喝到过有比我们学校图书馆椰奶清补凉更好喝的。
1: 至此
0: 是的
1: 为止，
0: 对，
1: 现在还在吗？
0: 你别说，我不知道在不在了啊。
1: 哦，
0: 你别说什么，就是咱那个多少年的
1: 不回母校啊？
0: 远啊。
1: 哦，行。
0: 嗯，你别说是什么开在解放西啊那些地方那些百年老店啊，
1: 嗯，
0: 有多好喝多好喝，但它就是学校的那个图书馆的椰奶好喝。
1: 我又想起来，那在我们学校食堂有一个福建的大姐，
0: 嗯，
1: 开的一家馄饨店。
0: 哦，
1: 她的馄饨呢，就是咱们说这个水煮馄饨就是没什么太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人家不都是用鸡汤煮吗？
1: 他们家啊有炸馄饨。
0: 嗯，
1: 炸完了之后再用麻酱给你凉拌
0: 一下，
1: 给你拌一下。
0: 哦，现在沙县都有啊，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沙县有种工厂化模式的味道。
0: 嗯，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那食堂的那个福建的阿姨做的那个炸完馄饨，她给你晾一会儿再拿麻酱给你拌一拌，好吃。
0: 肉说人家那叫肉燕儿啊，不叫馄饨。
1: 没有，它是馄饨，它不是
0: 肉
1: 燕。肉
0: 燕是肉燕。
1: 对，肉燕是肉燕，馄饨
0: 是
1: 馄饨。
0: 它是鱼皮做的。
1: 嗯，
0: 那都是鱼肉。
1: 对啊。
0: 嗯，
1: 学校食堂能给你整那些高成本的肉燕去。
0: 肉燕，
1: 啊，
0: 来吧，我们再听听梁安然。
1: 嗯，
2: 今天我八岁了，大喜欢妈妈会跟我一起过生日。
0: 哎呀，开心吧。
1: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呀。
0: 生日快乐，梁安然。
1: 你有一位杰叔叔，他说梁安然小朋友每天听到你的声音好甜啊，给我血糖都升高了，所以我决定也给你送点甜的，让你血糖也高一下。
0: 梁安然哦。嗯，今天收到的咱们不知道爸妈妈肯定给你准备礼物了。
1: 嗯，
0: 但是呢杰叔叔要送你一份甜品哦。
1: 哪有这样的听众啊，主动给别人送礼物。
0: 你的生日蛋糕是不是订好了没有？
1: 嗯，
0: 订好也没关系，再来一个吧。
1: 啊，嗯哼，梁安然小朋友
0: 啊，
1: 你会用手机打字吗？发个地址来吧，
0: 让妈妈发来吧。这个杰叔叔啊，因为家里面呢有个儿子，
1: 嗯，
0: 所以呢他可能听到小姑娘的这个甜美的声音，
1: 他比较
0: 他心都化了。
1: 他后悔。
0: 因为他儿子不听他的话。
1: 几分之几，他说早上好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这个表演叫探春风来海口演出，
0: 知道，
1: 他说这个票还不好抢。
0: 因昨天还是前天啊，
1: 嗯，
0: 我看有一个这个姐妹们的一个群里面，大家在讨论这个抢票的事儿，但是好像好多朋友没抢到，
1: 嗯，
0: 挺难抢的，
1: 嗯嗯，这种类型的演出应该以后还不少，
0: 应该会挺多，像海口湾演艺中心呐，啊，海南省歌舞剧院呐，啊，大家多关注，
1: 对，
0: 不是最近还有那个醒狮吗？
1: 对，但是
0: 两种不一样的风格，
1: 对，你会想去看探春风这种吗？
0: 它是个舞剧吧？
1: 啊，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如果有票的话，
1: 哦，就是不主动去看。
0: 嗯，可能，但是我之前也主动看过几部那个这样的舞台剧。
1: 这样的舞台剧，
0: 嗯，
1: 类型可能也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
0: 对，不一样。
1: 嗯，来吧，看一看，晚聪他说呀，早上好，今天出门有点早。
0: 嗯，
1: 出门有点早，他说什么呢？路上车好少啊。
0: 嗯，您还压上了呢。
1: 嗯，
0: 十一老师啊，他说呢，哎，别说了啊，到现在还怀念大学。

0: 鹊城小吃街那个清不凉呢，5块钱。别说了，到现在还怀念，怎么又来一遍？
1: 他说料啊可以自己选，他每次都加好多葡萄干跟西瓜，他说
0: 再也
1: 吃
0: 不
1: 到
0: 了。我们当时图书馆那个也是5块钱一碗，那个椰奶啊它是真的好喝。
1: 怎么样就再也吃不到了呢？
0: 你毕业了，
1: 人家
0: 不开了。
1: 我前年回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煲仔饭啊，那小两口是我在上大二的时候开的，然后那个时候小两口应该是刚结婚，我前年回学校的时候他们小两口那个店还在。
0: 哇、
1: 当然人家这个接就是客人的一波一波学生都送了十几届了啊、但是你看到他们两口在那做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般开心，只剩下了劳累。真的，但是你就觉得他们还在坚持做这个小生意、那看来学生们对他们的家的味道还是挺认可的。
0: 还是认可的。哎呦，这位星域机电说他已经到徐闻了。一路顺风啊。
1: 华子哥说赵鑫姐姐早上好，周末哥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周五早上好。你们家小朋友早上起来不需要你送吗？
0: 送完是不是刚好啊？他们离得又不远，上个小学。
1: 半恨半离说这个交警啊骑着警摩在国兴大道南大桥上桥匝道口突然掉头，他说真的是太危险了。给我们
0: 对，他是直接横着逼停了几辆车。
1: 这个交警哥哥，你可是在快速路上桥口，你都已经上去半拉了，你又掉了个头回来了。
0: 可能临时接到其他的警情了。十一老师说，因为那个小吃街呢后面好像重新装修过，就再也没有找到那个阿姐了。来吧，听一听这位小朋友哪儿去了？美不拉叽。美不拉叽。
1: 早上好。
2: 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大饭团。
0: 你吃了一个大饭团。
1: 哦。
0: 哎，你好厉害呀。
1: 来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有没有想去新疆游玩的朋友们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是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双环线双飞往返，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啊，只此一团。报名热线的是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吧。
0: 宇哥早上好。周五早上好啊，大家这个周末准备到哪儿去转转呢？
1: 我准备那个明天上午或者是明天下午去纳雅村。
0: 在澄迈。
1: 对，我看看他能不能让我至少逛个小2个小时。
0: 你可能有1个小时是坐在那个咖啡店里面吧。
1: 我不管，
0: 把你的阅读书带上。
1: 我觉得至少这个村得让我待够至少2个小时。这个村才算是旅游成型了。
0: 可以。
1: 赵姐这个周末打算坐着高铁去哪儿啊？
0: 你说江东要是高铁能到该多好呢。
1: 坐着高铁去江东，你开车去江东不更方便吗？你可以就是过了琼大桥之后一直走不回头啊。走到海边。他们海边建起来那个新的栈道，挺干净，挺凉快的，
0: 挺漂亮的。
1: 你可以约着你的好姐妹拿个那个野餐垫，就在那个栈道旁边铺个野餐垫。小树成荫的。
0: 行，约一约。小坏他说湖南米粉还是非常好吃的。
1: 阿双他说呢，探春风的票没了，他说就是有人加价卖呢，小心受骗啊。来听听消防这位朋友吧。
0: 你好呀，应该是个小朋友吧。
1: 早上好。
3: 星辰哥哥，我今天早上觉得早餐是吃的披萨。
0: 星辰哥哥说他不爱吃披萨。
1: 也没人让他吃披萨啊。
0: 来这位。
2: 新疆哥哥早上好，我今天吃的是火鸡大早餐。
0: 吃的什么披萨早餐？

0: 餐呀。
1: 啊，小朋友你也早上好啊，星辰哥哥。
0: 这里是周末哥哥。
1: 星辰哥哥还睡觉呢，星辰哥哥啊。
0: 哦，梁安然是不是有一天晚上互动？我刚好回家在路上听到了。
1: 嗯。
0: 说他过生日想约几个小朋友跟他一起过来着，但是小朋友可能刚好都没有空，他有一点小失落
1: 啊。今天过生日，可是哥哥姐姐今天实在是没有空了。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哥哥姐姐今天太忙了。不好意思婉拒。
0: 妈不难说呀，他们潮汕地区的肠粉也很好吃哦。
1: 是啊，因为咱们这个各大老爸茶楼
0: 都有。
1: 嗯，
0: 哎呦，季风说呀，今天晚上呢要开家长会，白驹学校
1: 准备挨批了。嗯嗯，他是说孩子属于那种基础很好，就是不好好学，嗯，拖拉磨蹭的那种。
0: 嗯，
1: 那如果人家对，可能就是学习习惯吧。
0: 嗯
1: 嗯，
0: 你像杰哥他们家，又说到杰哥他们家孩子了啊。
1: 嗯。
0: 老师有时候呢就是也挺无奈的，他就是不爱写作业，可
1: 是
0: 人家每次考试
1: 都考前几名
0: 啊、
1: 哦、你说这咋整呢？
0: 嗯嗯、
1: 哦、
0: 熊小强他说呢，昨天呀隔壁邻居家里的水龙头没关，导致他们家客厅地板和家具大面积泡水几个小时。
1: 嗯，
0: 家里客厅20平，他的诉求呢是重新铺地板加赔偿家具损失，对方给报价2850。
1: 你说的是对方给报价是装修公司给报价吗？
0: 应该是隔壁邻居吧。
1: 啊、
0: 嗯，就是他帮你重新铺嘛，这是重新。
1: 他帮你重新铺，他为什么要给你报价呢？
0: 哎呀，他们家不是水龙头没关，导致人家他家的地板和家具泡水了嘛，
1: 嗯、
0: 所以对方就要赔他们呢。
1: 嗯、
0: 但是呢，对方给他做了一个赔偿的计划，就是报价这么多，沙发折旧。哦哦，他给你折旧。我的理解是泡坏了不是应该赔个新的吗？
1: 沙发泡不坏呀、啊、你怎么就沙发一泡就坏了呢？
0: 嗯、哦、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1: 哦、就像咱们这个车万一刮一下碰一下要求对方赔个折旧费是一样的道理嘛，但是 这个是对方给你的报价表吗？
0: 对
1: 方这么心细，
0: 对呀、啊、
1: 还给你列个备注，是电视柜折旧，说是2019年购买，补偿费用按照，这是你给他列的表吧？是不是你给他列的项目？
0: 这不人家说了，他给他报价这么多。
1: 你给他列的项目，他给你报的价是吧？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嗯，对方是这个，看来是做工程的呀。
1: 嗯
0: 嗯，每一项都列得很细啊。
1: 对。
0: 但是具体的费用呢，咱们可能不好估计。但是我倒是觉着他基本上计算的，反正挺精确的。
1: 嗯
0: 嗯。防水修补也都做了，我觉得你不要看那个价格吧，你主要是看他这些工程能不能给你做好。
1: 嗯，我觉得价格其实大差不差。
0: 嗯，你也可以自己去打听一下，你要觉得这个价格，你要质疑这个价格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打听一下，就是做这个重新铺设瓷砖的话大概的一个费用是多少。
1: 嗯，
0: 你再对比一下关于这个沙发呀电视柜这个折旧的话，我觉得他这其实就是相当于给一个补偿嘛，人家按照你之前买的那个价格，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折旧的公式得出来的价格。
1: 嗯，
0: 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如果合理的话那应该没问题。
1: 嗯，这个关于这个泡水这个事儿啊，咱们都是有经验的过来人了啊。
0: 嗯，
1: 你家是把人家那一面墙给人家漏泡水了，洗皮了？
0: 不是我们家自己的墙泡的，因为他当时装那个热水器的安装阀没装好，我们家的那个厨房和客厅中间那堵墙皮给泡了，但是是漏到了人家楼下去了。
1: 对啊，我就是说嘛，嗯，给人家漏到楼下去了嘛。
0: 嗯，
1: 我们家是应该是当时的防水做的不是特别的到位，也可能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啊，嗯，也是漏到了人家楼下去，导致人家沿着洗手间的那个缝啊一直给人家漏到了客厅的天花板上。
0: 嗯，
1: 相当于是重新又把洗手间没有敲瓷砖，但是把所有的缝全都给
0: 重新填了一下，
1: 全都抠了一下，又去把里边的水抽出来，
0: 嗯，
1: 又重新的把

0: 缝全都填了一遍，做了一次防水，这才没有往下漏。
1: 我那个比较好的是当时还在装修的过程中，
0: 嗯，
1: 所以直接就让他们去处理了，因为给人家楼下厨房有一次把人家厨房给泡了。
0: 嗯，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的邻居他觉得我这个是做防水嘛，需要拆楼下洗手间的那个铝扣板，看一看，就是做完防水之后还有没有再漏水。但是我的邻居是坚持你不能拆我的铝扣板，你如果拆了我的铝扣板，我的铝扣板变形了怎么办呢？其实也不是那种，
1: 不至于会变形吧，
0: 不是多贵的那种铝板，就普通铝扣板，
1: 再变形了我赔
0: 你。但是我的邻居就是坚持你不能拆我的铝扣板，你做的效果怎么样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拆我的铝扣板。我说我拆你的铝扣板也是为了看一看
1: 检查一下呀，
0: 会不会导致再次落到你这边来，就是
1: 不行
0: 不行，最后就是做完了就做完了，也没有去楼下验个收啥的。然后另外一个咱们的同事也是前一段时间跟我说，他们家遇到一个问题比我这个更棘手，他们家是这个也是水管爆裂漏到楼下去了，但是楼下他的那个吊顶啊，洗手间的吊顶，他用的是木头木质的一体化的那种吊顶，没法拆，不好拆。
1: 那难道是只能把它全部都打掉重新再做了？
0: 反正当时也是要报价，说装修公司说这点小活人家觉得很麻烦，又占工时，然后又弄得又慢。漏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得一开始装修公司就把这些活全都要做好，后不然一堆麻烦事儿。
1: 他说呢，他们家家具是全木的啊，对方给的报价让他自己联系别人去做。他说这个家具呢泡着水就没法用了，一片瓷砖呢给他算14块钱。
0: 他这个瓷砖是重新，你是地板还是瓷砖呢？如果是
1: 不，他的意思是说呢，整个把他那个客厅不是都泡了吗？所以他们家客厅全部都得要打掉重新做。
0: 那我觉得不太行，你14块钱的瓷砖，对吧？
1: 我们当时买是多少钱？
0: 你当时买
1: 我那个按平方算的，
0: 你其实也可以按块算嘛。你当时
1: 30来块钱好像。
0: 那是几年前？
1: 对，差不多10年前了。
0: 对啊，10年前。而且当时我们还是捡
1: 那个便宜的，
0: 捡的是什么那个和平南
1: 城西
0: 那块儿那种小店买的。你现在稍微上一点品质的瓷砖，140了吧都？
1: 有可能。
0: 那我觉得至少在瓷砖这一块儿，我这儿是通不过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马上回来。

0: 尺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早上7:30，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比较的多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比如说秋海匝道啊，靠近到西往东去国兴的上桥口，还有在秋海匝道西往东的下桥口，也就是说围绕着海秀桥的啊这一段西站的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堵车和通行缓慢，现在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啊，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暂时是不需要绕道行驶，也不用走桥下，可以上去，也没有管制啊，是可以上的，但是车确实有点多，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现在在南海大道和秋美路的路口，从秋美路上，不管是进入到南海大道，还是从南海大道要往万花坊的那个方向去的，车都会比较多。所以去万花坊这边的话，其实除了从南海道的进之外，也可以从美俗路然后秋美路啊，这样进去呢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库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流量会略大，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主要是直行方位的车多，在迎宾大道这里呢就是出城方向的流量会更大一些些，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山南路往高登街的方向，它主要呢就是在蔬菜批发市场这块有占道经营啊，所以右侧的车道是被占据了，左边可以来走，一会儿我们也会和交警呢去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到现场啊去维持一下交通秩序。其他的各路段目前还算是比较顺利，滨江路呢主要是在滨江路的出城方向河北路路口附近是有交通事故，后方去机场的车已经堵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往红城沿长线过来的这个方向上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通行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往红城湖这个方向呢就没有看到事故的位置，所以大家如果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

0: 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我是赵鑫。嗯，
7: 这个好瓷砖跟所谓的好瓷砖和一般的瓷砖，它的这个区别真的很大吗？萤火虫他说，你们两个说的不太对，他说瓷砖呢有尺寸的大小、材质的不同，所以价格不同。它不一定，它没有14块钱一块的，2-3块钱一块的瓷砖都有。嗯，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按照这个价格来算，我们是按照人家刚才这位听众的算法来算的。如果人家原来自己铺的是100块钱一块的，
8: 对呀，
7: 你现在给人换成14块钱一块的，人家不干吧？
8: 那差别有点太大了
7: 啊。
8: 夹心呢，他说长滨路南海大道十字路口啊，红绿灯坏一周了还没好呢。
7: 嗯，
8: 他是坏了一周，修好了一天，好像又坏了。但是昨天说已经报修了，那咱就等等吧。
7: 是啊。行，那我说中考是多少号啊？6月
8: 25号，25、26，然后27号是那个圣地会考。
7: QQ 他说呀，如果说你给他说这个铝扣板拆变形，他都不让你拆，说明他上面有东西。
8: 哦吼！
7: 哦，藏了点什么？
8: 嗯，
7: 藏了点降大价的金条吗？跟着我们去新疆吧。
8: 嗯。
7: 这个是6月21号，不知道这个团照的怎么样了啊？交通局有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去往新疆8天的北疆之旅，包含了独库公路的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雪原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吧。
8: 嗯，季风说完，他们家跟杰哥一模一样的，就是小朋友他虽然不好好学，但是人家成绩好，是吧？
7: 嗯，
8: 我真羡慕这种孩子。
7: 各有各的特长吧。
8: 嗯
7: 啊，
8: 早上出门的路上啊，大家呢碰到了路况都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分享分享，有啥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
7: 嗯，
8: 这个周末很充实啊。
7: 对呀，这个周末非常的充实。今天中午约了饭，明天中午约了饭，后天中午约了饭。
8: 有
7: 啊，
8: 后天还要去爬文笔峰。
7: 应该就是爬完文笔峰吃饭，
8: 可以去吃烤肉啊。
7: 对呀，那不都已经在定安
8: 了
7: 吗？啊。好充实的周末。
8: 嗯，挺好的。
7: 嗯，
8: 林他说现在换瓷砖100平方大概多少钱呀？
7: 就像刚才萤火虫说的，3块钱的也有。
8: 对呀，啊，你看你的那个要求了。
7: 其实就看你去什么店，你要是去什么蒙娜丽莎这种店，
8: 你去那种万家呀、国度啊，可能
7: 它
8: 价格相对高一
7: 点，那就没什么便宜的了。
8: 嗯，
7: 你要是去城西啊、和平南啊这种啊，
8: 应该还能讲讲价，
7: 就便宜一些。嗯，完全看你自己喜欢。有的时候，你就是看上了一块砖，它正好就是贵的那个牌子的。
8: 嗯。
7: 但是有的时候你去逛这种蒙娜丽莎呀，这种瓷砖店，还有什么品牌来着？
8: 马可波罗
7: 这种店，可能人家装修的也好，灯光打的也好，你就觉得有氛围感，
8: 哎，
7: 可能就显得这个瓷砖稍微高端一些，但是并不代表着人家城西的砖就不好。
8: 也是，你看咱这用到现在了嘛，是吧？
7: 是啊，就是
8: 也没啥问题。
7: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品牌溢价会比较高一些。
8: 婉宇呀，他说秋海大道北往南上海修路方向的有电动车倒下了，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
7: 嗯，
8: 大家要注意啊。
7: 但是你装修的时候啊，能不装那个挡水条，就是各个门 各个门
8: 和
7: 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个交界处，那个什么，那块石头，
8: 那个大理石，那个叫什么呀？
7: 嗯，门条吗？
8: 门槛石
7: 吗？
8: 还是叫什么？
7: 就是那玩意儿，能不装就不装。
8: 为什么一定要装那个呢？
7: 丑无比。
8: 就是要，你是要分割一下客厅和卧室吗？
7: 我当时就是听信了那个装修师傅，就是咱们那跑路的装修师傅，那个的话，他就当时就说人家谁家不装这个东西啊，就是卧室跟客厅交接处的中间那个大理石那个条，他说人家谁都装这个，都装，没有不装的，我们才选了那丑的丑不拉几的那种紫红色
8: 的大理石。
7: 现在想一想，瓷砖通铺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啊，
8: 显得家里还更大了呢。
7: 对呀、啊，
8: 你家是把当时装的那个叫什么石膏条都拆了是吧？
7: 对，我现在这十几年就是在陆陆续续把当年的装修全都拆掉。
8: 对，也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装那个石膏条，一下子显得家里面呢就矮了挺多。
7: 嗯，我现在是觉得。走稍微就是不要装那个
8: 那么繁琐，
7: 对，不要装什么石膏条，尽量的如果没有什么中央空调需要吊顶的话，
8: 嗯，
7: 天花板不要搞得太花哨了
8: 啊，
7: 以及那个门槛石，除非是洗手间用来挡水的，否则卧室跟客厅之间没必要铺那个丑了吧唧的东西。
8: 有没有咱们装修的朋友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装这个条呢？
7: 嗯。
8: 珍妮儿说他们家这两天厨房的台面啊都裂开了，
7: 嗯，
8: 就是台面和墙的挡条那个位置，包括洗菜盆链接的地方都裂开了，
7: 嗯，
8: 他说这个还能修复吗？
7: 嗯，
8: 如果不能修复的话，那你就得要重新做台面了、
7: 嗯、
8: 做厨房的台面。
7: 嗯，福玉满满他说呀，他说蒙娜丽莎和马可波罗说完了没打广告费，没有，就是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
8: 嗯，
7: 对吧
8: ？M 说啊，那叫门槛石。
7: 嗯嗯，我现在非常后悔装了那东西了。
8: 嗯，一定要装吗？这个门槛石？
7: 嗯，
8: 你说在你说那个我们外面和进家门隔绝一下，这个很正常啊。但是家里面也一定要装吗？
7: 嗯、所以呢，他说贵的和便宜的呀是有区别的。他说贵的瓷砖，人家光泽度、耐磨性都不一样，而且便宜的容易有水印。我们家是永远擦不完的水印，
8: 难道就是因为咱当时买的便宜？
7: 不一定，也可能是跟瓷砖类型有关系。我们买的是那种
8: 哑光的
7: 哑光面的嘛，复古砖嘛，
8: 对对对，
7: 它就是容易留。

0: 不是印儿。
1: 哦，也是，但是可能是你家那个颜色要深一点，我家那个就很少看到水印儿。
0: 是，你们家那个耐脏一些吧。
1: 嗯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有请珍妮儿啊。
2: 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滨江路，滨江路呢，因为之前在往机场方向，快到河北路路口的那个掉头口的位置啊，就在掉头的那个车道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所以当时呢是导致车辆无法掉头，然后必须得前往到下一个掉头口才能返回到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啊。当时也有交警呢在现场来处理。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所以去机场方向呢正在恢复正常通行，包括掉头准备去到海淀岛的那个方向的掉头车辆啊，也是可以来正常走了。但是因为对向的车辆走的不是很快啊，特别是在凤翔东这个掉头口，还有一直到前方快到红城湖的这个路段，它都走的比较的艰难，所以现在从南往北去海淀岛那个方向的车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了海瑞大桥，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各位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其实本身在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并没有太堵车，但是车过不来，就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到这个路口啊。前面是四车道，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有两车道，所以确实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的路口路段，这是从琼州大道上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是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这个后面应该是快到下坎路路口了啊，至少可能要两个以上到三个左右的红绿灯才能过去了。现在在国新大道往琼州大桥的上桥口路段属于通行的会比较缓慢，现在是滞留到海南省博物馆的路口位置，出城方向的琼州大桥通行是比较慢啊，不过呢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再就是美院路和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在美院路这里受到小学的这个影响，现在是直接滞留到差不多海府二横路或者是美祥路这个位置啊，所以通行的效率是挺低的，暂时也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文华路路口的路段，滨海大道财富广场的路段往滨海立交桥方向，虽然没有事故，但是基本上是连着的，这个车队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滨茂路路口的路段了。快速路的话，还是西往东的西站啊，到秋海匝道这一段是比较堵车的。西海岸这边呢，主要是围绕着华侨中学的初中部，还有九小的这个位置啊，送学生上学，家长的车辆比较多，现在呢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呢。贝壳他说直播呀，应该是主持人吧，他说贵的和便宜的瓷砖真的不一样，我们一直都没有说他们一样啊。嗯，我说贵的肯定是有它好的地方在啊。
1: 嗯，
0: 他说他们家买的蒙娜丽莎好多年了，一直崭新亮亮的，并且遇水发丝有阻力，不会打滑。
1: 小迪他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
0: 嗯，
1: 推荐我们装门槛时的师傅啊，肯定是上一代人。
0: 推荐我们装门槛时的师傅啊，比我们还小，
1: 比我们还小一点呢。我们俩是同一家装，一起同时装修的。嗯，
0: 当时推荐我们装，就是当时给我们装修那个师傅，因为我是要在床头上装两个灯嘛。
1: 哦，他说不吉利，
0: 不吉利。我说你这小伙子才多大年纪呀，啊？
1: 就他思想可能比较传统。
0: 李晨他说呢，当时家里装修设计找的朋友啊，设计的花里胡哨，在这继续来提示大家，装修不要找任何认识的人啊，装修不要找任何认识的人。
1: 嗯，你可以听他点意见，但是你不要找他装。
0: 他说当时啊，找了朋友设计的花里胡哨，搞了全屋吊顶，现在觉得一点用都没有，还压层高，都想打掉重装了。听我的，你每次看到他心里别扭的时候，打掉他，

0: 是把家里的厨房找杰成打掉重新装的嘛，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客厅的那一圈石膏线全都敲掉了。嗯，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工程太麻烦了，所以我一直留着它，但是我现在
0: 每次看到都格外的
1: 我都在我家我不愿意抬头
0: 不得劲儿
1: 它真的就是压层高，
0: 嗯
1: 会显得你家里面一下子给你结成了两节。
0: 哦好，
1: Via 他说那个门槛石上的石膏线条那是海南这边的风俗。
0: 嗯，
1: 哎不，我们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外面的
0: 啊
1: 是家里面就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那个门槛石。
0: 嗯啊，半半离说长留站红绿灯是电源问题没解决，白天上午是用发电机供电的，晚上下半夜发电机就停用了。
1: 那白天它也没亮啊。嗯，
0: 对呀、
1: 啊。
0: M 他说的是门槛石可以不装，装的话还加费用呢。他们家去年装修的就没装，我觉得没装好，
1: 对，
0: 显得更宽敞啊，
1: 家里空间更大了呢。
0: 嗯，阿曼达他说呀，他说好的瓷砖跟差的瓷砖那差别还挺大的，瓷砖还是要选好，因为真的出问题了就很难维修了。
1: 嗯，
0: 我倒是没觉得这个瓷砖容易坏，因为当时我们买的瓷砖不是那种特别便宜，就是中不溜的，其实算是、
1: 对，
0: 瓷砖倒是没有坏，只是说可能工艺方面没有像什么蒙娜丽莎和伊丽莎白
1: 就是这种的大品牌的
0: 什么之类、
1: 嗯、
0: 对他们做的那么好啊。
1: 杰叔叔说呢，梁安然小朋友应该已经到学校了，
0: 嗯
1: 啊、杰伯伯呢已经安排师傅啊下午做个小蛋糕了啊、爸爸妈妈收到信息就给个地址吧、你看这多可爱呀、
0: 这个蛋糕好看啊，
1: 漂亮哎，好适合小姑娘 哦
0: 是啊，
1: 嗯，谢谢幸福西饼的杰叔叔。
0: 嗯，贝壳说便宜的瓷砖用久了就暗了，不会亮了。嗯，
1: 我们本来买的也不是那种，
0: 我们本来买的就是复古砖。
1: 复古的，嗯，
0: 啊、这个买瓷砖这个事儿呢，大家风俭由人。
1: 嗯，
0: 因为啊，就是品牌它真的好，但是它也真的贵。就如果你预算允许的话，你就上好的。你像蒙娜丽莎，如果你家是，我举个例子，140平，你要铺它的瓷砖，咱这得小几万吧，对吧？
1: 也看家里面的大小吧。
0: 对啊，就是如果140平的话，
1: 嗯，
0: 你是小几万吧。但如果你铺个中不溜的话，钱能省一半来、就看你自己的预算了啊。
1: 小胡萝卜他说呢，家里想换门到哪里可以换呀？一般门的价格是？
0: 你直接去逛行门吧。
1: 对，
0: 行门
1: 那太多了。
0: 四楼还是三楼都是卖门的啊？
1: 好像是三楼。
0: 嗯，
1: 我那天因为刚好是去，哦，我去的是金盛达。
0: 嗯。嗯，
1: 阿什里啊，他说门槛石呢是某个时代的审美、小户型或者同个区域通铺其实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初见他说有那种装修是瓷砖呀还是什么的，就是一整块没有缝。你说的是那种水磨石吗？还是什么？
1: 嗯，
0: 通铺没有缝。
1: 小鼠啊，他说个人感觉装修的尽头就是极简。搞得越复杂呀、卫生越不好弄。
0: 嗯，啊，小迪，这个说了没有？
1: 说了
0: 啊，就是大家装修啊，各有各的考量、各有各的讲究。
1: 是，
0: 金他说今天说的新疆旅游团是哪个电话号码？你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过来啊，有这么回复，直接发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啊。
1: 阿敢说呢，门槛是可以通铺，可以不装。
0: 嗯。
1: 如果说再有一次可以装房子的机会的话，嗯，那一定不会再选择它。
0: 嗯，盛他说呢，你的地板流水渍，有可能不是地板的问题，是拖布的问题，换个拖布试试。我现在发现就是家里边，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厨房是敲掉重新做成了开放式厨房了嘛，我现在总结出来就是家里边地砖容易脏，是因为你在炒菜的时候啊，
1: 有油烟，
0: 有油烟最后会落在你的地板上，
1: 嗯，
0: 然后就会变成油渍了，然后拖地机器人把这个油渍拖的整个客厅都是了
1: 啊、
0: 嗯，
1: 那你抽油烟机在做完饭之后可以适当的多开一会儿吧，
0: 嗯，
1: 多抽一抽。陈小姐她说今天有人要看世界杯的开幕式吗？
0: 嗯，
1: 肯定有，今天又是个周五。
0: 嗯，佳颖妈妈说她是2011年装修的，就是找的咱们那个客户吧，戚姓瑶，她说全包给戚姓瑶做了，她做的挺满意的，没有你们说的门槛石，就一开始大家设计，因为我们那时候完全没设计。
1: 我们对，
0: 我们那时候完全

0: 全没有设计，
1: 我们就是做一点儿，
0: 看一点，
1: 看一点，
0: 任何材料都是自己买的啊。小姐姐她说呢，想问一下海口周边有哪些乡镇推荐去逛一逛呢？你可以趁天气不热起个大早，或者下午四点钟去逛一下文山村，文化的文，高山的山，文山村。如果是年轻人，可以去逛；如果是带小孩，让小孩有个去玩的地方，可以去江东逛一下溪头村。
1: 嗯，
0: 小溪水的溪，头发的头啊。

0: 来吧，咱们的金盘矿泉水仍然正在热卖当中呢。想要订桶装水或者是矿泉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金盘水，可以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送水上门啊，送水上门。由于桶装水，我看了一下，因为我目前是订了金盘的这个桶装水，价格只有这个别的桶装水的一小半啊。航仔他说，厨房里带着油啊，沾到地板上。他说，咱们家都是他的老父亲，在地板上撒一些洗衣粉，然后再开始拖地，
1: 哎呦，
0: 地板就会干净很多，可以参考一下。我现在是把食用碱倒进拖地机器人里边，
1: 嗯，
0: 让他拖。
1: 哦，嗯，那我家倒没这个烦恼。
0: 嗯
1: 嗯，拖个一遍两遍还是挺干净的。
0: Miss 张他说，今天聊装修呢，他说刚好要做定制柜，大家有推荐的品牌吗？最近不是流行那个什么吗，旅行材，就是你可以找那种旅行材定制给你搭框架，然后再找这种定制面板的给你做这个抽屉里边的面跟面板。当然现在旅行材可能也涨价了啊。
1: 嗯，
0: 推荐的品牌，你要不然也去各大建材，其实现在装修公司都代接这种活，就是各种柜子啊，装修公司也都做，
1: 他们都做，他们有合作的这个商家，
0: 嗯，
1: 好像有一些也是自己的品牌。
0: 嗯，
1: 陆少说啊，开幕式凌晨都开始了，第一场都结束了。
0: 嗯，
1: 向日葵说，这位朋友是不是记错时间了呀？
0: 他说世界杯开幕式凌晨都开完了，第一场比赛都结束了，
1: 是12号的凌晨，他可能把它记成了今12号的晚上了。
0: 嗯，袁教授他说，金盘桶装水多少钱一桶啊？多少升的呀？他办公室以前在水站订的水，结果大家都拉肚子。嗯，现在就在京东订的农夫山泉了。啊，我喝着没事啊，我订的是12升一桶的，13-14块钱。
1: 你以前也是在水站订的吗？
0: 那个我们这个小程序直接就是水站送水上门啊。
1: 他不是订的金盘吗？
0: 哦哦哦。嗯，他是统一送配送的。
1: 嗯，你也可以试试金盘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宣传。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